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只是这里有着一处施工缓急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多缓急，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92.7 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的节目播出。那稍后呢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I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方，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支持内蒙古。

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配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配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号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那么，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在2026田径世青赛当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针对总台报道的乡村排污乱象问题，湖南冷水江、河北固城等地分别发布通报，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首先来关注案情。2021年11月，某物业公司连云港分公司通过微信群告知赵某，其购买的位于海州区某小区房屋从屋内向门外淌污水。赵某的父母呢，同工作人员一起开门之后，发现屋里污水横溢，而且有异味，随即呢就拨打了110报警。经过检查发现，污水是从主管道反流到地漏淌出，主管道呢是排污唯一通道。屋里淌入污水也导致了赵某购买的结婚家具以及地暖严重受损，虽然经过打扫，但是污渍和臭气一直无法清除。赵某呢认为出现此种情况是属于物业公司没有尽义务导致的，经过与物业公司多次协商没有任何结果，向法院进行了起诉。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堵塞的管道是本单元共用主排水管道。根据原告赵某提供的照片显示，主排水管道被棒球抹布等物品堵塞，导致污水从原告赵某家入户鞋柜下方的地漏反流，并蔓延到了客厅，造成了屋内损失。根据原告赵某与被告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被告物业公司对涉案堵塞的排水管道负有检查、维护以及定期疏通等义务。虽然提供了室外管道等公共设施的日常报修记录表等证据，而且也证明了他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是这起案件当中，经过质证认为该记录表是原告单方制作，并且呢，从登记记录的内容来看，也不能证实被告定期对主管道进行了检查、维护以及疏通。被告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原告产生损失，对此呢，应当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最终呢，是酌定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赵某各项损失10000元。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员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员及时采取合理措施来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在这起案件当中，根据前期物业

0: 管理合同，物业对房屋共有的部位、共同设施、设备、绿化、环境卫生、公共秩序、交通等项目进行维护、修缮、服务和管理义务。在事发之后，被告物业公司第一时间通知原告到场检查疏通堵塞管道，将原告室内的污水清理排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原告的损失。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值得点赞，但是对于公共设施日常的管理服务并不到位，流于形式，造成管道反流污水。公共部分的下水主管道呢，属于物业管理的范围，物业公司应当做好日常的维护疏通工作，最大程度保障业主的安全，维护小区居住环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蓝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客服妹子接电话，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4: 哦，你好，我的电话卡被我家狗吃了。
12: 先生，请问是正在通话的这张卡吗？
14: 是啊。
12: 您真的确定是这张卡吗？
14: 确定。
12: 那先生，您现在是拿着狗在和我通电话吗？
13: 老王媳妇儿今天心情不错，想要露一手，做个拿手菜。老王一听，赶紧喊儿子：“儿子，没听到你妈妈说今天要做饭吗？还不赶紧去打打下手？”
12: 儿子听完，从自己房间跑出来，把一包创可贴塞给了老王媳妇儿，嘴里嘟囔着说：“你小心一点啊，就这一包了，尽量别切到手。”
13: 铁柱老婆抱着女儿进了医院，女儿天真地说：“
15: 妈妈妈妈，我们来干嘛？”“
13: 来打针。”“
15: 哦，干嘛要打针？针做错了什么事吗？打针不疼吗？”“
13: 一切都很顺利， 不过五分钟之后，铁柱女儿开始咆哮。
12: 昨天公司加班，老王和女领导为工作的事儿发生了争执，闹得不欢而散。回到了家，老王心里一直不痛快，老婆就问了，咋啦老公，有心事儿啊？
13: 老王说没事儿，可老婆一脸的不相信。今天早饭，女领导给老王发了一条语音，
12: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昨晚的事儿就算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13: 听完这句话，老婆一碗豆浆直接泼到了老王的脸上。
2: 老王，你给我说清楚，昨天晚上到底是什么事儿？
13: 女人不能得罪啊，只不过发了几句牢骚，领导居然这么算计我。
2: 老王，你快说实话，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2: 整个周末，小王都待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老王媳妇儿过来问道，儿子，这是怎么了？
13: 小王叹了口气说，哎，还不是女朋友的事儿啊，愁死我了。
12: 老王的媳妇儿大吃一惊，
10: 你个熊孩子，你才多大一点就考虑女朋友的问题了，是不是想得太远了？
13: 小王摇摇头说，妈，你不懂，我这不是未雨绸缪吗？主要是我不想跟我爸一个下场。一天，公司刚结婚的小李向老王请教，王哥，我跟我媳妇儿昨天吵架了，她都不理我了，怎么办呢？
12: 这事儿啊，你主动认错不就行了吗？
13: 关键是她现在不理我呀，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她来找我呢？
12: 老王抽了一口烟，慢慢悠悠地说道，啊，你修改一下 WiFi 密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阿贵结婚那天去迎亲的时候，女方突然要加10万块钱的彩礼，不给就不让接新娘。
13: 阿贵气得脸色都变了，出去打电话给前女友说，我如果今天去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12: 前女友反应神速地说道，不愿意啊，怎么了？
13: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要不你借我点钱。
12: 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大头迟到了，老师问大头，你为什么迟到啊？
13: 老师，我本来打算去钓鱼的，可是爸爸不许我去，我哭了，所以来晚了。
12: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说道，你爸爸做得很对，关于你为什么应该上学，不应该去钓鱼，爸爸一定对你解释很清楚了吧。
13: 对，我爸跟我说，他说蚯蚓太少了，要是两个人去钓怕不够。
3: 老王成功戒烟，一个朋友向他请教，有什么经验呢？老王沉默了半天，意味深长地说，以前借过几回，没几天又抽上了，这回你嫂子一句话，哥是再也不敢抽了。
12: 朋友听了很吃惊，赶紧问老王说，我嫂子说啥了，这么大威力？
3: 他说，抽吧抽吧抽吧，你要是戒了，哪天在我身上闻出烟味来，我还真没法跟你解释了。
13: 一天，老王问小王，儿子啊，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6: 我表现可好了，现在的同学们都爱盲目跟风，流行什么他们就干什么，我就不这样，我觉得人活着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不能人云亦云。
13: 老王一听非常高兴说，不错，有志气，学校现在流行啥呀？
16: 主要是流行学习。
13: 一天，铁柱媳妇儿和闺女看电视剧《西游记》，正好播到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一集，突然呢想到一个关于猪八戒的谜语。
16: 闺女，妈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是谁好不好呀？
17: 好啊好。

0: 你听好了啊，肥头大耳肚子圆，排行老二不简单，见到美女嘻嘻笑，不爱干活嘴还馋，猜一个人物他是谁呀？
1: 女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2: 是我爸。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最近铁柱上火了，口腔溃疡，舌头不太利索。晚饭之后，老婆对铁柱说道，家里就还剩一个梨了，让给你吃了吧。
9: 铁柱接过梨，感动地说，老婆，你这是孔融让梨呀。
7: 话还没说完，老婆啪啪给铁柱两个大耳光。
9: 家里只剩下一个梨，老娘让给你吃，你还敢骂老娘是恐龙，找死啊你。
8: 大头终于毕业要出来工作了，老爸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呀，20多年前我跟你妈结婚就出来创业，你能住在现在的楼房里，我们可是从一开始身无分文，然后500、5000、10000，直到现在粗略我们统计过应该是有50万了。
7: 听了老爸的话，大头瞬间心里那个美呀。突然老爸打开了箱子，
8: 那这些借据呢，你收好，爸妈这辈子估计是还不清了，得靠你了。一天，大头对老爸说，爸，今天在家发生的一幕太惊险了，要不是我最近在研究36计，肯定得出事儿。
7: 老爸听得一头雾水，赶紧问，发生什么事儿了？
8: 你不知道啊，当时老妈正要翻床下那个鞋盒，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咣当一下把锅扔在地上，老妈听到声音就到厨房里去了。
7: 这个时候老爸擦擦汗，边说着边走到了床边，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啊，确实很惊险，哎，我的钱呢？
8: 钱放这儿肯定不安全啊，爸，所以我顺手牵羊拿走了。
7: 哦，也是，那现在钱放哪儿了？
8: 这时候大头拍拍肚子得意地说，请了几个朋友下了趟馆子，都藏在这儿了，这下肯定安全。
7: 嘿，你这叫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瞒天过海，笑里藏刀，暗度陈仓啊，你小子。
8: 爸，36计您可比我熟啊。刚结婚那几年，铁柱两口子一直没有要孩子，周末没事准备出去逛街，铁柱媳妇一边化妆一边感慨，哎，
10: 岁月不饶人呐，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7: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8: 哎，问你话呢，不吱一声啊。
7: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8: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7: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8: 据统计， 十分钟之内已经有六个人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8: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7: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8: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7: 那位女士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快说谢谢儿子。
8: 然后那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对大头说，谢谢儿子。
7: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8: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7: 老王心想，哎，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8: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门的那一刹那，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历史课上老师提问，小王你来比较一下老子和孙子。
7: 小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老师，这个老子啊脾气不好，这个孙子啊非常虚伪。
8: 老师皱了皱眉头，你这是怎么得出的结论呢？
7: 我爸经常跟我说，信不信老子打你，别惹老子，你给老子老实点，你听老子脾气多火爆呀。
8: 老师很生气，憋着火没有发作。这时候小王又说，
7: 老师，我爸还经常说，惹事了就装孙子，吓得跟孙子似的，你听孙子是不是很会装，很虚伪。
8: 你给我滚出去。
7: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说，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12: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7: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嗯，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12: 哦，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7: 阿豪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哦，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公司一群老爷们儿在抱怨钱越来越难赚，自己的败家媳妇儿花钱大手大脚。这个时候沉默很久的大头站起来说道，
8: 哎，男人赚钱不就是要给自己老婆花的吗？人家把青春献给了你，又生孩子又操持家里一家老小，花你俩钱儿还不是应该的呀。
7: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纷纷感慨说，你看看人家这觉悟多高啊。
8: 正当大家纷纷夸赞的时候，大头说了一句，反正我现在光棍一条，说说又不花钱。
7: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

0: 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啦。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只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6年奔驰 CLA220 四驱轿跑。

0: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号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5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780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0: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0: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0: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0: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0: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呢，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0000左右，正好差价10000。
2: 哇，那他们那10000能多多少钱
0: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我车子精品的车况。
0: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0: 嗯，好。
1: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的那个 A4 的，
0: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大几万左右吧，二零年左右的。
0: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0: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0: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了。
0: 好，不客气，
1: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0: 宝马5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0: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0: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
3: 1.4 的，就是三
0: 点五的
3: 哦，一点五的
0: 是吧？
3: 三缸的，三缸的，
0: 几年的？
3: 嗯，你看看，大概多少？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3: 2023年，我这个二零二二年年底，
0: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3: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0: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售购价格是在90000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3: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嗯，不客气，
1: 嗯，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这个哈弗R16嘞。
1: 啊。
0: 几几年的？
4: 2010年的12月份的。
0: 手动自动。
4: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就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0: 那是四驱的吗？
4: 两驱，
0: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4: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0: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5-6000，
4: 大约
0: 这个5-6000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4: 哦，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够啊，车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4: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4: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4: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4: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4: 哦，好的。
0: 嗯，好，
1: 哎，好，
4: 那谢谢啊，
1: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

0: 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0: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
0: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0: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0: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1: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0: 具体哪个配置？
1: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0: 240的
1: 舒适版。
0: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1: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3: 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已经在3万多的油，我后面要打
0: 你多少钱？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0: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0: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3厢的。
0: 三厢的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17,000公里。
0: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0: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3: 好的，谢谢您哈。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

0: 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直向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2: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动带解脱是吧？
2: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2: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到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2: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呢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2: 我买了原来山东原来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
2: 对对对，
1: 新车啊。
2: 是的。
1: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2: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哈？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在不在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在不在天窗？
2: 啊，不在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呢。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5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 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现场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啦，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嗯。哎，想问大家哈，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在学校里军训过？
6: 当然啦。
5: 你什么时候开始军训？
6: 我甚至军训过不止一次吧，起码初中，反正肯定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军训，不记得是在初一还是初三了。当时是把我们拉练到一个整个就是离学校很远的一个外部园区来进行军训的。
5: 这首席立正齐步走这样的口号，然后新生们又迎来了这个军训。
6: 你这两句稍息立正说的一点儿是，
5: 首先就是烈日汗水，然后再有就是磨砺，最后就是教官一声一声的批评。
6: 嗯，但是对我来讲最难忘的就是什么呀，初中那次还好。

0: 就是明明简单的齐步走啊，很协调的一个动作，怎么就有那么多人不会呢？
1: 可能在当时那个情景状态之下，人容易紧张，心里有不一样的这个心理因素在作祟，然后这状态这手这脚就好像跟起来就不协调了。反正每个班嘛，或多或少都有那么几个。
0: 是每次就是大家在那个间歇的时候，你就看吧，每个班教练都闲不住，就是必须得拽着那个顺管的同学，然后各种在那教学，
1: 拉着棍子是吧？
0: 哎，对，
1: 手把手的教。但是你会发现一般这种情况教出来的孩子，他一如既往的还得顺管，
0: 是
1: 对，他丝毫他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就是也不受你这棍子和口令的指挥，你喊你的我走我的。
0: 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会流行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教官，我的腿好像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对，我很努力的在改正了，但是我就是掰不过来。
0: 对，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同学，你就会感觉说，哎呀，他努力的样子真的是动人心弦啊。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从这样的同学身上真的看到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
0: 还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要听谁的口令。
1: 哦，我知道你形容的这种状态，就是通常在一个操场上，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对，有很多班，大家这位置还挺挤的，你还得提早去占点位置，
0: 是，
1: 对吧？
0: 然后隔壁教练就喊说向右转，然后你也是立马就做出了反应，但是你发现，哎，怎么所有人都身边不动呢？
1: 是的，然后尤其是遇到那种声音特别大的教练，特别洪亮的，就是穿透力特别强的，人家一喊向右转，你就立刻就想跟着他的指令往过转。
0: 是啊，这种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但是又很可爱的向隔壁喊话说，哦，对不起教官。
1: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教练就会说，你干啥呢？你听的谁的口令啊？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会站一排，就是一排一排的男生，然后独自去训练，就是拉出来这么几个同学。
1: 会有，我们也会。
0: 但这时候你就很想笑。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想笑。这时候只要但凡有一个人要憋笑，其他所有人都憋不住。
1: 但关键如果你笑了，那你就得发站军姿，这是最起码的。
0: 但是就因为又忍着那个笑，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罚站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我完全能够理解当年的画面，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军训最怕的就是啊，顶着烈日，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一点防晒措施，一天下来至少保准加深了一个色号。而且为了防晒，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同学们真的花样百出。
0: 哎，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防晒，我们那时候的防晒，
1: 嗯，
0: 还是那种就是涂上油刷白，
1: 对对对对对，会发白的那种，
0: 很不自然。然后男生平时其实是非常抗拒这种防晒的，但是你架不住脱皮啊。
1: 对，你架不住在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我看我们班男生真的一点都不抗拒，大家还抢着用呢。
0: 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羞耻感的，但是又不得不用，然后涂到那个脸上刷白刷白的，谁涂防晒谁没涂防晒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对，还要把自己的手也涂上，这脸和手主打一个白墙。
0: 哎呀，
1: 就是朝着队伍的方向，你放眼望去绝对是人群当中最白净的仔。
0: 还有啊，站军姿好像是军训的时候必备动作。
1: 当然了，必备最基础的，
0: 但是它挺难的，就是它有很多技巧。
1: 嗯，
0: 你站的时候你头得怎么样，脖子得怎么样，肩得怎么样，胸得怎么样，然后脊柱要怎么样，手要怎么样，腿要怎么样。然后为了矫正这些动作，我们那时候教官拿着扑克牌卡着我们的脖领，然后卡着我们的耳朵，就是各种在那儿当那个小标卡，然后就很难受。
1: 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教练们现在啊，经验老多了，花样百出，用上了各种各样道具。反正啊，你说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练成非常标准的军姿，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成为全校最有牌面的人。另外就是一提到这个军训，其实我脑海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军训大家花式表演才艺。首先就是各个班的军训，各个小团队啊，都会在晚上然后围坐成一圈一圈一圈的，彼此会唱歌啊，会各种才艺表演啦，就主打一个 PK， 感觉那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是，首先是高中，
1: 嗯，
0: 高中那时候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才艺了，不像小学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还傻乎乎的， 那时候啊，全班女生都会唱那种就是女团的歌，
1: 嗯，
0: 然后哇，就是那个声音起来的时候，在操场显得特别的辽阔，印象很深刻。而且那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手里拿一个小夜灯，
1: 啊，
0: 然后就一闪一闪的，像小星星一样，
1: 对，就像演唱会一样，是吧？
0: 啊，对。
1: 我们当年啊，有一个男孩，他呢就被叫做小林俊杰，
0: 哦，
1: 他唱的歌都是林俊杰的，哇，完全就是翻版。我甚至觉得好像比 JJ 唱的还要好。当然，我就这么一说啊，
0: 是吧？
1: 但是。

0: 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真的去参加那种就是
1: 选秀了，
0: 草根舞台的选秀了，真的脱颖而出了，真的最后成为一名歌手了。想当年你说说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心，就手抱着吉他唱着林俊杰的歌，
1: 哎呀，
0: 这样的男生那一嗓子在晚上在夜空之下真的太浪漫了。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尤其是到了稍微大一点了，高中啊大学呀、啊，但凡是在这种军训才艺展示环节特别突出的同学，别管男生女生，那一定是这一届新生当中最闪亮的星，很快他就会成为整个年级大家崇拜的偶像了。
0: 行，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回忆回忆当年最闪亮的那几颗星星，现在还有印象吗？
1: 哎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

0: 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军训啊，这教官的形象有的时候特别的端庄，特别的严肃，但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1: 那当然了，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就看到了啊，四川成都有一个教官，他为了给军训的同学解暑，是亲手给全班同学制作了冰粉
0: 啊，
1: 全班同学有55名啊。
0: 哇，
1: 而且听说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同学们制作冰粉了。
0: 嗯，
1: 教官自己也说呢，就想要在训练之余给同学们留下关于军训的快乐回忆。
0: 哎呀，好羡慕呀。不过这一说哈，我就想起了我们那时候，先是小学的时候吧，正好碰到的那教官呀，其实他们也不大，
1: 但是教官
0: 十几岁，
1: 对，教官都挺年轻的，也都挺可爱的。
0: 你想啊，他十几岁，也就是我们的大哥哥，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真的都是在付出真情实感。他看到那么小的我们，然后就给我们主动买冰棍儿，
1: 对，
0: 让我们解暑。然后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舍不得嘛，小孩儿就会哇哇哭。
1: 你这个教官是真的挺真挚的，都给你们全班同学买冰棍儿。
0: 对，然后就是你看着教官要离开了，你会哭，真小嘛。然后没想到教官其实他也是个大孩子呀，他也跟着我们哇哇哭，就觉得那种情感真的是特别的真挚。
1: 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双向奔赴呢。就刚看到那个网上的那个四川成都那冰粉的那个教官，人家网友纷纷的表达羡慕，说实话啊，如果有这样的教官，我愿意一直军训。
0: 哎呀，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教官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关爱，然后再加上就是教官本身他这种军人形象，也确实是让我们很崇拜，尤其是男孩子。
1: 哎，你说到这儿啊，网上有朋友还说呢，说这个照片喝个冰粉让你喝出了要拜把子的感觉。
0: 哎，真的是，我记得我们中学的时候在军训的时候，那教官就已经开始跟我们就是在这个私下踢球了。而他们也特别喜欢运动，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在惩罚我们做一些俯卧撑的时候，他都陪我们一个，然后说行，这把我陪你们，就特可爱。
1: 不过关键他惩罚你的时候他也挺快乐。
0: 对，
1: 还有一件事儿，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军训教官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唱歌。
0: 哎呀，
1: 拉
0: 军歌，
1: 对，
0: 这是必备项目，
1: 此起彼伏，这边唱完那边唱，主打一个互相 PK。
0: 哎，我那时候还是那个唱歌的时候那小指挥呢，然后我们教官说，张小白来一个，跟他们那边 PK 一个，看咱们的嗓门。
1: 关键是我好奇你接下来怎么表现，你怎么 PK 啊？
0: 团结就是力量，一备起。
1: 行，可以了，这是我见过啊有生之年张小白最 man 的一次。
0: 哎呦我去，你在说什么？
1: 哎，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蚊子。
0: 哎呀
1: 跟拉歌一样此起彼伏的。
0: 一般都是那个就是立秋以后开始军训，对吧？那蚊子野的呀，
1: 就你看吧，军训几天那胳膊那腿只要你露出来的地方它都不能好过。
0: 那都是轻的，因为你要站军姿不能动，对吧？脸上脖子上
1: 他说了，动还动，我让你动了吗？笑再笑，有那么好笑吗？横批，你打报告了吗？
0: 哎，好耳熟啊。哇塞，全国的教练难道都是一样的台词吗？
1: 这话似曾相识啊，大家都是一起经受过训练出来的。
0: 是，然后这个玄机他说，我们那时候女生们基本都没戴眼镜，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男生班上都戴眼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 Helen 他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班里的拉歌领唱，大学还代替嗓子哑了的教官教大家唱歌。
1: 还有大布牛皮他说了，说把脸涂白这件事啊，让我想起了当时我军训的时候，教官看了一下我们，感慨地说，哎，你们都休息一下吧，这个强度看来是有点大了，有的男同学这脸都惨白了。结果那男同学说，报告教官，我涂了防晒霜。
0: 这一事儿出来得多少人笑场啊，那时候班里不能笑的呀。还有这是青山绿水他说了，我当年啊当过教官，他说我刚刚退伍，然后第一次当教官的时候，班里70多个人，有50多个顺拐，走队列的时候经常一个排面都拐到一个节奏上去了。
1: 那这种情况出现了，70个人50多个顺拐，教官莫不是你教岔了
0: 啊？这时候敢说这种话。还有冬日竹他说，我们学校军训的时候，隔壁排的教官当着我们教官的面给我们下命令，然后我们都听了之后，我们自己的教官那是悲喜交加呀。
1: 瞅瞅你们这些兵，谁的兵不知道吗？
0: 还有 SGY 他说，军训的时候我们训得不行不行的，走的时候哎呦那哭得稀里哗啦的。
1: 还有 ZY 他说了，向左转好，向右转好，哎，咱们左右两边晒的军

0: 一点啊，
1: 反面呢是吧？
0: 对，
1: 就差撒点孜然了是吧？
0: 还有 Will007 他说了，他觉得这个军训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有独立纪律观念。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军训那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在食堂站着吃、
1: 哦、
0: 大圆桌大桌菜，
1: 对，
0: 然后呢每人一个馒头，就还得抢，这种抢的感觉你真的觉得挺香的。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挑说，哎呀这个菜咸了，那个菜淡了，就得抢。
1: 嗯，哎，你要说到这军训，我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走到了军营里去军训，那是小时候特别梦寐以求的地儿。
0: 嗯，
1: 就觉得小时候说，哎呀，在军训，在学校军训有点不过瘾，真要是能去部队上军训，哇，那我真正好像就像当了一次兵一样，
0: 哎呀，
1: 特骄傲。
0: 那春秋一冬夏，他说了，军训啊，只是毛毛雨，去部队能让你体会到双倍的快乐。
1: 是，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军训吃饭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部队上吃饭的时候，也是大圆桌，但是呢，会有盘菜，
0: 嗯，
1: 就是上一桌菜，提前上好，然后我们站着队进去，然后围坐一桌，然后固定好你在哪桌，你就在哪桌。开始吃的时候，哇，你见过男生抢食的那个画面吗？
0: 我见过，
1: 就是秒光。
0: 他不是男生抢食，我跟你讲，女生也得抢。
1: 真假的？
0: 而且
1: 男女生不都是很斯文的吗？
0: 不，男女生最好是岔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男生快速的就吃完了、很多孩子会吃不饱。
1: 对对对。
0: 女生呢，有可能还会有剩的，还会有余量。
1: 嗯。
0: 所以大家岔开之后啊，大家你就看吧。食欲全部都打开了，每桌都是空盘行动，
1: 真的是那时候吃个馒头都觉得可香可香可香了。
0: 所以大家对于军训还有哪些美好的又或者是惨痛的回忆，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留言。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0: 一会儿见喽。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每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同时在线，一起来相互陪伴。
3: 是的，
4: 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军训。
3: 哎，
4: 军训啊，那是一段有故事、有汗水、有笑声，而且很有趣的经历。
3: 真的，一说到军训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特别特别多的好玩的画面。
4: 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收获友谊，
3: 没错，
4: 收获信念，
3: 哎，
4: 收获信心。
3: 嗯，对我而言，在不同的时期啊，对于军训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的。你像开学前啊，很多男生会很期待军训，
4: 嗯，
3: 尤其是大学开学之前就会想着说，哇，和新同学一起军训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4: 啊，
3: 然后也期待着就说，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官和我们一起玩呢？
4: 对，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呢？
3: 哎，
4: 那军训期间呢？
3: 就突然发现，就是一切期待都好像不一样了
4: 啊！
3: 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突如其来的教官的批评，然后半夜的一个哨响，然后都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期待的军训吗？
4: 这军训怎么还不结束啊？我都想在寝室里直接躺一个星期，谁都不要打扰我。
3: 可是军训之后啊，那心情就很复杂了，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学期生活了。
4: 嗯，
3: 但是呢，心中又有很多的不舍。
4: 哎呀，我明白你那种体会，可能到了要离开教官的时候会有不舍，就有一种对战友的那种感觉。虽然这段经历可能是苦中带乐，但依然很难忘。
3: 是，
4: 可能人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对于同一段经历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3: 哎，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军训的过程当中可能很辛苦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苦中作乐的，一定也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甚至是有趣的一些这种经历。
4: 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军训那些特别搞笑的花式段子啊。
3: 哎，
4: 一间军训小黑屋里关了三个人，彼此谈论起被关小黑屋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支持教官。第二个人说，我反对教官。第三个人说，我就是教官。还再来讲一个啊，军训首长在主席台上讲话说，啊，我们的实弹射击计划呢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3: 这学生不理解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回班以后就问教官说，教官，这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呀？
4: 教官就给你回答了，这地平线啊，就是能看到却永远也走不到的一条线。
3: 好的，教官，明白。
4: Yes, sir。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军训发生的一个事儿啊。
3: 啊，
4: 当时就队列训练，在雨中已经是完成了一轮了，而且是又完成一轮。
3: 啊，
4: 当时那个军队首长就向同学们提出了两个要求。
3: 哦，
4: 印象很深刻。他说，一，我们还要再进行最后一轮的训练。
3: 啊，
4: 二，我们明天不能让女生戴发卡啊。这个时候就有同学问了，说，教官，为什么不准女生戴发卡呀？
3: 哎，大家比较关心第二个问题。
4: 教官说了，嗨，我早就知道你们对于第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3: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教官也是会挖坑啊。
4: 对，你看这教官是懂套路的。哎，还有一次，就军训的时候我们集合，这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好了。
3: 嗯，
4: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正在走向自己集合的队伍。我们总教官就说，别走好吗？
3: 啊，
4: 哎呀，众人那个时候就心里想啊，内心独白就是，这要干嘛这么深情？
3: 哎，
4: 然后总教官说，跑起来。
3: 哎，在诸多的军训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爱碎碎念的军训教官？
4: 我觉得所有教官都这样，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4: 因为他们在学生面前必须要不苟言笑，
3: 对，
4: 必须要保持一种严肃冷静这样的一种态度。
3: 你想吧，其实咱们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教官跟咱们之间年龄差不了几岁，
4: 差不了几岁，
3: 他
4: 也还是个孩子，但是他还必须要保证自己的那种威严，要不然他管不住你啊。
3: 是，
4: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没人跟他说话，他怎么办？他只能碎碎念。
3: 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遇到过一个教官，他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记到现在。他经常会说，严肃认真，严肃认真，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4: 他应该不是这个口吻，他应该是严肃认真，严肃认真。嗯， 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3: 他一直在给自己自我麻痹，
4: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回应他，你最多就是看他一眼，你哪怕看他一眼他都会问你说
3: 看什么看，
4: 头往哪转呢？
3: 对对对，
4: 必然如此，就是又要吸引你的注意，但是你又不能注意他。
3: 反正军训当时啊，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一说到军训，每个人脑海当中就会产生出一连串的，无论是教官的样子，还是说你身边的那些队友们、战友们的样子，
4: 对，都很难忘。而且像现在军训的话，每次至少也得有两个礼拜、两个星期的时间，其实足够跟大家去相处了。关键是你进入到社会之后，再难有那么一段时间能够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去亲密接触，去长时间的作为战友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吃苦，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忘。
3: 还记得军训的时候还会打那个军体拳，然后最后的时候一定要闭幕式表演，对吧？打军体拳的时候，我那帽子直接让旁边同学给蹭掉了，我又不敢捡，后来还是同学一个一个的传给我，这样的回忆真的是太难忘了。
4: 是，
3: 那我们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我们也从网上找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军训的特殊的一些回忆啊，还有一些学校呢，真的是做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4: 有特色。就比如说清华大学新生呢，开启了军训20公里夜间拉练，你在网上有看到吗？
3: 看到了，那新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校园内也是留下了特别团结的足迹和身影哈。在教官的指导之下呢，同学们也是打好了自己的背包，穿好了迷彩，牢记着纪律，整装待发，
4: 声声号令也是穿透黑夜，句句呐喊响彻云霄。反正我看视频里我就能听到几句话吧，来，全体队伍，或者说各营按计划出发。
3: 好家伙，
4: 就类似这种效果啊，但是我模仿的不太像，确实属实是不太像。
3: 你看这清华大学的新生们啊，也是挥手阔步的向前，大家都是那种昂首阔步的往前走，气宇轩昂的。然后这眉眼间流露出来的也是坚毅和自信啊，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少年无惧无畏、意气风发的样子。
4: 是，一路上还有尖刀连、教官、辅导员，还有军乐队、键盘队、学长学姐全程陪伴加油打气，大概一直走到凌晨4点，队伍纷纷凯旋。基本上你放眼看过去，整体队伍啊就是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气势。
3: 再来看看网上晒出的复旦大学的军训的现场，同学们体验了 AI 上大国军事重器，通过虚拟仿真的系统参观航母辽宁舰。
4: 然后同学们呢是根据指引来进行操作，对于航母及舰载机进行全方位360度的沉浸式浏览体验。
3: 你看啊，这个项目其实是以 VR 体验为核心。新的，通过最大限度的还原现实的场景以及炮弹武器，那同学们呢在这种虚拟的现实当中也是获得了真实的驾驶员的感觉。还有就是掌握了操作飞机的方法，达到仿真演练的目的。
4: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可谓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体会到大国重器的魅力。
3: 是，这每年一开学啊，各学校的新生们都要完成一次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难忘的军训。但是呢，很多同学啊，在军训之前，这物资你准备好了没有？
4: 对，千万要记得啊，有很多的小提示，比如说防晒用品。你看物理防晒，那我们首先可以利用军训帽、军训服这些来进行第一步关键的物理防晒。当然军训期间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清洗衣物，否则你出汗出的很多，它就有点臭，还容易染色，就看你质量好不好了。
3: 是，再有呢就是防晒产品了啊。那现在的防晒产品和我们那时候用的那种大白脸的肯定不一样了，涂出来呢自然效果好，而且呢整个防晒指数也很高。
4: 男生一定要去选的时候啊，好好看清楚，他现在还是有大白脸的，因为有的时候女生会喜欢这一款，就是有一些女孩会喜欢，因为它刚好就是
3: 起到了修颜的作用，是吧？
4: 对，起到 BB 霜的作用。
3: 那男生们选的时候最好选那种透明的防晒指数高的啊。
4: 对，可以试用啊。
3: 对，这是真的防晒为了健康。
4: 对，然后一定要记得选那种防水防汗效果比较好的防晒产品。要不然你流大白汗，你想想白色的液滴在你的脸上哗唰哗唰，就挺尴尬的。
3: 对，还有啊，就是这个涂防晒霜不是说一劳永逸，而是呢过一段时间你得补防晒。你像这个方便的携带在包里，放在这个操场旁边，那间歇的时候你可以赶紧给自己补一点防晒，防止这个晒伤了啊。
4: 是的，勤涂勤洗，然后洗的时候注意用那个卸妆水把它及时的卸掉，避免起痘啊。另外就是我建议孩子们如果有这 种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使用保湿的产品。
3: 嗯，
4: 为什么？长时间暴晒很容易引起你的脸部泛红啊、爆皮儿啊这些问题。
3: 是。
4: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使用面膜、面霜等等产品，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男生，我才不要选那些护肤品呢，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
3: 再有呢，就是这个。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
1: 嗯，
0: 这蚊子还是比较猖狂的，该防蚊咱得防蚊。现在的一些这个驱蚊水啊，效果都是很好的。再不行，咱们往这个衣服内侧贴一下这个防蚊贴，
1: 对，
0: 避免被教官看见，是吧？
1: 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防蚊贴都可以给它购入。另外，防暑也要特别注意，可以携带那个便携式的那种冰袋、降温喷雾，还有清凉贴、手持风扇、爽身粉等等，这些都可以来适当的解暑，适当的给自身降温，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
0: 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军训可能是在封闭环境，那这些物资就需要提前去购买了，因为在这个封闭环境内不见得能够购买这么齐全。那还有一些常用药咱该备的也得备上，比如说藿香正气水
1: 对，防中暑的
0: 这个肠胃药啊，还有就是自己平时可能容易哪儿不舒服的咱多带一点。再有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都是唱军歌喊口号的，嗓子容易不舒服，
1: 润喉糖啊、泡腾片啊，还有就是容易可能磕磕碰碰，小处有一些破皮出血的，你可以提前准备上创可贴啊、碘伏啊，
0: 都是很必要的。
1: 还可以带一点那个片装的湿纸巾，休息的时候你随时的擦一擦，可以减少这个汗液蒸发之后你留在你整个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不适，有的同学还会起小疹子，那就没必要了。
0: 嗯，确实是啊，还有就是这个湿巾啊，可以分类，一种是消毒的，一种是这种带清凉的这种薄荷的感觉的，都是很适合我们军训的时候来携带的啊。
1: 对，还有一些能够帮助你提升舒适度的，像过踝袜，推荐给大家。
0: 嗯，
1: 你可以多备几双相对轻薄的深色款式，更吸汗透气。
0: 嗯，再有就是皮带，有的这个军训服装可能会带，有的可能不会带这皮带啊。
1: 嗯，
0: 那自己备上一条，以防万一。
1: 嗯，还有发卡，如果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帽子太松的话，你可以用两个黑色发卡来固定，或者你直接在帽子内部贴上那个帽檐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固定和吸汗效果。
0: 那个吸汗效果还挺好的。
1: 嗯，
0: 所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准备一下这个帽檐贴。
1: 还有戴眼镜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些透明色的贴条
0: 啊，干嘛用？
1: 就防止眼镜下滑。
0: 哦，那个叫鼻托贴条。
1: 对，它同时看起来也会更自然。
0: 对对对，再有就是鞋垫儿啊，这军训的时候很辛苦，出汗量比较大，大家呢最好选择一些就是这个吸汗比较好一些的这种吸附性的鞋垫儿。
1: 嗯，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而且在你训练之前，如果有大的训练活动，比如说需要跑几个体操场那么大，那你这个时候要提前保持相应的活动状态，避免就是恢复自身机能嘛，避免出现一些小的伤痛。
0: 嗯，
1: 而且呢还要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适当的能够帮助你缓冲疲惫感。
0: 再有呢就是这个安全第一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训练场合，什么样的训练强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逞能，在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及时打报告跟教官来说啊。
1: 是的，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辈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事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十二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下载港城新知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 大家可以关注到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 当然呢，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 大家可以关注到FM902音乐之声。 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85453123 85453123， 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 您可以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我跟我的搭档一起上节目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因为今天抖音号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他的美颜一直都没有在线。 虽然我们是靠这个智商吃饭的，但是颜值还是要关注一下。请问你调整好了吗？可以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没有没有，但今天这个美颜确实是有点问题的，我们不管它了，我们先来把节目上一上吧。好，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没开美颜的样子的话，现在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平时有的时候大家说，哎，你们美颜开太大了，那今天就是无力回天，想开也开不了。<笑> 大家可以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好，连云港静静楼市。当然了，这段时间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同样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我们看一下，有朋友说旁边是露露吗？是的，我是露露。九月府多少钱？九月府目前为止它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
1: 是的。
0: 但是它230平方的，就是边角带270度阳台的，好像只剩二层的 单独的这一户了，所以说230平的不多，但是整个小区的主力户型是193平。还有呢，就是后续它准备要开的一些楼盘价格可能会往下微调，但调的不很多，可能是2万出头吧。因为它的位置不像现在卖的这个房子，它是位置是比较居中到小区的这个主景观的，那后续开的这些楼盘可能它的这个位置有点靠这个马路上，所以说它的价格会微调一点。 有朋友说静静都不敢露脸了，不是的，你没有看到本人，其实我还说呢，就是静静她不太上相，她本人应该比在镜头上更好看一些吧。好，那这段时间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这个抖音上或者是在广播当中都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些宣传。哎，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对于御苑关注的多不多，其实对于御苑呢，

0: 我是有一些关注的，因为它的二期嘛，我觉得如果它的一期什么样的一个销售量，相信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我们这次要关注一下它的二期。如果我觉得它的二期价格和户型没有亮点的话，就它二期很难成网了。那楼盘的概况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就一共有721户，容积率快到2.0了，那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户型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定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首先它一期卖的太猛了，就把周边的一些房子的价格全部都打下来了，二期的户型如果一般，如果得房率低，我觉得就是我们港城人民，尤九月府啊，御苑这些，包括天宇这些楼盘来了之后，如果你在二期上没有做一些亮点的话，相信改善人群未必会买单。 对，然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就是低密其实还是二期开的一个趋势吧，其实开发商手里还攥着花果山大道以东不少地块呢，我们打算先靠容积率改善一波，以后所有的楼盘，不光是我们连云港，就是连云港的一些这个新盘，就是所有的盘子再开之后，它肯定都会是以低密度为主的。我想问一下静静，为什么视频只对着我呢？因为他们也不识别我，我今天不想出镜，我今天是纯真的没
1: 怎么化妆，不想出镜。我觉得你对于自己的要求太严格了，你这样他只对着你，他就只是你出镜了，我给你调整一下啊。不用。然后朋友说港城楼市的文案是抄的吗？港城楼市的文案是抄的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我刚说的这个观点是我参考到港城楼市的一些内容，我个人是比较认同的。哦，我知道了。对，他说的怎么对着我了呢？他说的是
1: 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理解了，就是最近不是港城楼市房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御苑二期的，就是他是不是能够继续创造花果山大道这个西板块的这个叫什么来着，神话是这意思吧？我觉得这个目前为止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我个人其实也是比较关注的，特别对于御苑二期，它的一些户型，包括它的容积率，你没发现吗？这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吗？
0: 但我说实话，就这个问题呢，因为前天我们的群内有一位叫什么40家地产中登勇闯象山这位朋友，当时在群内他是艾特我的，他说那个他们已经出了一个那个案前那个 规划公示嘛，对吧？当时八月10号出的，我看了一下，他想让我就是把具体的一些内容发在群里，我让我跟那个仓储房开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去联系了一下，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个到底是什么个情况，目前你们这个具体的户型是不是已经完全出来了？如果出来的话，可以发一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你把镜头调一下到你那边去。后来 关注完之后呢，你知道他最后跟我说了一个什么吗？他说其实我们的户型还在进行一个调整，他说他们家的这个二期的户型其实一直在调，就是调完之后呢，就是他才会把这个最新的一个户型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当时跟他讲的是，我说你发来之后抓紧时间给我，我会第一时间发在我们的群内，因为确实群里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还是非常关注仓储房看二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吧。今天这个美颜不知道什么个情况， 他现在已经开美颜了，你还开多大？
1: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
0: 它不好调，你知道吗？它的大小都不好调。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太纠结了，就是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吧。如果大家想关注到主播的话，可以关注到连云港经济楼市。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房产的一些情况。好，如果这段时间你有想买或者想卖的二手房，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关注的二手房还是比较多呢，包括有些价格我都是蛮惊呆的。前两天跟我这个一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在聊到，他们是买当时的楼房
1: 财信，他买的时候将近2万块钱入手的，然后这段时间我就是一万一，
0: 我跟你说，我说我这两天看到就11000多毛坯房是可以买到的，然后有一些房子如果是房东比较着急的话，可能12000左右也有精装修的，他听到这个价格以后就真的，他肯定会说我不卖，我就自住会吗？他是这样一个心态吗？好多，对，好多朋友都会这样说，虽然说他心里说 也是蛮疼的嘛，他说不过还好，就是财信我居住起来，包括我的户型啊，我的小区一些环境区域位置还是蛮舒服的。他说我现在 也是刚需，就是入住小朋友上学嘛，所以说它后续的一个价格涨了固然更好，如果不涨的话，哎，也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吧哈。我觉得他这个心态还值得大家学习的。
1: 对对对，但是刚刚有个朋友一直在说什么，他说成越大境的二期什么时候建？你说的应该是成越大境吧？还有人在关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吗？花果山大道东板块近五年它是不会有一个新的动静的，而且你说的成越大径二十七，它是叫成越云径，就是在它的北向那块地啊、嗯。但是那块地我跟你说实话，因为地价拿得很高，就那一片那几块地还没有开发的啊，都是七八千一块一平拿的，就是楼面价都是这个价格。如果是按照这样一个价位拿的话，它本身它原有的计划，它规划就是要建像这种苍梧景苑，包括像那个成越大径这种类型的房子，可是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已经不再接受这种类型的房子，所以近五年来说它不会有一个新的开发进度。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城建他们自己说的。那目前他们仅开发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现在剩余的一些这个地块，而且这个地块开发的速度它会很慢。那你说的成越云径啊，说真的哦，到五年之后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还不知道。目前有两种说法，就是一呢，现在是苍梧他们把这一片剩余的地块他们想搞四代住宅，这是在前两年我听到的一个消息，但是这个消息我相信一定也是过时了的啊，只是我把听到的原有的一些计划给大家说一下。那如果说他是要做四代住宅，那不好意思，你的容积率就得调，哎，果不其然调了，现在调到 1.1 到 1.6 之间，对吧？但是你调了之后要做四代住宅，可是你的地价很贵啊，你地价这么贵，那我的成本我只能摊到买房人的身上。那我想问一下，目前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没有商业入驻，没有书包的一个加持，他凭什么他要把所有的一个成本我现在摊到买房人身上了？大家愿意吗？买房人愿意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认为推算一下啊，这块地也可能大概率会拿出来重拍，要不然的话你这地价这么高，我的容积率又降低的情况之下，我的成本核算一定是上升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要是这样子的话啊，好，我觉得近五年不开它确实是一件这个决定，我觉得是正确的。你开你没法开，我价格那么高，就跟唐心巷一样，唐心巷那块地大家都很看好，包括很多的一些老城区的朋友都是愿意在唐心巷那一片去买这个住房的，对吧？你们想在老城区去买，唐心巷一定是你们会优选的位置。但是不好意思，唐心巷现在是商住两用地块，它的地价太高，因为它拆迁成本很高，它拆迁成本一高，我的地价我得拿到将近7000一个平方，就是我可能才开发企业才是不亏的。那开发企业不亏的情况下，那我为什么就是你要把你的成本要加在我买房人身上？那请问现在房产的市场允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呢？市场方是否是买单的？我们买房人是否是买单的？我觉得是不会的。那其实唐心巷这块地他7000一个平方，他来做这个住宅，他其实都没有不敢去接手的这块地，要不然他早就开发了，因为地块很好啊，对不对？无非就是价格过高嘛。那同理我们再推嘛，就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那块地首先你的价值点目前它是不如唐心巷的，那我现在地价七八千一个平方，我再搞个四代住宅出来，我又是纯住宅用地，又不是商住两用地，那你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你地价会，所以你的价格会更高，那这样的话这块地就不会开，就目前来说这五年它是不会开的。所以如果有关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的一些朋友的话，目前你们可买的一些楼盘有几家呢？跟大家点一点啊，就现在在售的新楼盘，一个是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对吧？金鹰路苑目前来说应该是怎么来说呢，应该是属于现有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我觉得户型算是最好的，你认同吗？
0: 嗯，差不多，
1: 你认同吧？
0: 对，就它的大平方是做的蛮好的，
1: 对，它容积率也比较低嘛，所以相比较来说它可能会更加的OK 一些。然后紧接着苍梧景苑他们家的也就换新已经换完了嘛，那换差不多八九不离十，我说实话也就换新应该也不会再开了。
0: 但是我前两天跟你上广播的时候然后我出去，就是我们下一个节目是做这个家装的嘛，就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他说现在就基本上就是每家 就正常有老人嘛，比如说爷爷奶奶，这个外公外婆加爸爸妈妈，可能到小孩手里可能两三套房子，觉得这不多，就正常可能每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说小孩就是对于房子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高，特别说对于一些好房子，他们说市面上现在不是有好多的以旧换新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但是我告诉大家，目前为止市面上并没有那么多的以旧换新。之前国企它的以旧换新

0: 基本上已经收掉了，
1: 结束了。
0: 对，目前为止哈，我知道很多民企想做，比如说像紫金桃花源之前也聊过，然后这个孔望书院也聊过，但是事实上它是没有落地的。但是目前为止确实有一家民企在做，中盛康城，就只有这一家，它是在八中队那面，然后价格呢也非常优。如果你想以旧换新，然后价格又不太高，一楼带院子，价格七八十个 W 的话，他们家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其他家也就换新，目前为止我没听说，
1: 没有没有啊。所以目前来讲呢，就是关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的我们所有的，包括广播朋友，我们的视频方的朋友，你转一下你自己啊，然后我们视频方的一些朋友啊，大家都目前来说这五年啊，他们是没有一个新的计划开发的。所以说各位如果有关注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我觉得可以等五年之后吧。你有一些朋友也是买了成越大镜嘛，对吧？包括我们之前知道的有位粉丝朋友，他买了成越大镜，买了两套嘛，目前卖了一套，也14000买的嘛。
0: 但他买的时候就不止这个价格了，要更高一些。他买的是这个多层，他可能赔了几千块钱，但现在他已经
1: 选择赔了几千，
0: 选择出售了。哎，有朋友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连云区它的挂牌二手房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量？我刚看了一下，就根据安居客和房天下本地平台实际在售的哈，大概有16000到17000左右。那其中呢，包含了新浦、万达、苍梧、大学城、白虎山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学区次新房了，还有区挂牌还是比较充足的。有一个小区我有点惊呆了，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哈，单个小区就是它在售的就3600套，就是九龙城市乐园。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连云区的虚沟岸、平山、九河片区，那房天下我们可以搜到的哈，它总个的挂牌量是4268套，它以住宅为主，不包含公寓。那整体的这个可以看到哈，它有4600套，它是以海景房、刚需老小区还有港区的安置房为主啊。所以说这个是我在平台上给大家查的一些这个二手房目前为止在售的量，当然了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上挂。但是我统计的啊，目前为止就是在安居客和房天下目前为止在挂的啊，有这样的一些。
1: 他其实很想问，就是说海州区和连云区加起来有没有40000套二手房？因为现在二手房上已经有5万多套了。
0: 对，但是它是整个
1: 海州区一定是最多的。
0: 对，海州区一定是最多的。
1: 对，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刚说的九龙城市乐园，它就超过3600套，就确实是一个大小区哈。
1: 是的，光九龙城市乐园真的，它这个小区目前一个均价也就是在6000-7000。进一段广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 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啊也是有的，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啊，就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是露露。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刚刚有朋友在问说东盛阳光新城能不能买，然后我和露露其实一致的想法，我们都觉得可以。
0: 因为说实话，现在你如果买哪家的二手房，相对来说80%以上吧，都会比当时买的时候价格便宜点。但是我说买的时候就是五六年前买的，当然了，你更早以前买的肯定的时间不是的哈、嗯。我觉得可以，因为东盛阳光新城，说实话，我去参加过一次婚礼，嗯、他就买的东盛阳光新城的洋房、
1: 哦。
0: 我去看了以后，觉得户型也好，然后整个小区的环境啊、嗯，包括整个这个设计理念，我都觉得蛮好的。
1: 嗯、
0: 而且它的区域位置，说实话，它是在主流线上的，
1: 嗯、
0: 就很 OK，
1: 所以可以呀、
0: 啊。洋房住得很舒服，带电梯，还带电梯。
1: 好，你也得关注一下价格吧，哈。现在其实主要就是价格的问题。还有朋友在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小区啊？我刚因为我们广播还没有开始嘛，我说等一会儿我来说。他说你现在说呀，就咱们的粉丝都是急性子，
0: 肯定的呀，
1: 都是急性子。好，我来说一下啊，今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小区？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强调，今年下半年有几个楼盘它是必定会开的，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他们家的一个报规批前公示已经出来了，8月10号就出来了，大家可以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你是可以查到的。一个是他家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小区呢，就是在东天池地块，它是距离玉洲公园是非常近的，而且它边上呢，其实说实话生活也蛮方便，也有公园。这个地块它是有瀛洲拿的地，还有农发拿的地。目前呢，瀛洲集团今年开不开，现在还是个问号。他们就算开，可能会开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回迁啊，回迁房，他们可能会做一个。但是呢，农发他们家的东天池地块，在今年下半年是肯定要有一个新的计划出来的。
0: 而且他做的产品哈，大家可以来 期待
1: 一下，
0: 对，包括他的得房率，
1: 他融入了新的理念，
0: 是的，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嗯、还有呢，就是紫金桃花源27，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其实他最近的销售，我上个月问了一下哈，就也将近40套，在近几个月他们家的销量都是 number one 这样的一个位置。嗯、那我对于他们家的27其实还有一些期待的，就是在本土的开发商这么有创新的，我觉得不多见了，
1: 不多见，
0: 真的是不多见了。
1: 对，
0: 他玩了很多花样。那我给大家呢也卖个关子，我不告诉你们，就后期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那我那天给杨总打电话，我还说呢，我说你们家目前为止，哎，销量还挺好啊。我说年底能不能清盘？嗯，然后姚总说虽然卖得很好，真清不了，还有700多套呢。
1: 因为
0: 开的时候就太多了，那么多大高，一共1000多套，所以说你想让他们家马上清盘不可能。但确实就目前为止，他1万抵20万高层这个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
1: 嗯，你知道最近他们家不是一直在有这个什么，因为好多对有一些交房了的嘛，对吧？那交房之后呢，然后他们不是1万抵20万加装包，不呼呼呼有卡车运来嘛，
0: 对，
1: 运来之后，我就光有的时候我骑车往那边走的时候，我就光看到一些收纸壳的，你知道吗？就很多。因为我看到一些人骑着车，然后把那块的一些纸壳给他收走，我觉得好多，所以就可想而知啊。因为他们高层相较来说，去化其实速度算是比较快了啊，但是1000多户嘛，还得慢慢来往下走。
0: 是的，紫金是国企开发的吗？不是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民企、是一个很专注的民企开发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老板还是非常认真的哈。包括你去看他家的产品都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小区园林有小九月府之称，你看一下，觉得两家还是蛮像的，都以这种水景为主、包括我身边好多就是刚结婚的朋友，他们也会选择那里做婚房，因为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哎，刚有朋友在说什么相忆孔望上苑，我都不懂你说的是哪一个，你说的是相忆孔望还是孔望上府啊？就是你们这个还蛮奇怪的啊。就是相忆孔望目前的话有那种300多个平方的，它毛坯有挂在8000多的，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是精装修带院子的话，你要看人家精装修装修的情况了啊。就是如果说精装这种类型精装，你加个2000左右一个平方，可能大概1万左右吧， 就一个 W 左右吧，就有这种精装修的，然后你

0: 可能往上要加一加。如果是毛坯的话，我觉得像这种类型的房子，你装修一个平方两加两千也不算过分吧？
1: 根本就不会，
0: 对吧？
2: 你像我们正常
0: 不算过分，就一个 W
2: 一百平方的房子，我们自己装修的话，其实装标在3000块钱左右，应该也不算高，就是正常的一个装修。你觉得呢？1000块钱，3000块钱左右，
0: 3000已经算很不错的装修了，
2: 就因为你所有的都要重新自己来做嘛，就已经算装标蛮不错。因为九月府它集采的装标标准其实也就3000多块钱，我们可以看到装修的东西确实还蛮不错的。但这段时间哈，其实你们想买房的话，就是不妨二手房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有一些二手房婚房装修真的性价比还蛮高的，
0: 是的，
2: 对，有那种急于出手的，我觉得确实房子还挺不错的。
0: 有人说紫金唐王爷是他是民企开的啊，紫金嘛，开了紫金公馆啊，这个小区啊，他很出名的，他家很出名的啊。你们作为本地开发企业来说，我觉得出名的你往上点一点还挺多的。你看像万博，对吧？万象，然后一个紫金，紫金毕竟开出过这种。就是这种那个倒挂的楼，
2: 你一说这些楼盘，我一下我就康泰马上就在我的眼里
0: 浮现。
2: 对，如果康泰当时不开这么贵的话，我觉得他们家其实，哎，也可以清盘。其实区域位置确实蛮不错的，唯独我觉得他们家就价格稍微有点高。
0: 是的，
2: 包括有朋友说静静换眉形了，静静不是换眉形了，她是换美颜了。
0: 今天美颜我也看不懂，我说实话，
2: 她是换美颜了。
0: 今天的美颜我也，
2: 而且美颜只能识别一个人，所以说今天你们看不到露露。
0: 我刚刚本来是想对着露露的，我说我不想出镜了，烦心。然后露露一把美颜对向了我，我回头下一把我把那个镜头对向你再来说一说。
2: 有没有你的粉丝会比较想你？
0: 那也大可不必。好，然后我们刚刚在讲到这个关于目前啊现有的一些新房市场，包括有一些朋友会问到二手房市场现有的一个价格嘛，就是问说能谈到多少钱。相应恐慌你下跌你能谈的话，我因为我不知道你看的这个装修是什么样的装修。如果人家装修很好，我觉得一万出头。如果说装修你觉得 OK， 你觉得就这样吧，你
2: 一万出头啊，
0: 一万零几啊。
2: 它是精装修的，而且是一楼带院子。
0: 相宜孔旺哦，不是孔旺上府。
2: 我知道相宜孔旺啊，
0: 相宜孔旺啊，
2: 但是它是别墅啊。你说的是别墅吗？还是普通的房子啊？
0: 它300多平嘛。
2: 我的天，那肯定是叠墅啊。
0: 对啊，但是他那个小区因为老小区了，你看旁边的孔旺书院叠墅，人家下跌也不过卖在10000块钱、
2: 啊、那位置不一样啊。
0: 一样啊，隔壁嘛，两家嘛，
2: 相宜孔旺
0: 和孔旺书院隔壁嘛，离得很近的，
2: 还是有点距离。我觉得10000多一平，
0: 一万出头，
2: 出头就太便宜了。
0: 但一万出头说实话这个价格，他目前买的话是孔旺书院2期叠墅的，他们家的这个毛坯，可是房龄不一样，
2: 但是装修也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房子如果是200-300平方的话，它装修就要砸进去多少钱？就是大平方的，你可能就是
0: 100多万，你放进去你都不一定，
2: 你
0: 看
2: 不到什么东西啊。你算你再买上一些家装啊、软装这些东西的话，它就是无底洞。你看一下这个房子，如果装修还 OK 的话，我觉得它是有性价比的。
0: 是的，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看的话，它是给你出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你可以来聊一聊。
2: 他不说了吗？300平精装修，你要说一下你的价格，给你评估一下。但他看看他的装修是什么情况。
0: 有朋友说，预约2期方案公示了，有一栋5到6层，几栋8层，他还有17层。是的，昨天我们在那个前天嘛，我们在群里有朋友已经在问了啊，然后我去问了一下他们仓库房开的一些朋友，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我说你家的户型现在有没有出来，他说还没有啊，说还在调整的，户型出来之后呢会发给我，我到时候会第一时间在群内跟大家公布。所以说如果各位有关注预约2期的一些具体户型方案的话呢，现在没有进群的可以选择进到我们的粉丝群里啊，选择进我们的粉丝群里啊，就是左上方，然后可以点一下我现在手指的位置，一个点击关注，关注完之后呢点一下主播的头像，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了。
2: 就今天给大家调了一个美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太适应了。
0: 静你怎么变样了？
2: 今天是变美颜了。
0: 静没变样，静是美颜变。
2: 是的。
0: 还有
2: 我们好像还差不多几点进广告，45左右吗？
0: 啊，
2: 对，再跟大家聊一会儿吧。一会儿有一个口袋公园，然后跟大家来再说一下，要需要大篇幅的一个时间。其实这段时间刚静静聊到了，是现在目前为止新盘，金鹿苑哈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它确实二楼的性价比蛮高的，它那户型就是飞机户型，方方正正，而且是这种落地窗，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山景。 就是它的景色非常的好，而且二楼现在居住理念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是次顶层，哎，他觉得这个房子肯定是特别好啊，价格也很高。
0: 是的。
2: 但现在自从九月府和陆苑，我看了一下，其实二三楼也蛮有性价比的，它是竖景房啊，就这个概念，
0: 很漂亮啊，
2: 这个概念没有在连云港流行起来。
0: 还是开发新房子好房子的开发商目前连云港太少了，就是这种开发好房子理念，这种高端住宅的理念的这开发我们连云港其实才刚刚起步。
2: 但你
0: 不
2: 能说所有的房子都能成为竖景房，因为确实这个小区对于绿化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就这个小区正儿八经的，它不像新小区可能都已经运行了三四年了，这个树木都已经养护的很高很茂密了，这样的二三楼的竖景房，哎，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前两天大家可以看一下静静的一个视频哈，你有没有发上去我不知道啊，可能你没发，就是九月府的那个张总发了，然后没有给你美颜，你就没发了那张视频。
0: 他没给我，他不是，他是只把素材给我，让我来剪。
2: 哦，你没剪。
0: 他给我的素材只有我们聊天的素材，就没有他们。就你看他里面，他那个视频里面有一些他看房人的素材，他也放在里面了，你看到了吗？包括他们哦，不是，就他们现场一些工程的人来验房的素材，他也在里面。但
2: 所以说
0: 不
2: 是很全。
0: 我
2: 为什么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哈，就是静静跟张总他坐在这个270度转角这个飘窗这儿附近哈，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绿莹莹的，就不像你是在自己家小区，有一种去外面度假的感觉，就是那种竖景房民宿
0: 嗯。
2: 度假的感觉就特别好，
0: 就这种感受。
2: 对，而且整个小区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二层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也不说有一些一楼的价格比较低，有一些非标层嘛哈，那再便宜的就是二层了。但是如果在二层可以选择这样的景色的话哈，我觉得它是值得的。
0: 说主要窗户也大，对呀，它是270度转角窗。
2: 你看看陆苑它的二层10500，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咋样？
0: 超。绝美落地窗，
2: 170多的，我跟你讲，他那个户型做的绝了，就是大平层。我那天听一个粉丝说，我蛮赞同的哈，他说只要你把平方做大了，你户型差不到哪去。
0: 他家最小是做173个平方，然后紧接着就是193平方，然后就是别墅210多，就这种类型240多，就这样类型的房子。
2: 而且整个小区全部都是六层的，这个产品哈，一二层有院子，三四层有院子，五六层也有院子，就是只要你想买院子的话，你在金陆苑你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啊。露露旁边是新搭档吗？不认识，
0: 不认识。对了，我是静静二号，
2: 你认识静静，你认识静静就行了。
0: 我是静静 二号，静静 AI。
2: 今天这个美颜开的确实给人开的跟正常不太一样，
0: 很奇怪，
2: 有一些区别。
0: 对，我们进段广告吧，好吧，一会儿回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哈，刚跟大家聊到了说金鹿苑这个小区整个的这个户型，包括它的价格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那提到金鹿苑的话，就是觉得他们家的公园不得不提一下，就公园做的全龄的这种运动公园，我觉得在连云港它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设计的也很好，有很多就适合小朋友和老年人一起去玩的。一到周末的时候，整个小区包括露营的好多好多人。
1: 然后包括他们，我知道一提到公园，其实很多朋友他会想讲商业，
0: 就他们家是连到一体的。那我想说，公园都开了，商业还会远吗？
1: 对，
0: 就商业嘛，就是这段时间其实他们家问的比较多，但是给我的回复都是统一的。前两天不是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了嘛？就他给我的回复大概就是今年下半年他会动工的。就大家不必太操心啊，不必太操心。金鹰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哈，他也不会滑冰的，要不然的话，他后续的楼盘怎么开呢？是不是？
1: 是的，说有卖多少钱一个平方紫金公馆啊？你那个后台私信我们嘛，到时候叫那个找人帮你找一找，好不好？
0: 肯定帮你找一下，你现在属于市场上很罕见的买方市场，
1: 你现在是属于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稀有的宝宝，
0: 对，
1: 稀有宝宝。我现在
0: 因为现在嘛，刚聊到了，可能市面上五万多套二手房，就是以卖家居多，就买家还是比较少的。
1: 对，
0: 但事实上，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二手房成交，不像之前了，包括这个仓务书报，它都以这种小户型为主。现在我觉得不一样了，也有一些大户型的，有一些朋友开始入手了，主要还是得益于价格。它的价格实实在在的是往下行了，
1: 对，目前来说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各位如果有关注二手房也罢，新房也罢，大家都可以后台私信主播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也可以私信我啊，就是因为这个私信的情况之下，如果我看到，我会第一时间给各位来做一个答复的。但是最近我发现有一些朋友私信我们，他很聪明，他们就留那个绿泡泡给我。但我很懒得加，你知道吗？我说你不要留绿泡泡给我，我就是你可以直接留一些这个号码给我，但是绿泡泡留给我，我一般是不会主动去加你们的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想要去看房或者是卖房买房呢啊，有任何的可以在后台直接把号码报给我就可以了。
0: 是的啊，那提到商业呢，其实这个九喜会广场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前两天有一些这个朋友哈，也是把九喜会招商的一些细则发给我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创业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九喜会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吧。它是海州区重点打造的都市的商业综合体，占地总共有94亩，涵盖了商业呀、住宅、幼儿园等等的多元业态。那其中商业板块是4.3万平方米。然后很多朋友说啊，我喜欢什么什么牌子，可不可以把他们引到连云港哈？我说可以的哈。你们喜欢哪些品牌？比如说之前有朋友说喜欢优衣库啊，或者 Zara 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帮你们提报一下。
1: 哎、真的 Zara 我觉得可以来，就连云港。市区内其实是蛮缺的，还有一些这个手电经济类型的，我觉得可以，因为明天我们要去九月刚入讲到九月份直播，他们家会把这个招商的负责人叫过来的，到时候呢，明天大概我们11:30左右吧，就可以开播，11:30左右。如果说各位有对于九喜会商业，你们有一些这个想提的。包括一些商业体啊，有想让他们来的，明天一定要锁定好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提问，你多提多说，然后呢，他们招商负责人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到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有，你许愿嘛，不能许吗？是不是？人都来了，你愿得许，万一成真了呢？
0: 而且万一你们想创业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有人说驴家能来吗？驴家，我建议他不要来。他告全球所有的商标侵权，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大可不必来。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河马你都叫不来，你让人家 LV 来，
1: 他也大可不必来。
0: 不是河马，山姆你都叫不来。
1: 对呀、山姆
0: 其实我们连云港为了请山姆来，包括开发区那边哈，很多的这个小区都花了很大的一些代价，人家都不来。
1: 没来
0: 吧，就是三四线城市人家
1: 没法来呀、对啊，他也没法来，就是他们是要看整个城市的一个消费能力的哦。驴家，人家现在对驴家都有一些这个，都有一些很嘲讽的一些这种说辞，你不觉得吗？
0: 你提到这儿哈，我不知道 是我自己还是大家目前为止都一样，就是包括以前买这个化妆品啊或者包啊都是这种大牌儿，然后现在我就觉得就是国产的也很好，包括口红什么的，我就觉得现在我都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这个
1: 消费习惯、
0: 消费的方向了，
1: 是的，
0: 有吗？我今年去海南免税店的时候，我感觉我都没买啥就出来，我觉得在网络上真的超级方便，这也是消费理念跟之前哈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1: 对，山姆，有人说山姆有什么好的，无语，
0: 就是山姆虽然曝光蛮多的，但是山姆粉还是很多。
1: 就没有它就好嘛，得到了就祛魅了嘛，人不都这样吗？
0: 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跟你的年龄不相符，直接就看透了事物的本质。
1: 对，他就是对人生的一个理解。就是
0: 王 Sir 又在直播间干嘛呢？一会儿静静，一会儿露露的，要不然你来接我们俩下班，请我们俩吃个饭，这么热情。
1: 你还有个八分钟时间可以过来。笑死了，好吧，就是大家可以跟各位再来讲一下我明天的一个行程计划啊。明天呢，我们会上那个就是九月府那边进行直播，但是呢，九喜会商业的他们的招商总负责人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就是包括九月府和九喜会所有的一些大家想去问的啊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包括一些想要的这种商业资源，你们比如说，哎，我现在又想创业，我就不知道你们家的租金现在是怎么来谈的，或者说我现在确实有一些这个想要的一个品牌，我们想呼声高一点点，看这个经济自己的这个商业他们家自持的嘛，然后能不能就是听到我们港城人民的呼声，把这样的一个商业体给大家引进进来，大家他们去谈嘛，对不对？然后看能不能谈来。明天我觉得是一个许愿直播间。
0: 再一个呢，就是有甲方在场，就你们问的问题会非常准确无误的啊，得到一个正确的回答。所以说明天啊，大家对于九喜会这个商业比较感兴趣的话，包括好九月府的房子，哎，你们想看一看，目前为止是实景交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家装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关注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透过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我们欢迎您把您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和话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将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在这里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您在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映帮助您来解决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为您开通，有问题可以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通过以上的方式方法反映给我们，好，我们将帮助您快速解决。好，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卫生间装修注意的那些事儿。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卫浴方面的专家啊，以及我们维权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本土企业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徐总你好。
1: 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徐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家装的那些细节的那些事儿。好，我们来说这个卫浴啊，在这个卫生间我们装修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一些啊。今天早上呢，一大早这个徐总就在量房了 应该量了好几家是吗？
1: 量了有十来家吧。
0: 量了有十来家，你就知道。
1: 我还没量完就回来了。
0: 啊，对啊，这是在赣榆区是吧？
1: 啊，对，赣榆区。
0: 那我就想知道您去量房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问题？
1: 有啊。
0: 啊，发现了什么问题？
1: 比如说今天有一家是它的柜子呢是全屋定制做的，然后呢让我们去给它做一个台棚。
0: 嗯。
1: 然后我到现场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柜子的高度不加台棚已经做到88了。
0: 不加台棚已经是88了。
1: 对，那装完台棚的话，那至少到91、92这个样子。
0: 90、91、92，那就是说这个主人的身高应该在1.8米左右比较合适，对吧？
1: 你1.8米可能用起来就稍微高了一点。
0: 1.8米也高了一点。
1: 对，就是比如说很多全屋定制做阳台柜或者是那个洗手柜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跟我们专业做这个浴室柜的它还是不一样。
0: 对，是这样的啊，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可能你这个柜子在厨房还能接受，对吧？你切个菜炒个菜洗个菜都还行，但是我们卫生间不一样，它要洗脸。您知道洗脸的时候人是弯腰下去的，对吧？
1: 对。
0: 如果过高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想知道吗？经常性的水会顺着你的手往下流。夏天的时候您没感觉，因为都是穿短袖，到了冬天很容易啊，你这个家居服的这个袖子就被湿到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就尤其是这样。那还有就是你像1.8米的个子用这个都高了，那你想家里面的太太老人呢，
1: 对，
0: 孩子呢，
1: 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就更高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最注意的，
1: 对
0: 吧？对，因为这是专业的厂家，所以一般我们设计啊，我们落地式的大概多高位置？
1: 我们一般落地是完成面85、83、84、85都可以。
0: 完成面就是说把我们的台盆装上去，
1: 装完以后
0: 啊，
1: 对，
0: 然后就是83、84、85
1: 啊，
0: 这个呢，这个如果装完它大概在会高，
1: 它装完在92左右
0: 啊，就是所有都装完了就92，那就差了多少，差了将近9公分，
1: 对， 八九公分了。
0: 啊，八九公分那就是比较大了一个距离，八九公分。
1: 八九公分，就即使你、你客户再高，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
0: 嗯、对，是的。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呢，一定要从我们人体工程学的这个角度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考量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看。这是专业做卫浴的 Smash， 我们本土十年的这个品牌了啊，非常的优秀，所以他们每天要思考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是怎么更适合我们的这个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1: 对
0: 吧？
1: 还有一个小细节，其实我们连云港很多优秀的装企可能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哈，比如现在就是这个智能镜很普及，智能镜嘛，它有氛围感，它好看，它漂亮，它还可以除雾。就镜子上起雾的时候可以把它除掉，但这个智能镜线的高度，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就是很多很多人会忽略到这一点。
0: 大概的高度是多少？
1: 我们其实我们正常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做镜柜，这个智能镜线如果你高度留的不对的话，你就放在镜柜里面，那么你打开以后你就会看到线头，对吧？其实这个标准的高度呢，如果说我们的浴室柜用我们乐斯曼的浴室柜啊，就是你按照行业这个标准，我们这个浴室柜镜线。

0: 那个穿线的管子，只要穿线管子能过就可以了， 对不对？
1: 对，刚刚我们说到台面装是85，我们一般台面跟镜柜的高度呢，你这30到35，
0: 嗯，
1: 我们的镜柜高度呢一般就是75，所以这个所有的高度加起来以后，它刚好是1.9米。
0: 哎，
1: 你镜线放在1.9米的位置，我们柜子的线是在上面开的槽埋在里边，
0: 嗯，
1: 露出一个小线头，然后再跟你这个线头一接，它就是在镜柜的正上方贴着镜柜放。你不管是打开门还是站在前面，你都是看不到这个镜线的。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 对吧？但是
1: 对，
0: 就是这些你看都是其实装修的小小的细节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这个广大的我们设计师朋友，对吧？
1: 啊，对，
0: 还有这个装饰公司或者是这个工程监理啊，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不管站在厂家这个角度，还是站在商家的角度，亦或者是站在庄家的这个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些小的细节都决定着你买了这个产品它能不能够完美的体现。
1: 对，就是最后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
0: 哎，对，不论是台面的这个高度还是
1: 智能镜线的高度，
0: 哎，智能镜线的这个高度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或者这个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您在装修的时候，如果您卫生间要装修这个台盆的时候，要记住你稍微低一点不会出问题，稍微高了一定是使用不舒服不方便，对吧？
1: 对，
0: 你想，你不可能冬天的时候水一直顺着你这胳膊往下流，你可能大人还知道我要吹一吹袖子，可能小朋友他就不关注这一点，
1: 对
0: 吧？
1: 对，
0: 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呢，这个袖口这湿啊，因为我们也经历过，你要知道长期的潮湿在这个位置对身体不好，不仅仅是对孩子不好，对大人老人都不好，所以我们要在这些小的细节上面要注意，对吧？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您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也就有一位朋友讲，他说之前呢，父母亲都有一个固定的身高，我们都一直是按照这个身高去给他定制这样的适老化改造的卫生间的一些产品。后来他这个回家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啊，说我有10年没有关注过父母的身高，突然发现父母亲啊，这个80多岁了，他突然身高下降了，对吧？
1: 驼背了吗？
0: 一个是驼背，另外一个就是那我们知道正常的身高下降是很正常的，他突然发现，幸亏还没有开始定制，那么又下调了他所有的这个定制产品的一些高度，就包括这个他有一个是智能拉杆，哎，我一拉下来，他这个衣服的那个架子就会降下来，可以放一些这个物品。我觉得这些消费者本身啊，他是非常细心的，也是用心去生活的，对父母亲也是非常的孝顺的，他就会考虑这些细节。
1: 是的，
0: 对，但是我们设计师呢，还真的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啊，要和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谈一下。
1: 其实我们卫浴这个品类呢，是整个装修里边它是比较小的。
0: 嗯，
1: 比如你装修，我们可能只能占整个这个3%到5%。你比如你花10万块钱装修，你的卫浴产品可能只是3000到5000块钱，所以说这一点可能会很多会被忽略到。比如说你很多人做那个喜欢那个酒店风，
0: 嗯，
1: 就是它那个柜体跟那个台面是分开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墙排的排水的高度，以及我们两个上水冷水的高度，我们就不能按照正常的这个高度去做，
0: 嗯，
1: 正常高度去做的话，你离得稍微远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上水和下水。
0: 哦，就是眼睛能够看到。
1: 对，所以这个高度呢，这个上水，特别是两个上水都是可以避免掉的。
0: 嗯，就是墙排。
1: 对，
0: 还是要。
1: 所以说高度呢，我们就不能按照标准来。
0: 嗯，
1: 其实很多细节都是可以这个做到的。
0: 哎，就是我们看，就从设计之初啊，其实我们还是要先选，我们还是那个道德来
1: 说。对，其实
0: 我们应该是先去把这个你想要的选好了，请我们的设计师去看一看合适不合适，最后咱们定下来之后再出这个水电施工图。
1: 对，
0: 不要那么急着出。
1: 琪姐，其实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很多人会忽略到一个问题，就是都觉得这个卫浴啊是后面再选。
0: 哎，对，
1: 就是你在设计水和电和上水下水的时候就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你设计出来以后可能很多东西你就选不了了。
0: 其实一个真正好的一个装修啊，我们认认真真的和朋友们在聊，我们做了一个1000人的调查啊，就是我调查我就会发现97%+的这个朋友啊，都认为那装修的时候只要我完全交给设计师就好了，对吧？就是我交给设计师，他带着我去把

0: 这个产品选一选就 OK 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您把这些就是选完的所有的材料要定型号、定品类、定颜色，对吧？顺便提醒朋友们，软装设计是放在前面的，是前置的，因为您的风格，
1: 对，
0: 决定了这个软装搭配的最后能够让您的风格完美呈现的是软装这个部分，对吧？它都要提前先选好，你千万不要说我的这个半包结束了，咱们再去逛逛家具城，这是也不合适啊。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打开环节，你装修的一个打开环节，就是我们先把想买的都买完。其实你要认真算啊，是算得出来的。你要把所有的产品都定下来的时候，基本上花多少钱，
1: 对，
0: 你已经定了，它定死在那个位置上了，对吧？你还没装之前，还没出图之前，你完全可以调整。贵了，咱们降一降，
1: 对
0: 吧？便宜了，咱们往上提高一下档次，这个完全都可以做。但是真的，你一步一步装修下来，我再一步一步调整价格，最后你可能都会发现，你
1: 一般装修大部分都会超预算。
0: 是的，它怎么超的？就是这么超的。
1: 对，
0: 对吧？就是。装修之前的这个规划要做好。当然你说我不专业，我不太懂，这个呢我们的工艺专家为朋友们提供、
1: 啊、对，
0: 这方面是绝对的专业指导，专业指导和工艺指导啊，朋友们在这里啊，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讲。如果你是每一个细节都要请我们的专家给您定好啊，比如说跑材料，所有的都看好，那么需要提供相应的专家指导费用。如果是只是请专家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把规划一下啊，把这个钱把它规划一下，哪个部分花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些都属于我们公益的范畴，公益范畴是不收费的啊。就是朋友们还有什么需要，就比如说你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为您提供公益服务，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是 xuqi315902， 或者是我们直播的时候直接就打在公屏上啊，或者是你这个私信给我们啊，等等都可以啊，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会请我们的这个首席专家统一为朋友们安排我们的这个专家的公益服务啊。那你说我要这个专门想请徐总来给我做一个这个规划，那是可以的啊，就是您联系一下。这个在这儿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就是您要来界定我们的公益服务是否只提供这个专业的公益服务，不提供就是不付费的话，一定要先问清楚我们啊。就是我们很多费用呢是这个免费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希望我们的专家团上门来看一看我究竟发生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镜柜怎么就装不了了，
1: 对。
0: 那这个呢，只要是在市区范围之内啊，我们专家为您提供专业的公益指导，公益指导啊。那么比如说我家里边水路突发问题漏水了，对吧？这个呢我们提供公益的服务，请师傅上门赶紧把你这个问题解决啊。但是涉及到材料费用，涉及到材料费用，那就请朋友们要提供啊，你如果要购买材料，那要提供相应的这个材料的这个费用啊。啊，那设计师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问这个我们设计提不提供公益的服务啊，是这样的，设计师我们这个环节只提供公益的上门验房、量房、出 CAD 图啊，那么这个公益仅限于此啊，就这个张图我是给您出来的 这个剩下
1: 一个平面布置图，
0: 对，就是 CAD 图，不是平面布置图，是 CAD 图
1: 啊。
0: 那么在这儿呢，很多朋友还是希望这个设计师进行进一步的指导，那就需要您进行跟相关的这个设计师进行沟通。好，我们再说啊，我们装修环节中一不小心就掉进坑里了。来听一听我们现场的这个专家怎么讲啊，除了这两个还会出现什么问题，您常见的。
1: 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进门的时候，我们的马桶是放在第一位的，就很多人家是浴室柜放在这个门最边上。如果马桶我们放在最边上，那很多人就是没有去发现这个马桶这个长度，还有马桶装上以后呢再装门就放不开了。
0: 如果你的卫生间的这个位置不够的话啊，就是您可一定要注意它的位置能不能够方便您开门，就应该是向内开向外开的这个门。
1: 对，
0: 首先您
1: 这是一个，因为卫生间大部分的门应该就是内开的，
0: 内开的很多啊，就要注意。
1: 这个问题就很尴尬了
0: 啊！
1: 你一旦要么你改门，还是就换马桶，
0: 嗯，
1: 换一个小一点的马桶，说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0: 其实马桶的这个空间距也很重要，我们当时买的时候经常会掉坑里，怎么掉呢？哎，我觉得这个马桶的这个形状小巧，又合适啊，就买回来，结果一发现它离着我的墙还有这么十多公分的这个宽度，你说这十公分它能干什么？它什么也干不了。但是你我们经常会在马桶盖上放点东西，你一放它就掉下去，对吧？一不小心就把它碰掉地下去了，那个空间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鸡肋，又不好看。
1: 对，
0: 啊，这个呢是真的是要注意啊，我们量好了这个距离再去选，或者是我们这个是首先应该是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请我们的这个卫浴方面的，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0: 到现场去看过，
1: 距离弄好，就是最起码要保证门，因为那个门洞是死的，
0: 哎，对，
1: 你要保证门能放开，所以我们只能在马桶上去迁就门。对吧，去选马桶的长度。
0: 嗯，你要先选好马桶，你才知道这是墙排马桶还是地排马桶，
1: 对
0: 吧？
1: 对。
0: 墙排有墙排的好处，地排有地排的好处哦。
1: 是的。
0: 这个要记得，从这个通畅的角度来讲，地排要比墙排是不是要好一些？
1: 嗯，现在其实马桶的技术都很过关了，大孔径，然后管道也都是适用的。其实墙排和地排呢，在这个排水这一方面问题都不是很大
0: 啊，就是排水这个角度就可以不考虑，
1: 对
0: 吧？
1: 就不用考虑。
0: 但是就是很多的这个墙排的，你知道我们下面是有空位，这个打扫卫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非常方便。
0: 但是它同时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说老人坐在上面总觉得不安稳，
1: 这个心理，
0: 有这个心理啊。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是有这种心理的话，还是提醒你尽量就是落地式的这个门，要选择。就是我们不是看着好看，一定要美观更实用。
1: 对，
0: 实用永远是放在美观的前面，对吧？
1: 对，
0: 你们居家是要生活
1: 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哎，我要使用它十几年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在这注意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坑？
1: 还有，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马桶是第一位，有大部分呢是我们的浴室柜是第一位，然后紧接着是马桶，后面是淋浴房。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选浴室柜大小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就是你这个一进门这个墙，到你这个马桶排污口的这个距离。
0: 嗯，
1: 有的呢，大柜子好看嘛，就很多人想选大一点柜子。哎，但装上去以后呢，它马桶装上去以后，人坐马桶的时候它就有点别扭。
0: 哦，它是距离不够。
1: 对，就是很多人没有就知道这个马桶的这个我们刚刚说门碍是前后的一个宽度，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马桶呢，我们前后呢大约在70左右，
0: 马桶的
1: 前后69、70、
0: 71、72、
1: 嗯，我们的左右的宽度呢就是38、39、40、41。所以说你选浴室柜的时候一定要把马桶的距离留出来。
0: 嗯，
1: 我们中心孔距一边是20，然后保证我们坐人坐下来舒服，就是说中心孔距一定要让出来至少30、35的距离，然后你再去布置你浴室柜的宽度。
0: 嗯，那说到了这个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尤其是大的卫生间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马桶旁边其实它是空的，对吧？
1: 嗯，
0: 但我又想利用这个空的我放点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多朋友都来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这个距离完全可以放一个柜子进去啊，这个柜子那下边是不是要挑空的？就这是很多朋友问的。
1: 嗯，
0: 就像不像这个，要不要像我们厨房，其实我们厨房下部是空的，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它是防漫水的。
1: 嗯，
0: 万一你不小心，你水稍微高一点啊，
1: 对对对，
0: 对吧？它你说是绝对的干区，但是它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就很多朋友问，就是比如说您这个厂家有没有做，它就像我们那个柜子一样，有个四个角的，或者是我底下是按照橱柜的方式设计，它是空的。
1: 嗯，是这样的哈，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琪姐，就是这边距离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把柜体，你比如说你这边有1.3米、1.4米距离，那我们柜体带抽屉带门的我们只做80，我们剩下的这边我们只做台面，叫延伸台面。它棚这边没有棚，只有台面。
0: 不是，您误会了我的意思，当马桶跟这个我们的卫浴柜它是对面的。
1: 啊，
0: 但是我马桶旁边我可以直接从上到下打一个柜子。
1: 啊，那可以那可以。
0: 那这个柜子底下的这个高度 要不要像这个厨房那样做一个这个底下镂空的这样的一个。

0: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1: 对吧？就是你知道我们每个橱柜有没有注意，它底下其实是空的啊，
0: 空的，对，
1: 它底下的那个我们说的金属的挡板，它是挡在那个空的那个位置上的啊，就是为了防止它泡水，
0: 泡水，对的。
1: 那么就是底下的脚也依然要金属
0: 的。嗯，对对对，刚刚其实我说的那个呢，就是可能跟你说反了，我说的那个也是为了禁止它这个就泡水。
1: 哎，对，
0: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就是节省材料。
1: 嗯，
0: 其实我们下面不需要那么大。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啊、对，
1: 是的，这个是可以的
0: 啊。
1: 就是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卫浴柜落地是完全可以的，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但是我从我的角度上，我就很喜欢落地的，因为安全感更强一点
0: 啊。对，它显得就比较稳重嘛，因为它柜身比较高。
1: 哎，是的，
0: 啊，对，是的
1: 啊。这个呢，见仁见智啊。嗯，您说这个一定喜欢这种安全的角度，那就把四个角都弄好。如果你说我就是要漂亮美观啊，一定是我们就是半柜的
0: 效果，半柜卫生打扫也比较方便，
1: 对，效果非常的好啊。
0: 对，
1: 好，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徐总来咨询的话，您留一下联系方式。
0: 我的号码是153-6669-9070，
1: 153-6669-9070。好，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加这个
0: 对，微信同号
1: 啊，微信同号，
0: 大家有需要的，就是可以在装修之前都可以跟我咨询，
1: 一定要装修之前啊。当然，你说我已经装修了，要咨询也可以，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好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
6: 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
5: 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
6: 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公益专家精心打造的公益广播科普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齐姐。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

0: 和健康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中，我们都会为朋友们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常见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人群的诉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关心啊，烧心了，我们要小心。哎，我们是不是发生了我们不常见的一种疾病啊？要警惕，是不是发生了食道裂孔疝？啊，在这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非常的贴心，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您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啊，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121234585453123，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将请专业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当然了，您说我以上的方式都不方便，您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奇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好，我想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您经历过没有啊？刚吃完饭，我们的胸口呢就好像有一团火在烧，酸水一股一股的往上涌。或者是半夜我们睡得正香，突然就被一股酸水呛醒了，啊，喉咙火辣辣的疼，啊，很多人遇到这个时候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啊，都跟琪姐一样，哎，是不是咱们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咱们吃点这个治酸的胃药来对付一下啊。胸口疼得厉害的时候呢，就怀疑，哎呀，我得上医院去查一查，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啊？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反反复复的症状，它是不是可能藏着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疾病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党支部书记、行政科主任赵海涛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赵主任呢，曾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进修学习，获得微创双重准入资格。他能熟练地开展胃肠、肝胆、甲乳各类科的手术，在诸多这个腹腔镜微创手术方面那就更加熟练，成绩斐然，更是在我们连云港是率先开展了腹腔镜下腹股沟疝的修补术啊，这些前沿的技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主任和大家一块儿聊一聊这个藏在我们胸口里的健康隐患——食道裂孔疝。好，首先欢迎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赵海涛，很高兴呢能够通过这个电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食道裂孔疝这个话题。说实话呢，这个毛病呢在门诊上还是蛮常见的，但是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人却不多。
0: 哎，的确是这样，好像我们这个觉得反酸它就不是病啊，在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种感觉当中啊，就是认为总结一下，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吃碳水吃多了呀，或者是有些朋友就说我是不是吃韭菜吃多了呀，我吃的这种烧心的啊，吃了这个薯类的，容易这个反酸烧心的这个食物多了，很少会去想到这个它是一个病，更不可能会想到这个食道裂孔疝啊。我其实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这名字听起来还挺点有点拗口啊，感觉和我们的生活挺远的，但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其实呢一点也不远，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您一听就明白。咱们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人体胸腔和腹腔想象成上下两层楼，隔肌呢就是分隔这两层楼的地板，

0: 在这个地板上呢，有一个天然的小洞，这个小洞就叫食道裂孔。食管呢，就是通过这个小洞，然后呢，把食物从楼上的口腔传送到楼下的胃里边。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洞呢是大小刚刚好，就像一扇关的就是很紧的活板门，胃呢就是乖乖的带到楼下的腹腔里，各司其职。但是呢，当这扇活板门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变得松了，变得大了，一部分胃呢，就像调皮的小孩子一样，从这个缝里边钻到胸腔，这个呢就叫食道裂孔疝。你想啊，胃呢本来是在腹腔里边好好待着的，但是腹腔里边呢有压力，胸腔里边呢是负压，胃呢一旦钻上去以后呢，就说胃里边的这些胃酸啊、胃内容物啊，就是很容易顺着食管反流到口腔。再加上胃的位置上移以后呢，食管和胃的连接处的那个阀门呢叫贲门，这个角度也改变了，关也关不严实了，所以呢，这种反酸啊、烧心的这些症状就会反反复复的出现。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移动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门儿，它关不严了哈，出问
0: 对。
1: 题了。那就是那赵主任，既然这个病这么隐蔽，它通常一般会有什么表现？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偶尔的反一次胃，就是反酸一次，和普通的胃病、心脏病，它有没有很好的一个区分的一个标准？
0: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想提醒大家的一点。食道裂孔疝呢，最常见的症状，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反酸，还有一个烧心。这种烧心感呢，就像胸骨后面有一团火在烤，从胸口呢一直烧到喉咙眼。很多患者呢还会有这个嗳气啊，就是不停的这种打嗝。有些人呢可能觉得这种吞咽困难，特别是吃，比如说干硬的这种东西啊，好像东西啊卡在胸口一样。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慢性咳嗽，尤其是比如说晚上平躺的时候，这种咳的症状会更明显。比如看了呼吸科啊，吃了好多止咳药啊，效果都不是很好。啊，最麻烦的呢是胸痛，这种胸痛的位置呢，有点类似于这种心绞痛啊，很多病人都是在胸骨后啊，或者是胸前区啊，有时候还会向左肩啊、后背放射，不少患者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坏了，心脏出问题了，这急急忙忙的跑到心内科做心电图啊、心肌酶啊，结果都正常，虚惊一场。还有很多人呢，就是反反复复烧心了很多年，一直按照胃炎啊、胃溃疡治疗，胃药吃了一箩筐，一坏好一坏坏，但是呢，就是断不了根，这个辗转了好几年啊，最后呢，做了胃镜 CT 啊，发现这个原来是食道裂孔疝才作怪。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您胃病总是治不好，或者是心脏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然就这，不妨呢换个思路，考虑一下，这是不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在捣乱啊？
1: 啊，其实这个不要说这个症状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也经历过啊。我前几年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吃饱了之后，我一弯腰，它疼了，就是前后胸骨疼
0: 对。
1: 啊，非常的痛苦啊。就是一开始很紧张，就是拍一拍也不缓解，那就马上去医院，就各种的检查，结果就是啥也没有啊，你没有任何问题。
0: 就是脑袋里面要有这根弦，不能就摁
1: 哎，
0: 住一个方向就一直考虑下去
1: 就是不能仅去查这个心脏，对吧？当然是
0: 对，要考虑
1: 查
0: 全
1: 心
0: 面
1: 脏，
0: 一点。
1: 查心脏是没错的啊，这个首选的，因为这个心源性的猝死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还是要再查一个什么胃
0: 就
1: 镜。
0: 是先排除危险性大的问题，首先是排除心脏的问题，然后呢排除这个常见的这些检查，比如说这个什么 CT 啊、胃镜啊，这个东西一查，就基本上就是诊断可以明确。
1: 其实我们的胃镜可以就完全发现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食道裂孔疝吗？
0: 胃镜可以看得更清楚，它可以看到这个食管中下段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如果是发现有什么东西，它还可以做活检。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CT 呢，就是它是没有什么损害，就是人躺到这个 CT 的检查床上面，就是很快能查出来这个结果，对
1: 哎，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您要是去查这个做这个心电图或者心肌酶，如果再是急诊科，那还是可以查一下 CT 的，对吧？
0: 都可以，
1: 这个 CT 更方便一
0: 对，
1: 点，
0: 很
1: 对
0: 方
1: 吧？
0: 便，现在很方便。
1: 其实我们去每次去查的时候就忽略这一点，你要跟这个请这个外科急诊科的医生来给帮您做一下，你说一下啊， 是不是？是不是要提醒一下医生？
0: 是的，是的，
1: 我有可能是不是得了这个病？
0: 是的，是的。虽然医院的分诊的这个医护。

0: 人员很重要，但是你自己掌握这个知识会更好。
1: 哎，对，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更便利啊，
0: 对的，
1: 就是更精准。就是另外呢，如果举例说明，我们发生过这个问题啊，就曾经发生过，但现在不常，就是我不发生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好了呢？
0: 这种问题呢，症状呢，烧心啊、胸痛这种症状会反反复复发作，它不是发一次就算的。
1: 哦，它是反复发作的。
0: 对，反复发作，对。
1: 啊、
0: 哦，好。因为它器质性的问题是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我们掌握刚刚赵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知识呢，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在生活中啊，哪些人更容易被这种疾病盯上？
0: 临床上呢，一般的以下几种人群容易发生。首先呢，就是中老年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膈肌上这个活板门啊，它周边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都会松弛，
1: 嗯，
0: 就像皮筋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弹性也会变差，这个自然门就关不紧了。第二种呢，就是肥胖的人群，今天呢可能还有那个两个科普的，就关于讲肥胖这个东西。今天为什么把这个食道裂孔上加上去呢？它这个跟肥胖关系也非常紧密，这个事情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腹部的脂肪呢，多了以后呢，腹腔的压力自然就会升高，相当于不停的给这个腹腔里面、胃里面加压，把这个胃往胸腔推。第三类病人呢，就是长期腹压增高的这些人啊，比如说这个长期的慢性咳嗽啊，习惯性的便秘啊，用力排便啊，包括一些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这些患者，长期的弯腰啊、劳作啊，甚至一些比如说健身的爱好者，就是比如说这些举哑铃啊，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都会给这个膈肌造成这种持续性的压力。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怀孕的病人中后期，子宫变大了，腹腔压力增高了，也容易出现这个食道裂孔疝。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分娩以后呢，这种情况一般绝大部分人病人能够自行缓解。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说这个饮食习惯不好的病人，经常容易暴饮暴食啊，睡前进食啊，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高脂的这些，长期的吸烟饮酒，这个呢原因都会比较严重的削弱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功能，会加重这种反流，久而久之呢也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这个食道裂孔疝。
1: 你看，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个食道裂孔疝最容易关照哪些人啊，这个我们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了。先来看看啊，中老年人，我觉得这个是自然，我们自然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这个肌肉的这个，就是什么，它的弹性啊，我们就是这个韧性没有那么好了，对吧？
0: 对。
1: 松弛了，那就变差了。第二呢，就是肥胖人群，所以说胖，为什么国家都喊我们来减重啊？就是这个原因，对吧？
0: 对。
1: 一胖毁所有。
0: 就是主推这块体重管理啊，
1: 哎，
0: 各个地方医院、医疗机构啊，都是专门建这个体重管理中心，全民控制体重。
1: 哎，健康管理首先从减重开始啊，还有就是长期腹压高的，就是长期慢性咳嗽啊。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啊，我觉得赵主任刚刚也讲了一个细节，不要认为你一躺下来就咳嗽的这些人，是因为我们的肺部有问题，有可能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对吧？引发的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便秘啊，用力排便的这个。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啊，弯腰劳作的，那就是我们看一看您的这个工作有没有跟他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健身爱好者，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认为这个爱好健身的人身体都健康，这个也是容易。
0: 这个有时候是双方面的，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健身呢，一部分情况呢，它可能会肌肉啊、组织啊，它这个强度会增加；另外方面呢，它可能腹腔压力也会增高。
1: 哦，对，那就是自己要注意了。一旦发生上面这些情况呢，就要去，我们应该到哪个科室去这个去挂号去查这个问题？
0: 食道裂孔疝呢，原则上比如说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一块，就是最终的治疗方法是手术啊。
1: 哦，最终的
0: 这个手术呢是在普通外科做这个，或者是疝腹壁外科更精细一点。一般来说呢，在像我们连港中院就是普外科首诊接这些病，然后需要做什么检查，我们来进一步再筛查。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对，
1: 你看这个科室也很重要啊，
0: 对，不能挂错科。
1: 哎，好，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就要说一说这个肥胖了和不良生活习惯了。那你看啊，如果已经出现了我们上述的这些症状，是不是咱们就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发生什么后果？
0: 这是我想重点强调的一个问题。食道内孔疝呢，本身呢它这个可能不是急症，但是它带来的胃食管反流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然后危害呢是循序渐进逐渐积累的，有些损害呢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咱们来捋捋这个链条哈。最开始呢，首先是反流的这个胃酸呢只是刺激这个食管黏膜，然后这个黏膜呢只是就是发红啊水肿啊，但是这个再进一步炎症呢会反复发作，形成溃疡糜烂啊，吞咽时候疼痛，再往下发展呢就是食管黏膜在这种长期的浸泡在这种胃酸的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一种叫的 Barrett 食管的病理改变。有的人这个读这个叫巴雷特食管，有一种巴雷特机这个狙击枪，
1: 嗯
0: 啊，这个可能记起来好记一点。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食管下段它是正常是鳞状上皮，被胃酸啊它是不耐酸的，被胃酸呢腐蚀成了柱状上皮，这是一种明确的癌前期的病变，意味着它就是有一定的几率进一步发展为食管的腺癌啊。
1: 哦哟，我们这个要注意了啊，就是咱们覆盖咱们食道下半部分呢是鳞状上皮啊，这个一被胃酸一腐蚀它就改变它的形状了，对吧？
0: 对，
1: 就柱状上皮了。就是
0: 正常的胃的黏膜呢，它是正常生理的，它表面会有一层保护胃的这种结构，
1: 嗯，
0: 然后食管呢它是没有这种耐胃酸的东西，
1: 哦，
0: 所以说经常反流以后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这种
1: 病。哎，那就是癌前病变了，就是其实食道癌是也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疾病啊。
0: 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反复的炎症呢还会导致食管的狭窄啊，变硬啊，管腔变硬变窄以后呢，患者呢会出现这种吃干饭这种困难，发展到最后喝粥喝水都困难。还有呢，这个食管黏膜糜烂后呢会出现这种慢性的隐性的出血，
1: 嗯，
0: 患者呢可能感觉不到明显的这种呕血，但是长期下来会导致这种缺铁性的贫血，
1: 嗯，
0: 出现乏力啊，头晕啊，面色苍白啊，这些。还有一些呢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危害，比如说误吸。误吸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晚上平躺的时候，反流的这个胃酸胃内容物可能会被吸入到气管或者肺里边，引起反复的吸入性的肺炎啊，肺脓肿啊，或者是诱发加重哮喘。临床上就是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老病号，这个病人呢就是反复咳嗽哮喘几十年都治不好，最后呢发现根源竟然在这个胃里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泛酸啊烧心啊当成一种小毛病，它背后呢千年的一条就是从炎症到癌变的一个危险的这样一个路径。
1: 嗯，这个的的确确呢是触目惊心的啊。那么咱们在这儿说了，赵主任，如果我们开始怀疑了，你看我们经常会发现啊，自己有发生过一两次夜里惊醒啊，这个食道管反流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是应该到哪些医院去做检查，做哪些检查才能够确诊咱们这个疾病？
0: 我给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这个疾病呢诊断方法是非常成熟的，也不复杂。首先呢就是最直接的方法是胃镜，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医生呢就是通过胃镜啊可以看到，就是说食管下段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糜烂啊，贲门关的紧不紧啊，有没有一部分胃已经散到胸腔里边了。如果发现问题，这个胃镜还可以通过这种活检钳去取活检，看看这个食管下段的这个黏膜有没有病变，有没有这种癌前期病变，对吧？第二种方法呢，比如说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上消化道的背餐照影。这个是怎么个检查方法呢？就说患者呢喝下去一杯造影剂，医生呢在 X 线底下可以动态观察。这个检查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它可以看动态，就患者在吞咽的时候或者是体位变换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胃啊是不是在胸腔跟腹腔之间来回跑啊，这种活动度功能蠕动这些情况啊，就是非常的动态的形象的去观察这个。
1: 它更精准一点是吧？
0: 不叫就是它有它的检查的好处，
1: 有它的优势
0: 啊，有它的优势。 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胸部 CT， 特别呢是胸部的增强 CT， 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

0: 可以清晰的显示这个膈肌的解剖结构，可以看到这个裂孔啊到底有多大，有多少位组织塞到了胸腔，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对吧？第四件呢，就是对一些就是症状不是很典型，胃镜下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的这些患者，还可以做一些治疗，比如说这个食管测压，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24小时的食管的 pH 值的监测。这个食管测压呢，它是评估食管下端，就是食管跟胃之间这个贲门啊，这一块附近，食管下段这块括约肌的压力和松弛情况。这个呢，有时候太松弛了以后呢，这个它会容易这种各种各样的反流的情况出现。24小时的 pH 监测呢，它是把一个小探头放到食管里，记录一天一夜的胃酸反流多少次啊，持续多少时间啊，这个整个这个 pH 值是多少啊，用数据说话。
1: 他这个难受吗？如果放一个，
0: 因为这个检查的这个探头是非常纤细的，绝大部分呢病人这个耐受性还是可以的啊。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不要长期自己乱吃药来掩盖症状，就是很多病人呢有点症状就自己到药店去买药啊，买一些制酸药，吃了好一点就不管它了，结果呢病情在暗点里进一步去进展啊，查清楚以后呢才能对症治疗，该做的检查了不要去回避，不能说有的人比如说查胃镜啊不舒服啊就不去做这个检查啊，疾病呢早发现一天，可以避免这个疾病啊向更严重的并发症迈一大步
1: 其实是赵主任说的非常的对啊，查清楚之后呢就让我们确诊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还是要认真的去查啊。如果我们确诊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治呢？是不是一发现咱们就得进行手术？
0: 这个治疗这个食道裂孔疝呢，临床上呢一般是遵循这样三个阶梯的原则，循序渐进。首先呢，第一个阶梯呢就是调整生活方式。这个呢是所有治疗的基础，那不管这个毛病啊轻还是重，都必须要都要做到。减重呢是重中之重，哪怕你是减到这个体重的5%啊10%啊，症状都会有改善。少食多餐，每一餐不要吃的太多啊，这个减轻胃部的负担。睡觉时候呢，床头可以稍微垫高一点啊，把这个枕头啊上半身垫高个15到20公分，利用重力的原因减少夜间的反流。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避免穿这个紧身的衣物，减少弯腰啊、负重啊、增加负压的这些动作。还有就是戒烟限酒，烟草酒精呢都会削弱这个食管下段的这个括约肌的功能。还有第二个阶梯呢，就是这个药物的治疗。常见的两类药呢，一个是抑酸药，还有一个就是促胃肠道这个动力的药。抑酸药很常见，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拉唑结尾的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就是这一类质子泵抑制剂啊，它能有效的减少胃酸的分泌，减少烧心啊、炎症这种表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胃肠道动力药，你反酸以后反到食管里边，你让它胃里面东西尽快的往远端排，这样呢就能减少这个反酸反到食管里边这个一个是。这个 pH 值，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浓度，对吧？药物呢，对于控制症状呢，这个愈合食管炎，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客观的说一下，药物是治标不治本，它能减少这个胃酸啊，缓解症状，但是这个门啊，它是那个松掉的、坏掉的那个活板门，它不是说你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器质性问题。很多病人呢，就是药一停，症状又重新来了。需要长期的甚至终身的服药。第三个呢，就说到我们这个我们外科这个拿手的这个就是手术治疗。当药物控制效果不好的时候出现并发症，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叫巴雷特食管就是有爱情性病变啊，就是食管狭窄啊、反复出血啊这些情况，或者是患者呢比较年轻就不想吃一辈子药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手术了。而且呢就说现在这个手术技术啊也非常成熟主流的嘛都是腹腔镜的微创手术医生呢在肚子上打几个小孔，通过一个高清的摄像。

0: 头，还有一些这个超长的精细的这种器械，
1: 嗯，
0: 进到胸腔里边、腹腔里边，然后把流进胸腔这个胃啊，给它送回到腹腔里边，
1: 要吸回来哈。
0: 对，送回来以后呢，它把原来那个裂孔比较大嘛，嗯、然后把这个食管裂孔修补好，然后呢可以用这种不可吸收的缝线把这个裂孔缩小，缩小了以后呢，还要保证它结实，再用补片呢给它加固。
1: 嗯，
0: 同时呢，就说有一些患者呢还需要做一个胃底折叠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能保证。把这个胃附到腹腔里边以后，它这个食管跟胃之间这个阀门啊，这个阀门通过这个食管裂孔疝以后，这个阀门已经不结实了，就不能防止这个胃酸反流到食管里边，所以说我们需要做一个折叠装置，叫胃底折叠术。就像胃底呢像包春卷一样包绕在食管的下端，
1: 嗯，
0: 人为的重建一个阀门，这个阀门的作用呢就是防止这个胃酸反流到食管里。这个
1: 它复杂吗？
0: 这个手术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方式啊，就各种各样的，有反折半圈的，270度的，360度的，这个都有相应的这个规范和标准。
1: 微创我们手进不去，但这个反折其实也能做得到，对吗？
0: 可以全腔镜做这个。
1: 全腔镜，
0: 全腔镜就是没有它这个跟其他的手术不一样，
1: 太专业的术语了。
0: 比如说不像这些什么其他的胃癌、肠癌、
1: 啊，
0: 切下来组织要有一个标本给它放回去。
1: 就是一般这种创伤比较小的手术，咱们几天就能，
0: 一般一两天就能下床活动，一周左右呢恢复正常。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挥中西结合的优势，术后呢配合中药治疗，降低着远期的复发的风险。
1: 嗯，好，可以去我们这个中医院的普外科啊就诊。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我们的赵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嗯，谢谢大家。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那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消费方面啊有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相关问题呢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这各种各样的弹窗啊频繁的跳转出来，特别让人讨厌。那最近呢，在安徽黄山的一个景区啊，有一位老年朋友，他本来呢是想用自己的手机拍照记录下来什么所谓的鱼灯表演，可是谁知道他的这个手机啊全都是各种的弹窗。这个说实话我偶尔会遇到，不是很频繁，但像他这种各种弹窗都跳出来的话呢，可能跟自己不会设置手机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现在的很多尤其是国产的手机，它都可以设置限制这些陌生的弹窗给弹出来。那这个点击大大的双引号啊，又弹出新广告，半分钟内弹窗跳转了将近20次，半分钟啊跳转了将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却藏在犄角旮旯，这个是很常见的啊。咱有的时候呢不光是手机了，你就电脑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打开网页，对不对，主页面它不停的给你跳出来，而且关键是它这种弹窗吧，它把这种关闭的那个小开关啊给你设置的特别隐蔽，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你都不知道怎么关，对吧，你随便点的话它立马就成主页面了，就把它打开了。有的时候万一我们还担心万一有病毒呢，对不对，是不是就把我们的电脑给传染了，会有这样的担心。然后呢这个老年人啊，他也是这个真正的退出键他也没找着，都藏在犄角旮旯里，情急之下老年人是手忙脚乱的啊，最终只能是无奈的放弃拍照。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到景区拍人家的这种演出和表演，它就是瞬间的，你要记录下瞬间发生的这种故事，那有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得提前采取措施，否则的话转瞬即逝了。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网友们纷纷评论说我爸爸的手机呢也是这样啊，一不小心一堆广告软件就出来了，每次呢都得是小心翼翼的点，还老是点错，而且还退不出去。无独有偶，类似的这种困扰呢在老年群体当中并不少见，因为本身老年人很多用智能手机他就不是特别的熟练，对各种的新的功能呢有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的独立掌握，所以说呢针对这样老年人的群体呢确实经常容易更多的发生这种弹窗跳转的情况。比如说最近江西南昌有一位老年人，他就是到社区去求助什么呢，他就反映啊他的这个智能手机频繁的跳出这个弹窗广告啊，导致他的手机卡顿操作不便，而且假如说一不小心这个误触之后容易下载各种的陌生软件，产生安全风险，严重影响他的日常使用。还有一个在浙江温州一位老年人啊，也是最近在使用手机的时候，这屏幕突然就弹出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然后呢这老年人他可能就想关掉广告，可是因为手指迟钝误触了界面，哎呀完了，这一碰不仅直接跳转了付费的页面，而且还因为他当时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老人的这个银行账户就被以小额多笔层层叠加的方式静悄悄地划走了4800多块钱。你说可气不可气啊？你说这商家可恶不可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就显示，截止到去年的12月份，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1.25亿人，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73亿，银发族啊正以庞大的阵容深度地融入到数字生活当中，理当成为数字时代的受益者。可是这些广告弹窗呀诱导下载呀恶意扣费这些乱象频频地背刺着1.73亿的老年人，你说这个商家们缺不缺德呀？你说你老是做这种玩这种猫腻玩这种套路干什么？关键你还是针对老年人，是不是？老年人遭遇到弹窗广告，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啊？有几步操作呢咱们是可以阻止弹窗的。首先如果你用的是国产手机，用的是安卓手机的话啊，
你可以关闭一下系统工具广告的话，需要打开广告过滤。怎么设置呢？打开你的手机设置，然后在设置顶部的这个搜索框里面直接搜索广告，你点击进入系统广告，然后你把这个系统工具广告这个按钮给它关闭了，同样搜索广告，并且打开网站广告过滤这个按钮，关闭个性化的广告推荐。另外呢，就是打开设置、隐私保护、广告服务，然后关掉个性化广告推荐。如果手机底下呢，它有这个重置广告标识符，你也可以点一下，把它关闭了。再有一个就进阶权限的管理，就是你想拦截这种所谓的摇一摇呀，还有这个悬浮窗广告，禁止摇一摇广告怎么弄呢？怎么设置啊？就打开设置，然后隐私与安全，再找到其他权限，然后是找到这个获取设备动向与方向，把那些不需要这个功能的应用，你比如说阅读类的、购物类的小程序啊，把它的权限设置为拒绝，你不要什么都开设。如果说你想关闭一下小程序。

0: 你想要关闭一下个性广告，那么打开你手机的设置，然后再打开隐私与安全，找到关闭一下这个性化广告，关闭就可以了。另外你想关闭内容和隐私权限的话，就打开你的手机的设置，找到屏幕使用时间，然后再找到内容与隐私限制，啊，再点击允许的 Apple， 这个再找到 Apple 广告，勾选不允许就可以了。那假如说遭遇恶意弹窗或者扣费，你该这样做，就完整保留一下这个维权的证据，然后呢，支付凭证咱们各种都保留啊，包括微信啊、支付宝呀、银行卡扣费的账单截图、扣费的编号呀、时间呀、扣款金额，这都把它截图了。还有一个就是跟平台客服的聊天记录，平台拒绝退款的回复的截图，这沟通记录也保存着。所有的资料咱们建议啊，原图保存备份，避免平台修改页面之后没有办法取证，及时的向官方渠道来进行举报，求助网格员，就通过12345热线、12315平台来进行相关投诉。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咱们手机啊，它有这种弹窗广告，尤其是针对老年人朋友啊提出的这种弹窗广告特别的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除了咱们老年人自己学会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子女啊，家庭里面子女应该是主动的、定期的帮助父母检查一下手机，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呢，因为年龄比较大嘛。他对很多现在这个各种软件的发展，对手机的各种功能啊，他不会用，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子女应该主动的、定期的检查一下父母的手机，卸载那些恶意的弹窗插件和不明的软件，关闭各种的小程序、广告推送，还有弹窗权限的功能，然后最好是能够手把手的教一下咱们的长辈，识别弹窗、管理权限、卸载软件等实用的操作技巧。这个弹窗广告啊，不应该成为侵权的工具，让老年朋友安心地享受到智能时代美好生活，那需要监管部门能够持续亮剑，提高违法成本，就包括我们很多的部门啊，你说一个部门嘛，恐怕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多部门联合起来啊，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为什么不可以限制呢？从手机出厂开始就限制很多违规的小程序、违法的小程序、违规的弹窗、违法的弹窗，禁止他们出现。为什么不可以控制呢？对吧？你说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总是能够轻易的跳出很多的弹窗，那他怎么跳出来的？那一定是由企业和手机厂商各种的联合，对不对？他们能做到这个，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管理部门可不可以联合起来，咱们也加强技术手段啊，对此进行管控，对此进行监管，提高违法成本，平台企业恪守合规底线，我们的家人社区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唯有多方合力，才能让咱们的手机屏幕回归清净，让数字技术真正的服务于人。说完了这个手机弹窗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手机壳。那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哎，这话题呢最近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咱们刚买的这种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还真没有啊，我说实话，我可能很少。第一呢，

很少轻易的去买手机壳，买一个手机壳能用过很多年，直到手机坏了啊，或者有的时候买的时候呢，哎，基本上也会挑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味道啊什么的，这个会看一下。当你的手机发热的时候，这个味道就更加的明显了，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问一问咱们各位，您的手机壳都在哪儿买的啊？手机壳安全吗？有些人贪图便宜嘛，现在手机壳也不值钱了，特别便宜，对吧？廉价的手机壳暗藏着三大健康隐患。手机壳呢，为什么会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因为这个行业准入门槛是非常低的，仅仅只需要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了。很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啊，他们使用的都是回收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是违规添加廉价的助剂。从业者透露说了，说正规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了废塑料成本能降下来三分之二。想想啊，他这个利润多可观啊。回收垃圾塑料，这个分商家呢，可能他会回收医疗废料啊、电子垃圾啊，简单处理之后把它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也携带着塑化剂、这个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指的就是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咱们的皮肤接触还有呼吸等途径啊，进入到人体，长期接触可能会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等。那疾病风险增加，比如说像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还有呢就是中年男子精子质量下降、女性的内分泌紊乱，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多环芳烃当中的某些成分呢具有非常强的致癌性，多环芳烃它容易通过咱们的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到人体当中，而且在人体体内蓄积，长期接触的话会在人体内啊经过代谢来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啊。就是因为咱们平时看的手机壳挺好看的，但你其实不知道你所买的这个手机壳它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它用的材料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如果说你一味的贪图便宜，它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如果说是品质比较好一点的，它往往呢用的材料也会比较好，像这种比较好的话，那成本就高，价格自然就会贵一些。所以这个呢，价格不是绝对的，但它这个肯定是重要的一环，能够帮我们把个关的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啊，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是容易超标的。你比如说铅的含量就容易超标，而且这个铅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为什么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疾病啊越来越年轻化了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这个手机壳呢只是一个方面，就是在很多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着越来越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才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疾病啊，尤其是慢性疾病，年龄越来越小了，对不对？很多时候过去呢都是这个中老年人才可能患上的，现在甚至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都有可能得到这些疾病。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他们此前也曾经展开过手机壳产品专项的质量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了价格从十几块钱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的手机壳，对这个有害物质啊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安全评估。评估的结果就显示了，部分低价的手机壳它们的铅的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朋友们，30倍是什么概念啊？使用工业胶水，这可能会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而且会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的话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说了这么多，很多人担心说啊，那你看你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呀，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的手机不可能不买个手机壳相对保护一下吧？那怎么买手机壳呢？大家要牢记这三点，因为很多人每天都是手机不离手嘛。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地损害健康。那么如何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看它的材质，咱们优先选购那些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而且捏起来软但是有韧性。那如果说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说你的手感过于黏腻容易掉色，而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这可能都是属于劣质手机壳，就不建议大家购买了。就是肉眼可见的，一看它做工比较粗糙的，咱们就不要选择了，不要购买。还有一个就是认它的标准，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套通啊，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那正规的手机壳，他们往往都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硅胶等等。那国家标准啊，要求呢用于食品的这个塑料，主要是应当满足迁移率的要求，也就是塑料制品向食物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够超标，来确保它的安全性。咱们消费者可以留意一下商品包装上的该执行标准，优先来进行选购。它标有这个国家标准的话，咱们就会优先选购了。还有一个就是避雷区，外观比较花哨而且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就刚才我说的，其实价格它也是衡量这个手机壳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它不是绝对的，但是是很重要的。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这个塑料味儿，啊，这个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这个问题呢往往不大。不过即便是咱们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会因为磨损、老化等这些原因导致有害物质的释放。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啊，买一个手机壳用个好几年，这个不好。建议大家定期的、经常性的更换咱们的手机壳。如果说有一些磨损的话，建议把它及时给换掉，啊，保证咱们手机壳的完好无损，保证健康使用。同时也提醒啊，大家要避免的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新壳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为您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就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方面您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在消费方面你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这部热线电话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相关情况呢，直接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在了解到您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走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高铁座位的事儿啊，其实挺烦人的，偶尔呢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心情。怎么回事呢？因为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就反映啊，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铁座啊ABC 这三个座位啊 A 座 B 座 C 座，他们正常是三个人的座位，对吧，是三人挨在一起的，然后 D 和 F 呢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座位。原本这个 DF 两个人坐的座位，因为邻座免票儿童呢不断的挤占空间，硬生生的坐了三个人，这个乘车的舒适度是大打折扣。因为孩子嘛，他个子比较矮，他没有那么高，所以他是属于免票那一类的。免票的话呢，家长就带着孩子一起，你想想两个人，孩子他免票了，他也是那么大一块啊，在那儿，对不对，挤在一起，这肯定是大家会觉得舒适度大打折扣。最近呢有记者就联系上了当事的乘客啊，这个乘客他就回忆说了，说他在8月8号的时候，他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约3个小时，然后呢他就说了，说当时呢他正戴着耳机睡觉，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他们把这个座位中间的扶手抬起来了，因为这个座位嘛，中间有不是有扶手吗，扶手是可以抬起来的啊，他们把这个中间的扶手抬起来了，孩子顺势就挤了进来。哎，他就说了，说自己明明购买的是这个靠窗的座位，一排仅有两个座位，刚开始呢他想着孩子只是在边上呢坐一下啊，还可以忍受，孩子嘛，对不对，但这孩子呢一直扭动身体往里挤，甚至用手越过他扒着窗边向外看。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记者呢以乘客的身份致电了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人员明确表示了，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

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如果说单独占一个席位，就要购买儿童票了。但是你说，那他这个算是单独占用一个车位吗？他不算单独，但他确实占了一部分，对不对？但他不算完整的单独占一个。那有的时候家长他如果真不讲理的话，他就跟你这么说，你铁路部门规定的就是不单独占用席位，那他占了一小部分，那算不算呢？客服呢也进一步的解释说了，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和同行的成人挤在一起，不能够占用他人的座位。如果说乘客在旅途当中遇到类似情况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座位上它都有一个二维码，叫做铁路畅行码，你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扫码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咱们有任何的问题，你在高铁上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扫这个铁路畅行码的二维码，联系一下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这个儿童高铁购票啊，是按年龄来划分的，这个不再看身高了。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的乘车。咱们现在还说实话啊，说实话，咱们现在很多的孩子，6岁的孩子长了个子，很多都是很高了，已经长得挺高的。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不占座位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需要购买全价票。现在是只看年龄不看身高，那很多的孩子说实话，6岁6、7岁个子长得是相当高了啊，有的时候在孩子再胖一点，对吧，那一块块头更大了。同带娃人数啊，购票搭配参考，就是带一个小孩的不到6岁，你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可以免费，用孩子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提前申报免费的儿童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单独占座位的，你就需要购买儿童票了。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啊，买一张成人票加上一张儿童票，14周岁及以上的你要买2张成人票了。这是带一个小孩，带两个小孩啊，两个都不到6岁，那你需要买一张成人票，加上一名免费儿童，然后再需要买一张儿童票。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一张成人票。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成人票，一个免费的儿童票，然后再加一张儿童票，对吧？这个是正常的。两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那么你就需要买一张成人票，再买2张儿童票了。那如果两个都是14周岁以上的，那你直接买3张成人票了，再有一个，咱们家长也注意一下，你何必要逃这个票呢？对不对？你孩子坐着也舒服呀，你那就十几岁的孩子，个子也高，块头也大，你挤在一起，你不嫌累吗？是不是？如果单3个小孩的话，3个都不到6岁，那就是，反正一个成人只能一个免费。另外再买儿童票了。如果2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那你也是一张成人票，一张免费儿童票，然后再加上2张儿童票。那一个不到6岁，两个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也是一样的啊。3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那3个全都是儿童票，没有免费的。那都是14周岁以上的，那就买4张成人票了。那正常情况下，很多人问了，说想买儿童票怎么买？首先你打开12306的小程序，对不对？你点击我的，然后选择乘车人，然后呢按照提示添加乘车人的信息，这个优惠类型选择儿童，完成乘车人信息添加之后，选择车次进入到预定的页面，勾选已添加的儿童信息，支付之后就能完成购票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呀，我们家小朋友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票进站呀？很多低龄的宝宝啊，还没有办理身份证，那你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进站来坐车，都能够顺利的出行。首先，咱们纸上线上购票的话啊，你直接填写一下小朋友的身份证号，

0: 可以正常购票了。进站的话呢，你携带的这户口本、出生证明，前往车站的人工窗口、人工检票通道来核验进站。办法还是比较多的，也比较简单，咱们只要关注一下就完全可以使用。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这些年啊，这个网络平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不少消费者的购物首选了，小到纸巾，然后大到生产机器，一键下单就能够全国送达了，什么都有啊，就只要在网上直接下单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可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反映了，在这个平台消费之后，开具发票成了一个难事儿。为什么难呢？个别商家拖延甚至是拒开发票，找平台，平台不管，维权非常的麻烦。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位潘先生啊，他就是在当当平台花了21块钱下单了一本图书，他通过后台向商家索要发票，商家就说了收货之后才能够开票。当这个潘先生确认收货之后再次索要发票的时候，对方要么就是不回消息，要么就是用机器人客服反复的自动回复说客服已经下班，变相的拒开发票。无独有偶啊，有一位王女士，她也是在美团平台啊花了520块钱购买了2张演出票，说啊，下单前我专门确认过是可以开发票的，下单当天就在系统里填了开票信息，而且专门向客服说明了情况。这个客服一开始还回复1个月之内可以开具发票，但是到了时间又说还要再等待5天的时间。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说有一位王女士就说了啊，她在这个美团平台上花费了520块钱购买了2张演出票啊，她就说了，说下单之前她专门确认过是可以开发票的，下单当天就在系统里面填了开票信息，而且专门向客服说明了情况。而这客服呢一开始回复1个月之内可以开具发票，但是到了时间客服又说还得再等5天。然后这王女士呢又多次催促，客服干脆就不回复了。王女士向平台投诉，订单却显示说服务单已过期。在这个事件的调查过程当中啊，有媒体记者就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多家网络购物平台申请对已确认收货的商品开具发票，营店铺啊在消费之后会自动的开票，大部分的非自营店铺则需要消费者主动向商家索票。其中呢的确是有一些商家，他们在消费者提交开票申请之后再也没有下文了，有一些干脆就明确告知开不了发票，只能开收据。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啊，说和实体消费相比的话，平台消费开具发票往往面临着更多的阻碍。平台消费的交易主体包括平台自营店、第三方商家、消费者不易区分。有一些平台上呢还有大量的不具备开票资质的个人的卖家，所以就导致了消费者索票对象不明。此外呢，有的平台他申请开票入口比较隐蔽，多数商家他们不主动提醒，不引导开票啊。还有商家在多个平台经营，电子发票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个人消费者常常因为没有纳税人识别号面临着开票无门的困境。而且除了不开票的商家，置身事外的平台也加剧了消费者的消费困境。你跟平台说，平台根本管不了也不理你，对不对？在某电商平台商家拒绝开票之后啊，这有记者就向平台的客服投诉，对方虽然说表示会反馈到商家管理部门审核处理商家，但是开票依然是没有进展。我给你投诉，你也接到我的投诉了，可是就我只听到了，我也收到了，依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时间较为久远的订单，商家都已经倒闭了，对吧？你咨询平台，问平台的客服能不能给补开，他这店铺都已经倒闭了，他怎么帮你开呀？商家已经退出平台经营，平台暂时没有办法协助开票。这个谁开票谁得交税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开吗？还有一些商家，他说实话，他卖这个东西，卖这个产品，压根就不怎么赚钱，可能利润没那么高，他再扣上税，他不挣还赔。所以说呢，就是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猫腻在里面。那面对拒开发票或者已经闭店失联的商家，平台是否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索要或者补开发票呢？律师就指出了啊，根据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平台应该核验登记入驻商家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的信息，并且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同时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与纳税有关的信息。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平台虽然不直接承担开票的义务，但是应该提供商家的真实身份信息和交易记录，协助消费者向税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平台也是有一定的作，就有一定的这个需要作为的地方的啊。你这个既然成立了这样的平台，你就必须要加强监管。事实上呢，咱们很多的消费者面对商家拒开发票的这种侵权行为，咱们各位啊是可以通过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者是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
违法举报模块来进行投诉。不过有一些消费者反映啊，说这个维权的渠道虽然说畅通，但是维权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少。那确实是这样，这个有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时间和精力这也都是我们的成本。平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本身买的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因为一个没有开发票的事情，我在那花费这么大半年的时间来进行维权。但是有一些喜欢较真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平时工作没有那么忙，有一定时间的朋友们，咱们可以认真的较一下真儿。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哎呀，我花费这个时间不值得。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呢，潘先生就说了啊，说在多次索票无果之后呢，他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投诉了商家，然后第二天呢，商家就在所在地的这个商务税务部门啊，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且责令商家开具了发票。但这一过程需要消费者先在网站来进行注册，举报的时候还需要在系统当中提供被检举人的名称、所属地区、地址、住所等信息。侵权不用付出成本，维权却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

谭先生感觉到挺无奈的。另外一位曾女士呢，对此也是深有体会。她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和同事在拼多多平台啊，为刚开业的公司垫资采购了一批办公用品，其中大多数都是零散的小额订单。这曾女士她就申请统一开具发票的时候，其中竟然有236个订单是没有办法开具发票的。他就说了，商家要么明确的拒开，要么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推诿拖延。他和同事呢反复的向平台投诉，要求其履行协助的义务。那客服就表示说，没有办法强制商家开具发票，而且建议他们自行前往全国200多个商家所在地的税务局，逐一的进行维权。这曾女士无奈地说，即便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举报平台来投诉，也要分别调查填写上百个商家的信息。针对曾女士的这种遭遇啊，专家就指出了，平台消费具有跨区域交易的特征，消费者、平台还有卖家分属于不同的地区，税收管辖归属就更为复杂了，发票由谁开具，适用何地的税率常常会出现分歧。而从监管的落实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仍然还都是以被动受理为主，主动巡查和数据分析能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执法的机制目前还不健全。对此呢，他就建议啊，可以在推行平台先行赔付责任制度的同时，打通平台交易信息和税务举报系统的数据对接。其实有一点啊，咱们各位如果是你给单位买的话，咱们就在本地的这个文具店啊，或者是文印店里面去购买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方便开具发票，省得多啰嗦。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自己可能你贪图了那么一点点价格，但实际上呢，给自己添了很多的麻烦，自己先行垫付的钱，到最后没有办法开具发票，只能你自己来垫付，啊，所以说咱们这方面呢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咱们可以试行允许消费者在发起投诉的时候，以订单编号、支付记录等作为举报依据，这是后期那相关部门他们研究的相关的政策，希望能够尽快的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眼前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是给单位买一些办公用品，你最好到线下实体店里统一购买。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2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 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15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30到纽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冲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里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1000个、10000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雄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蟹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齐，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 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 孤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 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玉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 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境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 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的像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的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昨晚9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

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反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隆克，用得着我来跟他们告别？不，他们会跟着我走的。无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浩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巧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浩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

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线上军训啊，之前的日子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对于大学生。那么这个线上军训呀，它离不开摄像头。好在现在这个 5G 时代呢，随时随地也不用担心没有网了，当然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线上突击检查战军姿。至于打开摄像头之后会变成什么社死场面，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无论你是在路上、在家里、在 KTV 厕所，还是在吃饭、洗头、在美甲、在打游戏，都得迅速的打开摄像头，无视周围人群，化身军姿标兵。想一想，这么一个场景啊，繁华街区，吵闹夜晚，叫上三两好友是去烧烤摊联络感情，然而下一秒就只能灰溜溜的伴着羊肉串的味儿站军姿。再或者，没有课的下午，约上闺蜜开心的在美甲店里碰头，开展新学期新一轮的美味计划，然而还没等到美甲师涂抹指甲油，就得慌忙的把手抽出来站起军姿，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教官的口令向左转、向右转还有向后转，可以说是1080度全方位的社死。不仅遭受了现场领校员的高能哄笑，还在店内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惬意的清晨，和女友一起吃着早餐，没成想啊，这面才吃到一半，就开启了原地军姿20分钟的漫长历练。食客们也不禁感慨，这饭店档次够，吃个面还有人站岗呢，这是。

甚至呢还有缺德网友点评，这军姿以前是要吃教官一脚的，得亏是线上啊，他才躲过一劫。那么等军姿站完了，这饭也冷了，指甲呢也花了，面呢也坨了，人没到，这些社死的大名已经传遍全网。以后大学四年里，他的代号可能就是那个在烧烤摊或者美甲店啊面馆里站军姿的那个人，想想就恐怖啊。然而比那些外面社死更让人难堪的是什么呢？憋笑啊，以及忍受在场的其他旁观者偷笑偷拍，甚至偷偷点评打分。大家幻想一下，就在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啊，如果你呢突然看到一些年轻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然后夹紧屁股，身体15度微微前倾，双臂紧贴大腿根，站得比电线杆还要直的时候，不要问，他们一定是被抽中线上军训突击检查的大学新生们啊。这是之前啊，现在呢不太可能了。尽管学弟学妹们的社死军姿很好笑，还是有学长学姐来表示不建议线上军训，毕竟呢当年他们是没有的，而未来也不会有了。尽管线上军训呢被一堆人吐槽，但话说回来，线上军训的快乐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懂，毕竟呢不用晒太阳，不用出操，谁不想过呢，是吧。然后呢线上军训的学生呢内部也分为很多流派，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呢就是花式硬核摸鱼党，低阶摸鱼党，也就是说在开摄像头的时候呢是开空调的啊，然后呢边站军姿边看甄嬛传，该站的军姿还得站，但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阶摸鱼党可谓是极其擅长投机取巧，直接把宿舍集体站军姿的照片换成了腾讯会议的背景，看似大家在认真站军姿，实则呀刷甄嬛传的刷甄嬛传，吃泡面的吃泡面，补觉的补觉。乍一看呢大家是混在一堆视频小窗口里，还真有点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意思啊。这种呢属于中等强度的摸鱼。那么到了真正的高阶的摸鱼党的话呢，不仅是做到了军训娱乐两手都要抓，还做到了两手都要硬。由于部分学校的军训项目呢不是视频站军姿，而是在 APP 上刷相关的培训视频，针对这种强制刷时长的观看要求，00后表示就这确实是有点不够看了。于是呢一堆人一边放着经营视频，一边穿着整齐坐姿笔挺的打起了游戏。对此呢同学们纷纷反映啊，线上军训确实有效训练了反应速度、手腕力量和手指的灵活，提升了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单兵作战能力，堪称完美。甚至有人还主动加训，轻伤不下火线。接下来就是社牛快乐拉歌党，除了这个摸鱼啊，还能从哪些层面感受线上军训的快乐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军训里最受教官欢迎的一项传统娱乐项目——拉歌。你以为躲到线上就可以逃避拉歌的尴尬了吗？简直太天真了。这个线上拉军歌啊，线上喊麦呀、啊，怎么能让大家尴尬？最大化，他就怎么来。我如果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啊，我内心可能都已经是碎掉一地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线上拉歌绝对是社牛的天堂，社恐的地狱。你知道一首歌在不同的网络信号的作用下能唱出多少个版本的音调吗？更不用说用什么唱歌 APP 上传自己的军歌才艺了，达成让全班人合唱一首歌的成就了。这边还在我们的队伍呢，那边都已经像太阳了，社恐呢还在毫无感情的朗读 rap，社牛呢已经在高亢的引领着整首歌的音调走向了。于是乎教官呢是憋笑憋到崩溃，划水的同学呢笑到内伤，只有跑掉的社牛是沾沾自喜，实现了个人价值。再来提到最后一个，就是喜忧参半的冤种党。线上军训真的有那么美好吗？对于一些人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快乐过后冤种党也愁得慌。这是因为啊要写军训的思想心得，平均啊每天一篇，每天1500字，每晚8:30前就要上传，这种苦谁懂啊。你以为军训思想心得只需要百度一下就能一大把的范文参考然后抄一遍吗？那都是2019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呀不一样了。军训心得中的关键词不再是以前线下通用的跑圈累呀、晒太阳苦啊，军训确实磨练了我们的体魄呀等等。那么作为线上军训而言，那简直是前无古人借鉴，唯有写出原创心得才能造福下一代来者，但可惜也没有下一代了。于是乎很多人只能老实巴交的刷视频交作业搞原创。除了线上军训，这几年的大学生呢甚至还搞了线上的游泳啊，线上招新。

那线上的社团活动，总而言之，万物都可线上。比如说线上游泳课，听着很神奇，它不仅神奇，它要求你开摄像头。你以为是让大家顺着网线在网上冲浪吗？ No， 实际上啊，是看学生们穿着千奇百怪的衣服在陆地练习水下动作，听着老师讲解关键要领，有条件呢就在旁边放个水盆，直接接满水练闭气用，可以说是王多鱼头的无水游泳项目的照进现实。配合一点线上的游泳课堂，可能还会看到大家一起 VR 游泳的名场面。还有就是这个社团招新和线上的社团活动，有的热闹一点呢，直接变成了云歌会，但凡流程干一点，就很容易造成主持人冷场的局面，一不小心呢就开成了极为正经的会议。这也让大学生们提前感受到了步入社会以后被各种会议支配的感觉。虽然有时候啊要在云端开会，但总有机智的网友呢把那些不能线下上课的日子都盘活了。有人呢在腾讯会议里整活拉歌，有人呢在钉钉里编舞接龙，有人呢在上网课的时候假装卡顿整蒙老师，靠着花式整活给生活带来了一些新鲜和乐趣。当然呢还有些大学生呢选择了放飞自我，当起了线上博主，直接在寝室里拍起了《甄嬛传》的续集，仿佛整个学校呢已经没有他们所在乎的人了。现在呢不同以前，可能这些在线所干的事情呢以后不会出现了，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再次出现。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了，我的青春我做主。同学们请注意，现在开始线上签到了。哎，我都大学生了还要在家待着，我妈看我的眼神越发的冷漠了，巴不得我赶紧去学校呢。还没有签到的同学要抓紧时间了哟。哎，好想去学校上课呀，我还想看看我们班的女生漂不漂亮呢。同学们，由于现在呢是居家学习，所以呢咱们的军训呢也只能在线上进行了哟。
5: 啊，还得在家军训呀。
4: 对了，训练服已经寄给大家了，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没有收到呢？
5: 李老师，我没有收到。
4: 好的，就只有风一样的男子一个人没有收到，你再等等看，明天如果还没有收到你再告诉我哟。
5: 那老师，我明天军训就不用穿训练服了对吧？
4: 你呢先找自己的运动服对付一下，等训练服到了你就马上更换。
5: 好的，谢谢老师。
4: 由于咱们的教官呢要同时管理好几个班的线上军训，所以呢没有精力来管理到每个同学。军训期间的一切事务呢都是由班主任对接，大家呢要随时注意我发的消息哦。
5: 哎，反正也看不着，我是不是可以偷偷的玩游戏了呢？
4: 大家呢先把我发的软件下载下来，我每天呢会把数字码发给大家，大家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听候指挥。现在大家测试一下你们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马上告诉我。
5: 啊，还要看摄像，
4: 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本名，我好对照一下点名册。每天军训呢都要进行点名哦。
5: 还以为可以穿着马甲混一下呢。哎，要不我改个短点的网名，
4: 风一样的男子改成了风。这位同学要你的本名哦，不然没有办法点名的。
5: 好吧，我叫无敌。
4: 好的，无敌签到。其他同学呢也要抓紧时间了，超过九点就算迟到了。明天早晨七点开始训练，请大家提前十分钟进来签到。还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私信我。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
5: 哎呀，完了完了，该签到了，这脸也没洗，牙也没刷，早饭也没吃。
4: 同学们签到完了，请大家把摄像头打开，咱们的军训呢即将开始。
5: 哎呀，我这怎么训练嘛，我这训练服还在快递柜里没有取呢。
4: 还有同学没把摄像头打开，大家抓紧时间哦。咱们的军训虽然是线上的，但还是一样要计入学分的哟。
5: 那我到底是取还是不取呢？
4: 我现在看到所有的同学都已经打开了摄像头，只有无敌没有打开。无敌同学在吗？请马上打开摄像头。
5: 完了，老师点我名了。哎，我还事先不取衣服了。那个老师，我在，你看到了吗？
4: 嗯，看到了。好的，同学们，教官的视频大家都能看清吗？
5: 能。
4: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跟着教官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站军姿。切记站军姿的过程中不能随意走动，半小时之后我再通知大家下一个项目，计时开始。
5: 我的妈呀，跟同学们第一次见面居然是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站军姿，这下恐怕没有女生愿意搭理我了。糟了，我早晨起来晚了还没去厕所，

0: 个咋整呢？同学们要坚持住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辛苦，但这样的辛苦就是军人的日常，你们只是体验短短的一个月而已。糟了，我憋不住了，我先把摄像头关了，去厕所。哎呀，救命啊，要拉裤子啦。咦，怎么吴迪同学不见了呢？吴迪，你的摄像头出问题了吗？
1: 啊，终于解决完了，肚子好饿呀，干脆我先吃碗泡面再打开摄像头吧。
0: 喂，吴迪同学。
1: 老师，
0: 我这边看不到你的视频了，是怎么回事？
1: 可能我家那个网络不太稳定，那个稍等一下，我马上调一下。
0: 抓紧时间哦，掉线超过5分钟就要扣分了。
1: 马上，谢谢老师提醒。
0: 不客气，你赶紧上线，拜拜。
1: 哎，真是烦死了，还要站军姿。
0: 同学们，半小时到了，现在呢是练习军体拳的时间，请大家跟着教官的动作一起来。第一式，弓步冲拳。
2: 嘿，
0: 马步呢要扎得稳哟。吴迪同学，你再蹲下去一点。
1: 我不能再蹲了，再蹲就跪下去了。
0: 虚步砍肋。
2: 好，
0: 大家要用力劈下去哦。
1: 我这早饭都没吃饱，哪有力气啊。
0: 挡击绊腿。
1: 老师，我一个人咋绊腿的？
0: 大家呢可以利用自己身边的东西，比如凳子腿、桌子腿之类的。
1: 来真的呀？
0: 教官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了一遍，相信动作要领大家都掌握了。今天的课后作业就是自己在家里拍摄一段军体拳的视频。
1: 啥呀？这军训还有作业吗？
0: 咱们线上军训呢，强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呢，在线上军训结束之后。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劳累时歇一歇，随清风漫舞；烦恼时静一静，与花草凝眉；急躁时缓一缓，和自己微笑；寂寞时来听听小青的暖心歌，让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一段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有时候为了成长，我们必须受伤害，纯粹是因为一些经验只有通过痛苦才能学得到。

以前遇见难题总是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后来才体会到，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或许有成长，做自己没想过的事儿或许是突破，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或许才能改变，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或许才懂得承担。做一直能 hold 住的事儿自然舒服，做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收获。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心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分享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美好点滴。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而在不经意间又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你要学会走走停停，看看山岚，赏赏霓虹，吹吹清风，时常吐垢纳新，给内心留出一片空间，感受生活中那些容易被错失的美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搭出租车到一个生疏的地方，一路上连遇几个红灯，眼看到目的地了，又是红灯，他就嘟囔：“真倒霉，老是差一步。”这时出租司机说：“不倒霉，时间很公平，绿灯时我们是第一个走。”红灯给了我们思考和欣赏，人生有时需要停一停，并不是一味的往前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之所以痛苦，一是求之不得，二是舍之不得。老天在送你一个大礼物时，都会用重重困难做包装。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底线，只有心灵站直了，生命才不会倾斜。智者把放下当前进，愚者把放下当绝望。放下的高度就是快乐的程度。一个人快乐的前提，不是他有能力改变世界，而是有恒心改变自己。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静脉曲张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指由于

血液瘀滞、静脉管壁薄弱等因素导致的静脉淤区扩张，其中下肢静脉曲张最为常见，人群中发病比例将近一半，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易患有此病，患病年龄多在30到70岁之间。但静脉曲张不仅仅发生在皮肤表面，还有更加隐蔽的静脉曲张，比如说肝硬化导致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肛周的静脉曲张等等，只是远没有下肢静脉曲张那么常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下肢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又该怎么去预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得静脉曲张呢？静脉管壁一般较薄，而且有单向的瓣膜，正常的情况下，静脉的血液只能从肢体末端往心脏的方向走，所以先天性或后天的因素导致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时容易引起静脉曲张，还有各种原因导致血液回流不畅也经常引起静脉曲张。那有哪些原因导致下肢静脉曲张呢？常见的引起下肢静脉曲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瓣膜功能不全。瓣膜发育异常或缺损是导致瓣膜功能不全的最常见原因。这种情况下，瓣膜松弛，无法紧密闭合，出现血液回流异常。还有些是因为静脉壁发育较差，或者平时因为吸烟等导致弹性不足，会导致静脉容易发生扩张，造成瓣膜相对的关闭不全。第二，静脉的压力升高。常见的像孕妇、重体力劳动者等，长期站立或久坐不动，深静脉血栓等等，会导致静脉回流受阻，静脉压力高，长期以往就容易导致血液在下肢淤滞，造成静脉曲张。一项2021年的报告显示，1.2 亿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当中，女性有8000万。那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下肢静脉曲张呢？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因素。一是女性的静脉管壁本身比男性的薄，容易发生扩张，容易导致静脉瓣关闭不全。二是女性妊娠的时候，由于腹腔压力高，或者胎儿压迫下腔静脉，导致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易引起下肢静脉曲张。同时，由于妊娠期间雌激素等升高，会促进血管壁扩张，进一步加重下肢静脉曲张。三是很多女性爱穿高跟鞋和紧身裤，这也是导致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常的情况下，下肢的静脉血液要想回流到心脏，需要克服重力作用，由下到上回到心脏，必须通过小腿肌肉泵、下肢静脉瓣膜和胸腔内负压的作用共同完成。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小腿肌肉会节律收缩舒张，起到泵的作用，把下肢的血液泵到心脏去。既然前面讲了静脉曲张的一些原因，那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哪些人群容易有下肢静脉曲张。长期站立或久坐的人群，老师、服务人员、交警、哨兵、外科医生、程序员等等。老年人由于血管老化，血管壁变薄，弹性变差，韧性下降。孕妇、重体力劳动者、反复咳嗽患者腹压高，容易导致静脉曲张。肥胖人群，肥胖人群下肢肌肉承受重量大，血管回流不畅，也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长时间穿高跟鞋或者久站，会导致下肢肌肉一直处于收缩的状态，使血液不能回流到心脏，静脉血液就会残留在下肢静脉里，甚至破坏静脉瓣膜，引起血液倒流，造成静脉淤血，进而产生静脉曲张。大部分患者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些就是早期会出现双腿酸胀不适感。皮肤比较细腻白净的，可能在下肢能够看到一些像蜘蛛网状的毛细血管扩张，严重的话会出现肿胀、血栓溃疡等等。临床上一般可以根据症状分为6级， C0 级是最轻的，有酸胀症状，但是静脉曲张不明显。C1 级，仅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的静脉曲张。C2 级，有浅静脉曲张。C3 级，存在一定水肿。C4 级，
除了以上的症状以外，还有营养障碍、色素沉着、湿疹。 C5 级皮肤营养障碍，形成溃疡已经愈合。 C6 级存在未愈合的溃疡，又称之为老烂腿。关于如何预防，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少产生静脉压升高的生活习惯。平时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穿高跟鞋，多穿运动鞋或旅游鞋，对缓解腿部压力、预防静脉曲张很有帮助。对于久坐久站的人群，可以多走走，活动活动脚踝，抬抬脚跟脚尖等行为，都可使下肢肌肉有节律的收缩，促进血液循环。白天长期站立工作的人，回到家之后可以泡泡脚，然后平躺，将脚抬高过心脏，能有效地减少下肢的压力，缓解下肢酸胀不适，预防下肢静脉曲张。超重患者应控制体重，有长期容易导致负压增高的行为，比如便秘、长时间蹲厕玩手机，应注意改善。对教师、外科医生、护士、交警、哨兵、孕妇等人群，平时可以穿有压力梯度的医用弹力袜来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对任何阶段的静脉曲张患者来说，药物治疗其实都是有必要的，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结合个人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药物，能控制静脉曲张的进展程度。常用的一般是一些静脉活性药物，比如黄酮类、香豆素类。对于早期的患者都采用压力治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弹力袜，这个主要的目的是改善下肢酸胀不适，延缓病情进一步发展，对已经得了静脉曲张的患者并不能够起到根治的作用。另外还需要配合平时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增加下肢肌肉的锻炼，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局部形成的静脉曲张可以注射硬化剂，但这个仅适用于局部轻度静脉曲张，或者作为配合传统静脉曲张手术的辅助治疗，临床上其实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稍严重的静脉曲张还是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特别是发生出血、溃疡、下肢水肿、下肢酸胀影响生活质量、静脉淤曲团结、皮肤发生改变等，更是需要尽早考虑手术。近年来也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在临床上逐渐使用，比如说腔内激光、射频和激光等等，在临床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长期的治疗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大家作为新时代的社畜，平日工作繁忙，生活或工作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好下肢静脉曲张。一旦发现有静脉曲张，尽早做处理，延缓病情进展，切莫不管不顾，到后期时出现各种并发症，会导致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布洛芬，以前大多数时候只在女孩痛经的时候被提起，现在已经成了不少人手中的缓解不适的退烧必备药品。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同的布洛芬作用不同，而且使用布洛芬前后有忌口，同时布洛芬使用也要注意间隔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家庭常备药布洛芬，您用对了吗？布洛芬最初的诞生竟源于一场意外，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布洛芬的发明者斯图尔特·亚当斯原本是想研发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当时呢他和团队共测试了超过600种化合物，但是都失败了。后来某次宿醉之后头痛难忍的亚当斯尝试着服用了600毫克他刚合成的化合物，这就是布洛芬的前身，却没想到止痛效果原来这么好。自此以后，经过多次动物和临床试验的布洛芬就正式作为止痛药走入千家万户，甚至风靡全世界。然而虽然过往乃至近期被频繁使用，但很多人对它的药性、药物禁忌等知识可能仍然是一知半解。有朋友不禁要问了，布洛芬缓释和布洛芬胶囊或片剂的区别是什么呢？不论买到的是哪种布洛芬，都是有解热镇痛效果的。缓释、胶囊、片的区分涉及制剂工艺，一般来说混悬剂、颗粒剂是为了儿童或其他吞咽困难的人群准备的，口味和口感都经过了处理，较易接受。需要注意的是，

混悬剂要摇匀以后再计算毫升数来服的成分，负责长期平稳维持抗炎解热镇痛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布洛芬的不同剂型，片剂、胶囊、颗粒剂、液体，包括药盒上不同的姿势，都没有太大影响，都是可以用的，作用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能买到哪个就用哪个。日本的网红药 EVE 白兔镇痛药，一般我们见到的四种产品包装分别为白色、蓝色、银色和金色，可能蓝色售卖的会比较多，但是四种其实都是复方制剂，其中最主要起效的成分还是布洛芬。不管哪个颜色的 EVE， 其中都含有一种会导致使用者出现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成分，丙戊酰尿。因为丙戊酰尿有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除了日本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不用了。那吃布洛芬对胃黏膜有损伤吗？布洛芬和其他非甾体抗炎药类似，会导致保护胃黏膜的前列减少，加速胃黏膜的屏障破坏，胃内的 H 离子数目增加， pH 下降，从而损伤胃黏膜，具体表现为上腹部不适、恶心、呕吐等等。所以有消化性溃疡史、胃肠道出血、穿孔的患者是禁用布洛芬的。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一般不良反应率比较小，不良反应程度也是比较轻微的，不必太担心。如果既往胃经常不适，担心服用布洛芬有所加重，那么可以选择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都是国际通用的较为安全的解热镇痛药物，但是也有一些区别。第一，药效对比，布洛芬的解热镇痛效果比对乙酰氨基酚略强，但是持续时间略短，起效时间稍慢。第二，适用人群对比，布洛芬适用于六个月以上的儿童，对乙酰氨基酚可用于三个月以上的儿童，在推荐的剂量下，二者都不要超过每天四次。孕晚期不建议使用布洛芬，但是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可以使用。而对乙酰氨基酚则相反，不论是孕早期、晚期都是可以安全使用的，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不可以使用。此外，布洛芬作用持续时间为六到八小时，适用于六个月以上的人群来使用。通常解热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三天，镇痛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五天。如果服药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加重，一定要寻求医生帮助，不要自行长期服用。而且服用布洛芬的时候需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多饮水，吃水果或者饮果汁。总体上来说，布洛芬是一款比较安全的老药，除了非甾体抗炎药和相关药品辅料过敏者、阿司匹林哮喘者、有活动性溃疡史者、有消化道出血史者、有穿孔史者、肝肾功能不全者以及严重心力衰竭者外，没有更多的禁忌用药情况。二者服用的时候都不要与酒精共饮，否则布洛芬会加重胃肠道反应，对乙酰氨基酚会加重肝毒性。关于药物的不良反应是有一定的发生概率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抛开概率谈副作用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合理的使用药物，不能因噎废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下肢静脉曲张，以及家庭常备药布洛芬的正确用法。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1: 凝聚你我力量，让消费更温暖。敬请关注
2: 装修大师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就消费者投诉的暖通方面的问题进行线上调解。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也有消费维权的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熙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

0: 添加微信之后，请您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并且填写相关的投诉表格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啊，证据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等，这个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三五八光台栏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我们调频广播，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啊，都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以及三友曝光台栏目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啊，来自于博士24小时售后的王世军王总啊。首先欢迎王总的到来。王总你好。
1: 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进行线上的调解啊，线下调解王总是常去，这个线上调解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调解的这些需要调解的这些问题啊，最近呢有三位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基本上遇到了类似的这个问题，买了某某品牌，当然这个品牌呢啊，这个不是博士啊，不要误会啊，这个某某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1: 燃气锅炉，
0: 燃气炉，而且是铺装了地暖，啊，这地暖使用的没有问题，啊，经过一年的这个试用啊，过了一个冬天试用，发现没问题，但是到了夏季发现有问题了，是洗澡的时候，水时高时低，水温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还有呢，洗着洗着停火，熄火了，熄火了要需要有人出去再按这个开关。
1: 那复位过后再重新启动。
0: 那这个机器装了几年呢？我看了一下啊，的这个入住时间，有两位朋友呢，是我们灿宏八七的，那么你说入住时间也是非常短，对吧？还有一位朋友是另外一个小区啊，这是在县城的一个小区。那么同样的一个品牌，都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说实在是不方便。如果家里有人的话，叫一声别人帮忙按一下也就算了，对吧？如果家里没有人，或者是孩子自己洗澡一个人在家，或老人一个人在家，这太不方便了。那这个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厂家呢也上门好几次，发现这个检测完了之后，炉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炉子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出现。
1: 他说炉子没有问题是这话，就是说，比如说是新人找，他有时候没有问题就不应当有人抚慰，有人抚慰那肯定有存在问题的。
0: 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我买的是好的炉子，对吧？好的炉子提供基本的烧暖气、洗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没有
1: 基础功能。
0: 对，没有更多的一个诉求。对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第四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品牌，它是水温不热，好像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对吧？
1: 这个现场调解过一次，也是昌五八七的嘛？
0: 是67的这样的一位消费者啊，也是炉子也很贵，20000多块钱啊，
1: 对，
0: 这跟价格没有关系，但是确实用起来挺难受的。你说夏天我们还能受得了水温不热，到了冬季，尤其有老人和孩子的情况下，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那么就是这四位朋友的一个情况啊。那消费者呢就认为，要么就是你安装的问题，要不然你就是你这个炉子的问题哈。
1: 这个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三种问题都存在：安装问题、炉子的问题，还有外界条件的问题。
0: 外界条件。
1: 外界条件，比如哈，就是说这个一个24千瓦壁挂炉，24千瓦壁挂炉。像夏天你说像水温恒定的话，基本你供水在8升到10升，这个就是说不谈哪个，我指的不是哪一款，不谈哪款炉子，这个基本它能稳定。但是 有一个亲子。

0: 也就是说外界因素就是什么，你出水出山深水，那肯定水源就会固它，这是有外界因素。
1: 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高层住宅我的水压不够的情况下，
0: 对，
1: 也有可能引发，
0: 这就是有外界因素，
1: 但是引发这个水温过热哈，对吧，
0: 过热，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它是不够温度，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跳了，
0: 时不时跳这肯定是机器有问题，
1: 这还是机器的问题，
0: 如果时不时跳这有人工抚慰的是吧，
1: 嗯，
0: 我说的冷热这个问题就是说肯定就是说你体感到不可能要人工到这个炉子给你去敷下，我也该怎么按下开关，这个不存在的，但是一个再好的一个锅炉也好，再好的一个锅炉它也要具备条件，
1: 嗯，
0: 安装也是一方面，就是师傅手艺，就是说安装就是各方面考虑到细节啊，包括煤气管管的缺边缺比啊，出水这个管这个的安装缺边缺比，包括三流带走这个地方，
1: 嗯，
0: 或者走这个四方，有的细心的师傅过这个是三流带这方面重两圈把这个多余的东西拿下的，
1: 嗯，
0: 有粗心的师傅直接走上去把这个三流带余剩的杂物就堵在这个炉子里边，或者这个阀门里就供出水量变小，所以说再好的东西跟安装确实它是也存在一定关系的，
1: 对，
0: 外界因素也是一部分关系的，
1: 其实这个
0: 东西质量落后也是一部分关系，
1: 那就
0: 三样都要
1: 对
0: 啊，都要那个符合，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检查这个啊，就是不能只测炉子，嗯，对吧，
0: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你别，
1: 嗯，
0: 你看江南是一个锅炉就是说它什么按照出厂什么标准都够，但是外界因素影响它照样能出问题，
1: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啊，就是我们首先来分析，因为类似于这种洗澡就复位的新机器，
0: 复位这个东西肯定是跟机器有问题的，就不是炉子问题的，也不是不是安装问题的，也不是外界因素问题的，
1: 对，如果要是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也不高，你给我换一个，对吧，
0: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作为一个商家作为一个品牌上来说，你在解决不了问题的基础上，那你肯定是不混直播跟人家混东西，或者肯定是对，包括我们也是住锅炉，不是锅炉住售后的，那我们在我们眼里就不是不混之99解决问题，在我们眼里就是不混直播解决问题，
1: 对，这个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了解啊，我们那个王总呢他是博士联运港24小时售后服务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那就是说这样呢，就是对于品牌来说，其实目标很明确，对吧？出了问题，比如说假设说这是咱们博士的炉子出了问题，那必须得这次去了就给解决，对吧？不能说反反复复，我一次两次三次，你看，有一位朋友说反复来我这儿测过，每次来都测过这炉子是好的4-5次了，但是问题没解决。
0: 他有的就是呢。有的品牌商就是说呢，他这或者他那一块他没站在消费者那个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机器是好的，旁的我就不管了，但是对消费者来说，主要还是安装出问题的，外界因素问题的，
1: 对，
0: 那这些东西都要作为一个品牌商来说，你肯定要把它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比如说是不是我炉子问题，那我很告诉你，我这个要收费的，但是作为业主来说。社会肯定是同意的，这里把问题解决，
1: 对，
0: 解决不解决问题，这个就是不对的，总之
1: 因为在它的保质期内，所以说呢是要给人家负责任的，对不对，如果过了质保期，
0: 我说的就是过保质期，就是说不占你那个范围嘛，或者收费这也是合理的，
1: 对，收费没有问题啊，但是像这样的4-5次上门依旧不能解决问题，你说这现在天气是蛮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了啊，应该说每天都要洗澡，而且很多家庭说我又不是一个人在洗澡，对吧，那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了，这个需要我
0: 特别想他说这个一个人洗澡还有一个人站在炉子给你，这肯定是不方便的，他一个人在家就没法洗澡了，像这样
1: 理
0: 解，
1: 是的，
0: 对对，
1: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生活太不方便了啊，所以消费者呢这个思虑再三才投诉过来，那我们在这儿呢还希望这个某某品牌啊，也是大的品牌了，也还是要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啊，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呢我们也在说这个就是水温不热的这件事啊，
0: 孙伯热呢就是这个跟这个锅炉殉情，包括加的我说的外界因素，
1: 嗯，
0: 有人家那个好的高档这个水龙头，我刚才说怕出水量小了嘛，有人家达到十几升，
1: 嗯，
0: 好的水龙头啊达到十几升，一分钟出十几升水，
1: 嗯，
0: 在冬天。在冬天零下，比如说零下外边零下5度，自来水水温就在8度10度的温度，你温升瞬间就它升到40多度，对不对？这个每升水要升30度，30度，但是在这个壁挂炉来说，就是说，比如说你24千瓦炉子猛火火的工作，也就是12升，它温升25度，家里刚才的10度，它就是30多度，它就热不起来。
1: 哦，是跟炉子大小有关系，
0: 功率
1: 有关系的，
0: 包括他家这个出水量，
1: 嗯，
0: 但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炉子24千瓦炉子，那我连5升水或者是大不热，那就是锅炉的问题了。所以说，有的东西不能完全化学确定，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就跟我们买汽车买100马力的跟150马力的，它也不一样。
1: 好，
0: 所以说这跟外界因素里的出水量特别大，你选那个炉子功率又是小的。它可能就能承担这种问题。
1: 嗯，那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请消费者啊，把您家的这个，一个是面积，第二是它的
0: 炉子功率
1: 啊，炉子功率，
0: 它我们看到知道不送它自暖，炉子是买多少瓦的，你出水量呢出多少升，
1: 嗯，
0: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这个金属比较多啊，我说的是出水的是单方面的，还有一个燃气，对，燃气管要标准，这只是4分管。就是24千瓦炉的燃气管配4分管，但是有的人为了安装好安装，跟燃气管配3分管，三分的或者3分半的就非标4分，
1: 非标的管子，
0: 它这个流量不够，相当于汽车那个油门那个油嘴的，你光是一百马力的汽车，它给你50马力的油嘴，你还是50马力，
1: 嗯，
0: 这种安装也存在问题。
1: 啊，这是
0: 这个因素不是说。我叫我们具体说，看现场能找出十几个问题。
1: 啊，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
0: 同样的就是说水不热，问题呢找出十几种。
1: 嗯
0: 啊，
1: 但是都能解决，对吧？
0: 解决肯定是100%有法解决。
1: 嗯，
0: 对，
1: 只要炉子没有问题啊，这是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呢，还是想一想啊，我们这些消费者想一想，是希望我们，三样曝光台栏目组带着我们的这个工艺专家、消费维权专家。啊，上门去帮您看一下啊，这个合适还是这个我们品牌方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啊？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迅速的、快速的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啊，就是让消费者开开心心的啊，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季啊，就是正确正常的使用您的这个产品。如果不能够解决，真的是产品问题，那就快速的啊帮消费者进行调换。是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本地消费者的一些线上的投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外地消费者关于燃气炉的投诉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多，因为是在不同的城市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到现场去看啊。但是有一种办法啊，有一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他说能不能和品牌方一起到现场和我们视频。来看，虽然没有现场看的那么仔细，对吧？
0: 对，
1: 但是依然能够判断出很多问题的根结所在，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一是您把视频发送给我们，第二呢是可以我们专家在线
0: 跟他
1: 在线来沟通。这个是我刚刚说完在线是不能打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热线啊，这个或者是拨打主持人的这个微信电话，是如果拨打电话是需要您。打85453123812123445来进行投诉的啊，或者如果说现在正在接受线上调解的这些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回馈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不同品牌的燃气炉发生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就是洗澡专门用的。
0: 燃气热水器，中文知道就是燃气热水器。
1: 燃气热水器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这是某国产品牌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在用的时候，虽然它是装在了厨房，它没有装在这个燃气的这个味道，
0: 燃气这个味道。
1: 哎，对，这个就是。

0: 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因为它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是有一段时间。
1: 这个有两种问题，这个有两种问题，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安装时间，它这个爬这个燃气热水器爬这个废气墙爬这个管子啊，接口没接好，或者没做处理。这是一方面，或者就是屋里就烧产生那个晦气，晦气跟燃闻到这个燃气味是有点差不多。这种原因就是在燃烧时间就厨房窗户是开着的，但是烧这个晦气顺着风刮进来了。这种、
0: 哦、
1: 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的，
0: 存在
1: 对。如果是风刮进来的，倒没有影响。如果是安装烟管接头没接好，那是很危险的。
0: 就是这个是必须得立刻马上就进行排查的啊。
1: 对对对。
0: 嗯，好，那么希望这位消费者呢，第一先停掉使用燃气这个热水器。
1: 对。
0: 第二马上打这个厂家的这个热线。
1: 对。
0: 或者是给购买的商家打电话。
1: 叫他上门检查。
0: 马上上门啊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拆下来重新装，对吧？如果是炉子质量有问题呢就赶紧换货。
1: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安装问题，一种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外边他开一点小窗、哦、窗户厨房的窗户开点小口子，正好他烧了个灰气给风刮进来，反正这个味道、
0: 哦、其实这个很好判断 啊，就是你关上
1: 关起来、
0: 关上你就再使用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1: 对，
0: 但是生命安全永远大于一切啊，这个首先要注意，先停止使用，赶紧请厂家上门啊，赶紧排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另外还是有关于燃气热水器的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同样是消费者说，这个燃气炉呢我用了第十年了啊，当时买的时候这个牌子呢也是非常的好，现在就出现它运行的，这是燃气炉啊，运行的过程中总会有轰隆轰隆的这个噪音。
1: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是国产品牌炉子，它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
0: 八年，
1: 对，它用十年，这个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如果几个大品牌的，它一般安全使用期15年。
0: 嗯，
1: 那听到这个异响的声音呢，基本呢就是说呢，这个肯定要里面有，我能讲出几十种。
0: 嗯，
1: 最好就是哪个品牌叫哪个品牌，这个售后服务上门去检查。
0: 也有可能是液面积灰积得太重了，
1: 对
0: 吧？
1: 就是分机，
0: 分
1: 尘，
0: 哎，
1: 或者分机轴承。因素有很多种，因素有很多种啊。
0: 这个呢是要请，
1: 或者需要做保养的，或者有东西坏的可能性都有。
0: 说到这个做保养，像一般咱们以这个博士这个品牌来论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产品，我用了多久是需要去上门做保养？从炉子的这个角度来讲，
1: 从炉子角度来讲呢，就实际上炉子它是一个系统活，当然讲跟炉子这有点不科学。为什么有点不科学？因为我们就简单理解，就是刷锅，你锅里边十个碗，连锅一起刷，你就刷一个碗，这自动不起作用。当然说谈保养呢，是怎么说呢？它是整个系统做保养
0: 啊，就是连管道一起
1: 做。对，你单独一个保养没有用，它也不起没有多大作用，基本上是没有用。正常像以前，比如哈，我们在10年前装自转的。那个以前都不兴什么黄沟管啊、水处理啊，就没有这些东西。那时间就是在门农当中，就是说没普遍推广。那个基本上烧个3年左右，得整个做个大清洗保养。但是后期随着这个技术成立，那个后期再做呢，我们做的自转就是管着用好一点的黄沟的管，水我们做水处理。那年头我们家磁性过滤器就一整套这样下达呢，就是正常是3年上门，我们这时候检查一下这个水，这个我们家这个保护剂啊，水这个浓度够不够。
0: 就是
1: 你不用洗，我们在今年的16年嘛，16年住那个相对恐慌，我们检查几年，他家这个东西到现在检查都是符合标准的。
0: 这个就是需要，
1: 就说你几年上门一趟检查都是标准的，你再过几年上门检查还是标准的。
0: 那多问一句
1: 啊，
0: 我们这个上门检测是收费的吗？
1: 是我们这是客户上门检查，我们从来没收过费
0: 那是这样
1: 的，从来没收过费。
0: 但是只要是检测没问题，咱们就不需要保养。但是一旦我检测出来有问题，是不是就要做全套的保养？
1: 不，检查有问题浓度不够，我们会技术跟他加东西的。再处理的。
0: 那说到这儿了，就说到很多朋友都在问清洗管道的这个问题。
1: 清洗管道就是说，我说的三零头像我们做，但是。

0: 就现在也还有人像这样做虚伪信息的，就是没像我说的把他家就是说这个做自暖之前把什么问题都考虑在之中啊。因为有细节点讲，就像我们即便就是按照中国说的话叫卷，谁家包家自己找谁住，这和有多少人把这些东西省略掉了。第二，像我们品牌方德博士在德国，人家住套暖气，首先要上门检查你家这个水硬度多少，我们采取哪种方法把这些水系统里边水处理好。
1: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
0: 啊。对，你系统工程你亲自住好，就不存在说估计你有亲自的有这样有那样的。但是有、我们在十多年头住的基本还是需要亲自的。它亲自为亲自有分成三种亲自方法。第一种简单清洗方法叫脉冲清洗，脉冲清洗就是一个口。

0: 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

0: 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2: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2: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3: 我要这精彩世界。
2: 我要，
3: 我要，
2: 我要。
4: 你好，旅行家。
0: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下班快乐哟。
0: 这个夏天，我们是诚邀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海连云。哎，你看，说到来到我们连云港旅游，那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经常也会在小红书给我私信哈，说宝公子，宝公子，来到连云港，我们都要哪里玩呢？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就有2天的时间，我甚至3天的时间带娃来连云港，我不想走太远，我不想到处的奔波，我一会儿来到这个区，我一会儿来到那个区。
1: 然后你推荐了哪里？
0: 我推荐了美丽的连云区。
1: 我跟你的选择是一样的，之前我有个小伙伴，只有1天的时间来到连云港，我首推连云区。
0: 没错哈，你看我们美丽的海就在我们的连云区。
1: 没错，
0: 如果说到我们整个江苏最蓝的海在哪里，那一定是在我们的连云区，在我们全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连岛啊。
1: 没错，江苏省第一大天然海岛连岛景区哦。
0: 连岛古称是鹰游山啊，
1: 其实就是由东西两岛相连而成，又称东西连岛，面积是7.6平方公里，关键是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80%。
0: 我觉得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森林仙岛，
1: 森林
0: 是不是？
1: 哎，
0: 你看，在我们连云港的这个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啊，这里呢就是连岛了。那很多一些外地朋友也会经常会问到我啊，说：“哎呦，我怎么上这个岛啊？我要在哪里坐船呢？”我告诉大家，来到我们的连岛，你无需要坐船，你过了西大堤，自驾上岛就可以了。
1: 哎，还有很多朋友分不清这个东西连岛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这么跟大家通俗易懂点说吧。东连岛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岛景区，
1: 哎，是的。
0: 西连岛就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小渔村。
1: 没错，想寻找烟火气息、浪漫氛围感的地方，就可以到我们的西连岛村。如果你想去连岛景区游玩，咱们就去东连岛。
0: 哎，没错哈。那这样吧，我们先带大家去

0: 如何玩转连岛景区怎么样？
1: 嗯
0: 嗯，哎呀，这个夏天真的一定要来连云港看一次大海。其实不仅这个夏天，我觉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看海，因为每个季的海它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是的，像天天每一次啊对外推荐的话，咱们连岛景区永远是我心目中的 top one。
0: 我们的心头好，我们真的是太偏爱这里 了，
1: 每次都说哎呀去连岛啊，连岛一定要去啊。
0: 哎呀真的是哈，那这样我们就上岛哈，我们自驾的话把车停到哪里？停到连岛游客中心。
1: 嗯，那个游客中心说实在它的承载量是非常大的，
0: 很高大上的，
1: 停车场非常的大啊。
0: 哎，不用担心哈，然后我们坐着观光小火车，我们一路驶向大沙湾景区。
1: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观光小火车，我第一次来到连岛景区的时候坐着那个小火车就觉得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对，我也想用这个词，很有仪式感。
1: 对，
0: 如果说你坐这个观光小火车的话，你看身为旅行博主啊，身为一个小红书旅行达人，我个人建议你要坐在右边，
1: 你坐在右边，因为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海岸线。
0: 没错哈，你看看坐在哪里，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大沙湾景区了哈。那我们连岛景区呢，这个门票呢是50块钱，是全国5A级景区。
1: 5A级景区。
0: 哎，是的哈。那我们这50块钱呢，它不是说你只能玩一个连岛的大沙湾，
1: 当然不是，
0: 我们还可以玩苏马湾，就是你这一个票可以玩两个海滨浴场。
1: 嗯，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首一次去连岛可能觉得步行太累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这个小缆车，这样的一个
0: 它不是缆车，
1: 不是缆车，
0: 就是观光车，
1: 这是观光车，观光车。
0: 哎，就是这个观光车它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坐好几段。
1: 对，
0: 你看坐着火车进去，然后你再到大沙湾，你再换成这个坐苏马湾的车进去。
1: 是的，
0: 然后你出来呢就从苏马湾再直接你可以坐到这个游客中心也可以，你或者坐到大沙湾，你从大沙湾再换小火车都可以，
1: 这是一个懒人玩法。关键这个玩法你又能欣赏到咱们连云港最美的海景。哇，
0: 我真的不希望你太懒，因为我们连云港的风光太美了。你直接坐着观光小火车来到大沙湾景区啊，你先别坐车了，不要坐车了，暂停，嘟，哎，我们先玩转大沙湾，我们可以去大沙湾玩一些海上的一些游乐项目啊。
1: 而且关键是在大沙湾拍照片特别的出片。
0: 没错哈，你看在大沙湾藏了一条2.5公里的绝美的海滨栈道，那它这个栈道呢，它一路会通向苏马湾景区。
1: 是的，
0: 那半边山半边海，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能体现哈。你看这一路我们会看到什么场景，我们会看到那个
1: 贝壳沙滩，
0: 不是贝壳沙滩，
1: 会看到的，
0: 但是贝壳沙滩会看到，
1: 会看到的。
0: 我说的是那个铁索桥
1: 啊，那个铁索桥，
0: 悬浮桥，
1: 悬浮桥，确实
0: 太出片了。我跟你说，我拍完那个悬浮桥之后哈，各地的旅行博主来到连云港都会效仿我，都会拍一张大片。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拍这个悬浮桥的时候就是正面拍，其实不好看，
0: 侧面拍。
1: 对，杨毅是侧面拍的，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0: 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带着无人机去。也非常的出片，
1: 没有这个条件
0: 哦，那你就不要带着无人机了，
1: 就我用照片，就是用普通的手机，你告诉我们怎么拍。
0: 你站到哪里呢？
1: 嗯，
0: 在悬浮桥的旁边会有一个小亭子。
1: 嗯，有个小亭子。
0: 哎，你站到小亭子的里边，
1: 嗯，
0: 去拍这个悬浮桥。
1: 哦，
0: 模特是站在桥上。
1: 那我们是正对着这个镜头还是背面对着镜头？
0: 无论是背着、对着、走着、跳着、
1: 侧着、
0: 躺着都出片儿。
1: 哦，
0: 只要站到那个桥上，我跟你讲，那就出片儿。
1: 哎，是的，这个悬浮桥还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
0: 我就随手一拍，那都是一张明信片啊，推荐这里，而且这张照片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屏保啊。
1: 哎呀，是啊，咱们走过了悬浮桥之后是不是就到达天天特别喜欢的贝壳沙滩了？
0: 再往前走一走，经过这个什么 S 弯的栈道就到了这个贝壳沙滩。哎，这个沙滩哦，好多的一些白色贝壳，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
1: 那边还有这可以休息的这个小亭子，可以遮阳的那个小亭子呢。
0: 嗯，它是用竹子做的。
1: 对，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来到了那个巴厘岛一样，
1: 有点像，
0: 是吧？
1: 像我捡完贝壳之后，我就会躺在那个小亭子下面乘凉。
0: 哦，你直接躺在下面？
1: 对，躺一躺，因为非常的舒服呀，
0: 吹着海风。
1: 对，
0: 哎呦，你再吃点这个好吃的，
1: 对，再带点小零食带着，
0: 太惬意了。
1: 然后我们就上去，上去其实没过走多久，差不多就能走到咱们的苏马湾了。
0: 哎，是的哈，那大约也就40分钟
1: 吧。对。
0: 其实苏马湾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如果说你想拍一些宫崎骏漫画当中的同款的海岛大片、我真心建议来到苏马湾景区啊、而且它非常的幽静，人又不多，就是这一路下去你全部能看到很多美景，它真的就像一个怎么讲，就像一个峡谷一样。
1: 是的，
0: 对，你慢慢的往下走，会经过竹林，对吧，木屋，包括栈道，如果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孔雀。就我们这边的孔雀啊，它会在沙滩上行走，
1: 因为其实在通往苏马湾的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孔雀园，其实就是一个小景点、可以去打卡的，
0: 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放飞的时间，孔雀放飞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也要掌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在苏马湾，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苏马湾的民宿住一晚。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什么？是孔雀。
1: 孔雀的叫声，起床了，
0: 起床了，起床了。哎，我上一次住那个苏马湾民宿的时候，一开门我就看到了孔雀。
1: 真的吗？
0: 很幸运，
1: 就在门口。
0: 它有的时候会飞到你的大阳台上。
1: 哦，阳台上面。
0: 嗯。
1: 哇塞，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的这种民宿。
0: 所以苏马湾民宿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尤其是当游客退去的时候，整个苏马湾
1: 都是你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景区景点的开放时间段去到苏马湾，但是没有在所有客走了之后去体验一下。
0: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会自私一点啊，我真的不希望这么好的民宿被更多人知道，
1: 但是我们又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非常的宝藏。
0: 确实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每天早上你可以起得早一点，包括你7点多钟的时候你可以来到苏马湾，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游客的，你可以在这边赶海。
1: 哇，
0: 会拾到很多的一些宝贝，
1: 独享一片沙滩。
0: 而且吃早饭的时候在哪里、是在苏马湾的森林餐厅。
1: 森林餐厅，
0: 千万不要坐在木屋里边，一定要在外面，绿树环绕，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哇，真的想想就非常的惬意啊。咱们这周末就约起来吧，一起去连岛看海。
0: 是的哈，当然了，如果说你来到连岛，我更希望你在这边住一晚，你起个大早来到连岛的羊窝头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出。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啊。
0: 是的哈，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外地朋友如果来到连云港连岛的话，我建议你们坐一次海上游轮，用海上的视觉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1: 说的太好了，海上游轮还有这个帆船都是可以体验的。
0: 而且我们这边对比一下三亚其他城市，我们的海上观光很便宜的，游轮才50块钱。
1: 哦，才50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太高了。
0: 而且半个小时。
1: 哇，半个小时。
0: 没错没错啊、
1: 真的是很不错。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一定要来连云港浪漫一下。欢迎大家来到连云港，来到美丽的连云区。
1: 来到连云区咱们一定要去连岛看一看。
0: 没错哈，你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玩转我们整个连岛啊。那连岛呢也是分为东连岛和西连岛。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打卡地。我特别喜欢那句话，日落归深海，山海藏深意。
1: 那是什么地方呢？
0: 一定要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就在西连岛。哎，西连岛那边它修了一个大堤，而且它那边有一个彩虹色的大堤，而且它有一个红白灯塔，这边就是看海上日落的一个最佳打卡地。
1: 哎，而且其实我发现羊窝头和这个西连岛村离得非常的近，咱们日出可以去羊窝头，日落就可以来到西连岛村，多么方便呀。
0: 哎，真的是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岛上再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小渔村里真的是非常正宗的，记住，正宗的海鲜。

0: 节目当中慢慢的再继续推荐。
1: 没错，你看来到我们林允区，我们第一天可以去打卡连到，这第二天我们去郁郁苍梧海上山，苏轼笔下的海上仙山，海上云台山。
0: 海上云台山景区其实是在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连云区后云台山啊。
1: 嗯，没错哈。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被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称为临港最宝藏的一家景区了。
0: 哎，也是素有世外桃源美誉的这个在我们的宿城街道啊。
1: 嗯，没错，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海上云台山的这个山顶哈，你可以看到什么海港城。哇，还会看到什么老街、红色的房顶，对吧？在海上云台山就可以看到连岛，
0: 在海上，在
1: 隔海相望，
0: 在山上看海。我觉得咱们海上云台山是连云港真的是独有的一座山。
1: 没错，你看春赏花，夏观海，秋品叶，冬看雪呀。
0: 哇，真的是太美了！不知道大家伙儿这个季节，哎，有没有打算去海上云台山看一看呢？像天天呢，已经在上个月已经去打卡过了，非常的推荐啊。
1: 嗯，是的哈。那如果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懒人推荐的话，就懒人玩法，你直接从我们的这个山脚下，我们在海上云台山的游客中心，你直接坐着这个观光车，直达到我们的这个云顶处啊。那当然，云顶处呢，很多的一些精华的景点是在上面了，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各位，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雾道庵这一站。
0: 没错，雾道庵太宝藏了。哎，之前我去海上云台山的时候，我是坐车上云顶的嘛，然后看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都是爬上去的。
1: 好厉害。
0: 他们爬到雾道庵的时候在问我说，云顶什么时候到啊？
1: 什么时候呢？
0: 好累呀、啊、我说小伙子，你跟我一起坐车上去吧。后来他还是想歇一歇，然后还是跟我们一起坐车上去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慢慢玩的话哈，其实从山下一直到山顶处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的。
0: 嗯，还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建议大家其实坐咱们的这个观光车上到云顶，然后慢慢的，
1: 你可以走下来。
0: 对，走下来慢慢
1: 玩。走下来没有那么累啊。
0: 是的，
1: 我们走到这个雾道庵啊，包括像法起寺啊，包括这个陶渊明啊，这几站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而且现在海上云台山还是新增了很多的游乐项目，我看了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去玩了，对吧？
1: 而且一定要带一杯咖啡来到海上云台山顶。
0: 哎，我看到了那个属于他们景区独有的这个 IP， 特别好看。
1: 而且他们上面还有一个网红的打卡的一个路牌
0: 哦，
1: 上面写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很多一些朋友会来到海上云台山，在这边合一张影。
0: 对，那个路牌确实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但是怎么样拍得好看，其实我研究了半天。
1: 你研究明白了？
0: 研究明白了，
1: 怎么玩？
0: 还是
1: 我觉得怎么拍？
0: 站在侧面拍会好看一点，就是不要直愣愣的就一个游客打卡照，其实并不是很出片的。
1: 我们可以拍一个侧脸，
0: 对，侧脸帅气一点，
1: 或者是仰望着大海，看着天空，或者拍一个背影都可以，
0: 也都可以。
1: 反正就是我非常建议各位，就是我们去每个地方打卡的情况下，尽量避开游人。还有就是说，你可以走起来拍啊，你或者是不经意间，哎，我们走到这个路牌，赶快抓拍，我觉得都非常的自然。
0: 是的，
1: 我不太喜欢就是往那傻站着。就拍了照片就很呆板，
0: 而且就是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游客
1: 会跟你同框，
0: 你要看人没有的时候赶紧上去抓拍几张照片，会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哈，我觉得不输于里约热内卢壮阔景观的海上仙山，海上云台山。
0: 是的，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喜欢咱们连云区的景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说一说你最喜欢连云区哪一个景区呢？
1: 哎，是的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在第二天我们安排一日游的话哈，你看打卡完了海上云台山，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打卡周边的一个景区。我觉得这里真的太适合拍一些复古文艺照片了。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港城的历史名片连云港老街？
1: 没错，就是这里。哎，我觉得连云老街也是一个比较宝藏的一个地方。
0: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在那边去寻找一下历史的足迹。
1: 目前我们这个连云老街它也新增了很多的一些打卡地。
0: 是的、
1: 你像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在连云老街也能看日出，也能看大海，也能看港口。
0: 我真的没有想到连云老街现在居然可以看日出了。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1: 叫做云海观日台。
0: 哦，叫云海观日台。 至于怎么上
1: 去过吗？
0: 没有去过，一直想去，因为也是杨毅着重给我推荐的。
1: 这样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来到我们的临港哈，就是说你想

0: 是那种叫做省钱省钱玩法的、嗯、啊，我又想看到那个大海，哎呦我体力又有限啊，那你就来临老街，你步行20分钟直达到我们云海观日台。
1: 哎，只要20分钟步行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出了啊。
0: 嗯，是的哈，那它一路都有指示牌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民影剧院呢。
1: 啊，我有印象，
0: 就在这边有一个小路口、嗯、就从这儿进去
1: 哦，
0: 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就走到了，
1: 就走到了
0: 不是很累啊，
1: 还是很好，就是辨认的这个路牌。
0: 嗯，是的啊。那其实在整个连云老街呢有很多的一些打卡点，你包括像这个老火车站，
1: 嗯，
0: 还有这个人民影剧院，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像上海大旅社呀，包括农民银行的一些旧址啊，嗯，包括像海防司令部啊，这些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建筑，我觉得都很值得去打卡和拍照，留作纪念啊。
1: 是的，
0: 特别适合拍一些人文大片。
1: 哎，如果你要拍大片在老街的话，杨毅你会怎么拍呢？
0: 我首先在服装上，我一定不会穿太现代的衣服。
1: 哦，不能穿太现代。
0: 我现在热衷于什么？穿新中式的服装。
1: 哦，新中式，
0: 我喜欢穿中式的服装，
1: 也是一个趋势。
0: 嗯，然后走在古街上，望着这些古老的建筑，我觉得不需要凹造型，你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大片儿。
1: 对，老街它好像它那个路嘛都是石板路，非常的复古、嗯、我觉得随处可见的都是那种历史的足迹，真的是非常值得拍照的一个地方、
0: 嗯、没错。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情侣，包括很多一些拍婚纱照的也会来到这边的小教堂。
1: 教堂，
0: 对，也很出片啊、嗯、而且现在这个小教堂又重新的翻修了，包括那些玻璃啊，哇，真的是好有色彩呀，很漂亮。
1: 这个教堂我之前秋天有去过
0: 啊、
1: 我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而且它下面还停放了一个复古的老爷车。
1: 老爷车，对，大家可以在老爷车的旁边看看怎么凹个造型。
0: 反正总之是怎么拍都好看啊、嗯、而且它这边还有个西餐厅，你也可以中午在这边啊吃个西餐。而且它那个小露台也可以跟后面的小教堂可以同框的啊。
1: 哎，其实我比较喜欢老街的一个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中西杂糅的一个特色定位、嗯、你看那边可以吃到咱们本地的港城特色的小吃，哎，也可以吃到西餐，
0: 没错啊。
1: 对对，
0: 哎，像这条街也藏了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吃，你比如说像单姐凉粉儿、
1: 嗯、哦
0: 啊，也在这边
1: 非常的出名。
0: 嗯，下次大家也可以去品尝品尝。
1: 嗯，凉粉儿到了夏天其实非常的这个解腻啊。
0: 好的，大家如果说来到连云区的话，大家还推荐哪些好的地方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1: 嗯，那么旅途路上呢，一定是有好歌曲陪伴的。今天节目当中依旧送上好听的歌曲。
0: 嗯，哎，其实说到音乐的话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不一样。
1: 哦，什么歌？
0: 嗯，一首来自费玉清和阿韵嘎重新演绎的歌曲，
1: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贝加尔湖畔。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1: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2: 你好，旅行家。
3: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连云港鱼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很多朋友说了，我来到连云港玩，这个夏天我们要来连云港一下啊。
1: 嗯，
0: 推荐哪里玩呢？哎呦，你看看这个时间有限啊，就想玩几天，也不想这个跑来跑去的啊。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连云区。
1: 是的，连云区，看咱们第一天去到了哪里？连岛景区。
0: 哎，
1: 嗯，
0: 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就整个就安排连岛景区就可以了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连岛景区，你无论是在连岛景区里边的苏马湾民宿，或者是来到西连岛的这些
1: 民宿、
0: 你一定要住一晚。
1: 对，
0: 对吧？你看第二天起来还能看一个海上日出，
1: 是的，
0: 对吧？去哪里看？去羊窝头。
1: 所以说咱们第一天咱们就给连岛景区了啊。
0: 嗯，这第二天呢，你看我们安排大家去了海上云台山、安排大家去了连云老
1: 街。
0: 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个人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小众的一个景区哈。
1: 哎，
0: 阳山岛。
1: 阳山岛景区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连云港市首批市级产业特色小镇高公岛街道的最东端就能看到。
0: 哎，是的哈、据说啊，据说这个岛上当年有这个金羊出现。
1: 哦，怪不得它叫阳山岛、
0: 哎，你看有这个三足金羊等神话传说的啊。
1: 嗯，
0: 非常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岛。
1: 对，而且大家可能会说，哎，玩完连岛之后我还想去一些连云港的海岛，我觉得阳山岛就是非常推荐的。
0: 因为这个岛呢它很小众，关键是它不收门票，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费用产生。
1: 对，如果你是想怎么说呢，
0: 穷游连云港、
1: 省点钱，咱们可以先来阳山岛看看啊。
0: 哎，是的哈，你看来到阳山岛的话，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阳山岛的一个七彩大堤。
1: 哎，
0: 哇，壁花大堤太美了，非常的浪漫。
1: 嗯，壁花大堤之前我也去看过，确实啊，也是工作人员费了不少心思。关键是咱们的这个阳山岛啊，旁边是我们的跨海大桥，还能看到田湾核电站，还有国家级的美丽乡村一览无遗。
0: 哎，是的哈、你看这么宝藏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向全国的各位游客朋友来推荐推荐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去我们的这个高公岛，这边有一个海鲜市场，你可以在里边买点海鲜，然后呢你到旁边小店加工一下，
1: 哎，回家就可以吃了。
0: 哎，是的哈，咱也不叫回家吃，咱们就直接在那吃，
1: 在那儿吃了。
0: 对，人家吃就直接给你烹饪好的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盘手工费可能也就10块钱、20块钱的。
1: 对，我建议大家还是让当地的这个渔民帮你加工一下。
0: 哎呀，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山岛，对吧？阳山岛周边，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小众宝藏景区呢。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0: 了，我前段时间推荐了。
1: 是不是
0: 大家觉得这是哪里啊？就连很多本地人他都没去过。
1: 这个地方就是黄窝景区。
0: 嗯，黄窝景区哈，那也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我觉得很宝藏的一个景区。而且人又不多啊，在这里边真的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你所看不到的一些风光。
1: 哎，黄窝景区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也是国家级三 A 级景区。它这里呢是以稀奇怪美为特色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0: 嗯，是的哈，如果说你想拍张大片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可以在龙门那个地方，龙门。
1: 我知道。
0: 嗯，尤其是
1: 下完雨之后，特别的壮观。
0: 哇，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嗯，很多朋友觉得鱼湾，哎，鱼湾。

0: 可能大家伙一到夏天一定会去宜湾的，但你觉得哎，还想在哪看一看这个飞瀑的话，建议大家也可以来到黄窝景区。
1: 因为黄窝它没有宜湾人又那么多，而且黄窝
0: 还种植物在山上。
1: 是的哈、啊，你看那这个黄窝景区呢，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岩石，你包括奇峰啊、奇岩，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都有不同的形状。
0: 对。
1: 要仔细的观察啊，
0: 你看有的像金龟，有的像骆驼，还有的像仙人头影，还有的像狮子头，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1: 是的哈，那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外地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暑期哎咱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你不如在我们的家门口好好的转一转，可能黄窝景区你就错过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来到黄窝去看一看美好的风光。
0: 是的，你看咱们上午去完了阳山岛，哎，紧接着吃完饭，吃完了这个海鲜大餐，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黄窝景区，畅想一下这个天然氧吧的乐趣啊。
1: 是的哈，那这样吧，我们也是给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哈。那既然来到连云港的话，我们在连云港一定要听一首歌曲
0: 啊、哦，那首歌至今旋律还在脑海当中。
1: 什么歌呢？这是
0: 我们三二一起说好不好？
1: 三。二一，
2: 夏天想去连云港。

0: 夏天来到连云港，欢迎大家来到美丽连云做客。
1: 哎，来到连云做客，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哪里呢？你看，我们第一天去到了连岛景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来到了
0: 海上云台山景区，又去了连云老街。
1: 哇，接下来我们又去了这个阳山岛、黄窝景区，都不够玩的三天。
0: 哎，是的哈，当然我们还顺便去了一趟跨海大桥呢。
1: 哎呀，是的，
0: 都在那附近了啊。
1: 哎，有朋友在问说，特别对海上云台山景区很感兴趣，但是好像、
0: 好像什么没有，好像
1: 好像我们没有说太全。
0: 海上云台山说的还不全吗？
1: 对呀、啊，你看我们从云顶玩下来之后，其实还有个地方没有提到。
0: 你是说的是这个山下还有一个景区、是吧？
1: 是的
0: 啊，你就说那个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你比如说第二天我们给大家多个选择哈。
1: 对，
0: 不是第二天我们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然后你下了山之后嘛，那山脚下其实还有一个景区非常适合亲子玩乐，那就是枫树湾。
1: 枫树湾景区呢，其实是位于咱们连云港市宿城乡下庄社区的后沟，也就是在云台山隧道南出口的西侧就能看到了。
0: 是的哈，你看它距城区是14公里，而且距这个树港高速是500米，可以说交通是非常便捷的。
1: 是的，关键是啊，一到秋天，很多朋友就一定要去枫树湾看枫叶，
0: 已经成为了我们连云港人的一个传统了。
1: 没错，
0: 就是一到枫叶季呢，必须要去打卡枫树湾景区。
1: 风情万种，层林尽染，灿若明霞，美不胜收。
0: 哎，是的，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啊，你看枫树湾景区是飞瀑流泉，而且它的树木繁茂啊，哇，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宜人，也是一个森林氧吧了啊。
1: 对，不仅可以在枫树湾景区去欣赏美景，关键是还有非常多的娱乐项目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们去游玩。
0: 前段时间我们去玩了那个丛林冒险乐园，
1: 哇，我都没有玩够，
0: 太刺激了。
1: 是的，
0: 太好玩了。
1: 咱们要上就上难度最高的，
0: 直接上蓝线，
1: 对，
0: 红线去挑战。
1: 是的，
0: 当然每个年纪的啊、都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对，
0: 你包括小些的朋友，小朋友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白线
1: 是的，
0: 黄线绿线这些啊。
1: 当然如果有成年朋友可能有点恐高的话，咱们就选稍稍中等难度的就可以了啊。
0: 其实玩个绿线也没问题了。
1: 对，还有这个丛林魔网，哇，也是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在上面蹦一天。
0: 哎，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哈，太开心了。
1: 对，
0: 大朋友直接在下面你刷手机就行了，让小朋友可劲在上面撒花，可劲蹦。
1: 我就看到很多大朋友在上面就在那刷起手机了。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景区也非常的宝藏啊！你看，说到枫树湾景区，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我们继续还会来到一个景区，
1: 哎，
0: 船山飞瀑
1: 呀，船山飞瀑，哎，这个地方很宝藏，很小众，
0: 就人又不多，
1: 对，
0: 非常的安静。在这我跟你讲，能吃烧烤，
1: 适合露营吃烧烤。
0: 哎，是的，而且它这边那个真的有一个飞瀑，
1: 对，
0: 哇，让我想到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哎，所以说你看，
0: 一人何落九天。
1: 咱们连云港的夏天可选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你就包括海上云台山，我们就这一个地方，你看它就好多景区可打卡。我们还去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一个景区咱不能不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现在它改名为唐王湖了。
1: 哎，原来的名字，
0: 它有个乳名叫宿城水库，
1: 水库
0: 它还有个别名叫保驾山。
1: 保驾山景区其实还有历史典故的，是不是？
0: 没错，就是当年唐王李世民在这个地方差点遇难，
1: 哦，
0: 所幸被大臣们及时救驾呀。
1: 哦，所以说叫做保驾山景区。
0: 保驾山嘛，而且就那个保驾山那个山顶上还有个唐王洞呢。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唐王李世民包括大臣的一些雕像都在上面了。
1: 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搜索什么名字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呢？
0: 你搜保驾山景区就能到这个地方。
1: 那搜唐王湖可以搜到吗？
0: 唐王湖露营基地你就也能到这个地方，
1: 也能到这个地方。目前叫做唐王湖景区啊，非常美的一个名字。
0: 哎，是的哈，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孩子到这边去度度假，因为它这边的这个风光真的是特别漂亮。我之前。

0: 在这边那个时机有拍这张照片、火爆全网啊，
1: 后来都在跟风啊，
0: 跟
1: 咱们宝公子拍同款的照片。
0: 而且现在那个唐王后也重新的升级改造了，
1: 对，
0: 哇，建了好多的一些房车露营基地，包括还有那个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小馆儿
1: 啊，云里面
0: 对吧，
1: 就是你看饿了还有地方吃碗面多好
0: 哇，那个小院子真的是太诗与远方了，
1: 对，特别的惬意。关键是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湖畔茶炉，
0: 还有泡泡屋
1: 特别适合就天气不怎么热的时候，咱们跟一家人在里头打打牌聊聊天。
0: 而且还有现在来到唐王湖还可以游船呢，
1: 还可以游船，
0: 哎，是的，而且还有这个湖畔小火车。
1: 对，之前我们也体验了一把哦，杨毅真的是晒着这个目光浴啊，在湖中央，
0: 太舒服了，
1: 唐王湖的中央躺着，
0: 就是人家那个船，它可以躺着的。
1: 哎，我只要用手稍微控制一下方向，就能自己动起来了。
0: 这么说吧，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海上的，咱不能叫海上吧，湖上的。躺椅，
1: 湖上的躺椅，会动的全自动的躺椅，
0: 自动躺椅，不用担心去晒到你、
1: 适合情侣两个人，对不对？
0: 是的，它上面还有一个这个遮阳棚的、
1: 对，小朋友的话可以玩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也有很多的。
0: 是的，你看又一个非常宝藏的景区哈。那很多朋友说来到了这个连云区啊，哎呦，我真的想省点钱，我不想去那些这个有费用的一些景点啊，那你就去在海一方啊。
1: 在海一方
0: 现在建的也非常的漂亮
1: 啊，确实多了很多的这个设施，
0: 免费的沙滩，
1: 对，
0: 又可以赶海，又可以露营，而且也可以拍那个，咱不能说海岛大片吧，你可以拍一个这个海滩大片，那是没问题的、
1: 我之前有朋友来的时候，因为他时间特别的紧张，他只有
0: 他就去了在海一方，
1: 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你也太抠门了，
1: 我带他吃完
0: 了，你没有带人家去我们江苏最大的海岛，最美的海岛连岛吗？
1: 而且是五一当天，人特别的多。我们是从就是公交站台下车之后走到了在海一方、他看到这个在海一方都激动得不行，拍了好几张照片，
0: 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啊，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没见过大海的，
0: 对，没见过大海的
1: 我说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咱们连岛，
0: 对，全国十大最美海岛连岛、
1: 是的，
0: 哎呀，你看我们连云区啊，真的是太宝藏了，太多可玩的地方了，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想推荐大家、同样不花钱，
1: 什么地方
0: 又能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象，北固山。
1: 哦，北固山它也是一个公园，
0: 没错，北固山公园啊，哎呦，我觉得身为这个连云区人真的太幸福了，每天晚上到那去遛弯，去跑步，去散步。
1: 哎，我之前有一个亲戚朋友是住在那个连云区嘛、然后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北固山那个有个游步道，去那边走路散步，
0: 而且他顺着这个游步道有个地方他可以上山顶、而且山顶也能看到连岛，能看到在海一方，包括歌岛摩天大楼，可以跟他同框的。
1: 我发现连云区好宝藏，就是你看随便登上一个公园、就能在小山坡上看到整个城市的美貌。
0: 一会儿去那个区的哈，我就这几天的时间，那你就来连云区吧，你看有山有海，半边山一半缥缈新山，一半蔚蓝大海。
1: 对呀，
0: 说的就是连云区啊。
1: 说得太好，你看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就在咱们的海上云台山，是不是？
0: 哎，是的哈，而且藏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1: 是的，
0: 欢迎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个夏天来到连云港，来到大美连云区。
1: 欢迎你们，也是欢迎咱们的港真朋友可以多多推荐自己的家乡，推荐咱们连云港的连云区。
0: 哎，是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感谢你的聆听。
1: 好了，我们还是用一首好听的歌曲做结尾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Тридабі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сто крапка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直播时间哈，这个电话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这个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互动。那就是打电话也行，然后直播间也行，咱们以直播间为主哈，电话作为辅助啊，希望对您买车呢能够有所帮助。然后反正整个七月份啊，这个变化确实比较大，整个车市调整也比较大。七月份不是购车旺季哦，我今天看了数据啊，七月份中国车市跌了20%，另外就是燃油车跌了40%，燃油车跌得更狠。那、没到底呢。我今天发了个视频啊、哦，我说七月份是中国车市的至暗时刻，但燃油车的至暗时刻还没到。那我个人认为燃油车还有一波跌幅，那会跌到就像我说的，跌到10%到15%左右的这样一个占比啊，这个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了啊，兄弟们，没事别买燃油车，未来的燃油车的保值率会非常非常差，因为你别人都不买了，等你卖二手车的时候，那市场怎么可能保值呢？对不对啊？我们来看啊，长期用车买 i6 还是 7x？ 我这样跟你说啊 ，i6 的优势是空间比 7x 要大，这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车机交互和空间 i6 比 7x 大。但 7X 呢，一是价格呢稍微要便宜一点点，另外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它的硬件其实做的比 i6 好。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宁德时代电池， i6 现在基本上是新旺达的， 7X 是宁德时代的。就这一个电池，如果说你说长期，那你看你前面还有一个车长期用车，那你长期用车电池考不考虑？那你说长期用车宁德时代和新旺达谁更好？那我觉得就是宁德时代其实会更好一些，我是这样认为的。然后 7X 呢，空间没有 i6 大，但是整体的用料做工其实 7X 是非常棒的。目前103度电的，你买个两驱版本有置换就21万多，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燃油车开十年以上，你开不到十年以上，现在的燃油车很少了啊，很少了，就是社会变革太快了，你不要有这种打算了已经啊。特别是你如果说你说我燃油车开十年以上，我建议你买个吉利星越，因为你一年省10000块钱油钱，十年你省100000块钱油钱，到时候心愿你就扔了就是了，不卖车扔了就是了，你钱都回来了，你考没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是你开的时间越长，你开的时间越长，你的电动车省的钱就越多，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一年10000块钱油费要有的吧，对吧？我们来看 Model Q， Model Q 没有这个车型的消息流出，这都是网上瞎学区的啊，没有这个车型，特斯拉也没有对外进行宣布啊。星越 L 的 Plus 值得买吗？星瑞 L 的 Plus 值得买。星瑞现在买混动版本性价比更高，燃油版本没有意义了已经。你看、啊、现在星越已经50%是混动了，星瑞是混动也只是板上钉钉啊。延保要不要买？家用 MG4M， 你就家用买个什么延保啊？你那本身就6万多块钱的车，你买个3000-4000块钱的延保，占你10%的售价，你买这玩意儿干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啊！只要你就是首购车主，你买那么长时间延保干什么？没有必要，我觉得。领克10纯电现在价格怎么样？价格比较稳定，它上市已经有两三个月时间了，就是价格就是15万多16万。就这个价位，701续航，800伏架构，高配900伏架构，816公里的续航，就是领克10这次上市车没有问题，架构没问题，激光雷达没有问题，价格也没有问题，你结合它的续航架构800伏，你现在有置换卖个15万多，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啊。所以我觉得10你如果喜欢的话，就买个701的这个中配或816的这个低配，我觉得可以。啊 ，7X 有必要买终身质保吗？你这个问题涉及了两个问题啊。我这样跟你说啊，如果你是首购家庭车主的话，我仅供参考啊，不想

0: 打扰别人做生意。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首购家庭车主的话，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啊，一般厂家对电池、电机、电控都给了三电终身质保，你说你非要再买个整车，这个、你自己考虑吧，因为这个是人家盈利的一种方式，我过度介入不太好。因为电车其实比油车更不容易坏，我是这样认为的。啊，06的插混怎么样？这个06不是刚刚换代吗？昨天晚上上市，这价格正常的，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我觉得没有问题。EX 对新款的雷克萨斯300怎么样？2.0的动力弱吗？你说的是什么车啊？我看一下哈，新款的 ES 300是很好，是很好的这个车型。如果你就想买个油车代代步，我觉得雷克萨斯新款的 ES 300H 很好开，音响也很好，油耗也很省。你不想充电，买个混动的雷克萨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买，没有问题啊！油车在文杰老师的直播间凉凉了，不是我凉凉了。七月份国家的数据，整个大盘跌了20%，就汽车的销售大盘跌了20%，燃油车跌40%，那就新能源跌的稍微少一点呗，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然后你要明白一点啊，大盘当中跌20%，燃油车跌40%，你还要考虑到什么出口？出口当中大量的其实是燃油车，你把这个加上去，它的跌幅更大啊！这个不是我说燃油车完了，就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解决不了的啊！大势所趋，10到15万纯电家用，有地方装充电桩，推荐哪一款？没有最推荐，10到15万你可选择的余地实在太大了啊！你选一个带激光雷达的啊，或者说带优先选带激光雷达的，我觉得就可以了啊。我有一台2000的 Q5， 1年2万公里，有没有必要换一台7-8万的电车？感觉油车出行有压力。可以啊，1年2万公里就意味着你一年要花10000多块钱的油费，对不对？10000多块钱油费肯定是要的。那你换成电车就1000块钱电费，你这个一年10000多块钱的差距了。而且哈，你2000的 Q5 就6年时间的 Q5， 我不相信它的驾驶感受会比一辆吉利星越要好开。不要扯淡，你就市区代步，吉利星越比 Q5 好开多了。啊，绝对好开多了，无论是加速、停车、360智能辅助驾驶等等等等各方面，你如果就市区开的话，把它换成电车，7-8万的电车也比你20的 Q5 要好开。我知道我说这个话之后有的人要笑，哎，你别笑别笑，你开1920的 Q5， 就你那个老咕噜棒子，你现在去换你开2天吉利星越，你看你想不想换电车，你试试。我认识一个人哈，很有钱，那、啊、这个举事实的例子啊，我认识一个人很有钱，他有钱到什么情况呢？他10年前买的 Q7， 10年前是 Q7 还是 Q8， 我记不清楚了。他买的 Q7 的高配，10年前啊，那个车100多万，当时算很有钱了吧？我认为算很有钱了。10年前的100多万，那什么概念？现在他的 Q7 倒是没有卖掉，天天开吉利星越，啊，天天开吉利星越。他说，就是对于他来说哈，说不是钱的问题。不好开，啊，就典型不好开，啊，不好开，我不想开，啊，不想开，我说你还没涉及到智能辅助驾驶，你要涉及到智能辅助驾驶的话，你第一时间会把你的 Q7 给卖掉，他说最近有机会去试试，这就是身边的现实情况，我对天发誓，我说的是真的，那就是就即使是6-7万块钱的小电车，它也比10年前的老咕噜棒子，它肯定是要好开的，啊，不是钱的问题，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啊。GL8 的混动怎么样？买个插混啊，不论是陆上、陆尊还是世嘉，我觉得买个插混是没有问题的啊。Q5 是保留还是卖？卖掉，没有任何保留意义。你20的 Q5 现在赶紧就卖掉，卖能卖10几万块钱啊？我十小肯定是十小，对不对啊？卖掉啊，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趋势，没有任何保留的意义。宋 Ultra 和领克10怎么选？你现在是这样的。宋 Ultra 是 SUV， 领克10是轿车，这两个车你不要选，你没有必要两款车去对比了，选 SUV 就 Ultra， 选轿车你就10。这两款车首先确定一点，都是千伏平台啊，都是800伏或900伏平台，就是都是高压充电，这个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选，都有激光雷达，只不过宋要选装，领克10是白送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 SUV 一个轿车的区别，其他哪有什么区别？这两款车。平台也过关，支架也过关，电池续航也都过关，都过关的情况之下，你选一个你喜欢的车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给你15万， 名爵07和领克10选哪一个啊？100%选07，这都不用说。因为什么呢？名爵这个车的是高配才有800伏，然后它往上够，但是它的低配价格是11、12、13这个价位。那你说你都给15万的情况之下，那领克10是起步15，但往上够，等于是一个机头一个凤尾，对吧？一个机头一个凤尾。你目前的汽车市场上来讲的话，稍微往上去一个级别的话，你未来买卖车也好，包括本身车的档次也好，也会稍微要高那么一点点啊。最近想买辆新能源，是买领克领跑的 D19 还是马上出的 T7？ 这两款车会有5万块钱以上的差价，你都不用问了。D19 这个价格肯定20万以上，几乎 T7 要卖20万以上就推沟里了，没有办法对比啊，没有办法对比啊。这个7、8万家用买什么电车？这选择余地太大了啊！就是 T1 啊，什么星越啊，就这些车你随便选。逸境 X9 和华境怎么选？推荐一下，没法对比哈，这两款车差级别了。逸境的 X9 相当于，逸派 M8 的那个增大版，这个车应该是5.3米，对不对 ？M8 是5米，它比 M8 还要大。M8 的级别都会比华境高一点，这个比华境又比 M8 又高一点，等于是高了之后再抬高才是逸境，那你这个差距其实就是两个小级别了，两个小级别在这儿画，那你说这两个车能进行对比吗？而且逸境这个车有可能卖到华境那个价格吗？那是不可能的。5.3米的大六座后排连那个遮阳那个什么显示屏那个东西，就是拉的那个显示屏那个东西，虽然说有点鸡肋，但是那玩意儿明显是标着什么，是标着 M8 去的，这个车不可能20万以上啊，不可能20万以下，所以这样去对比的话，这两款车实际上是有点啊，这个有点这个差距的啊，有点差距的。电车剩50的电，遇到大坡能不能上得去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主流的电车，除非你买那个买菜的，就是6、7万块钱的小电车，它电机功率只有啊，比如说60千瓦、70千瓦。你剩50电，大坡也照样上去。我告诉你，现在主流10万块钱以上的电车，没有油车动力比它强，没有，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举最简单的例子，领克的 Z20 电机功率是250千瓦，250千瓦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250千瓦是什么概念吗？那我告诉你，别克的2.0T 的发动机是193千瓦，而且是高功版本的别克君越。曾经出过191还是190哦，凯迪拉克 2.0T 是193还是191 ，Z20 10万块钱出头的后驱的那个电车功率是250千瓦，你们千万不要说啊，不要说什么什么什么电车功率，然后没有油车，这都是扯淡的，这都是扯淡。现在30万的电车能做到1000牛米啊，功率能做到700千瓦、800千瓦，这个在燃油车时代，你不掏500万你能买得到吗？你不掏500万你能买到的这个车吗？你能买到1000牛米的发动机的车吗？我不开玩笑，在燃油车时代，就2015年年来你掏500万，你看你能不能买到1000牛米的燃油车，你根本就买不到的。250千瓦相当于 3.0T 啊，相当于 3.0T 啊，就是时代已经变了啊，时代已经变了。你们的这个想法是100%错误的。啊，100%错误。为什么呢？现在电机越做越小，散热越做越好，高压架构的加持，电流越做越小，功率越做越大。你又800伏，那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

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但是我们偏直播间啊，明确说啊，但是我其实回答问题是比较快的，因为我很讨厌你绕圈子，又没必要，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觉得我回答不详细，你就再说一下啊，你再说一下，我跟您多说两句也可以。问界 M6 对比理想 i6 怎么选？问界 M6 的智驾比 i6 强，除此以外 i6 比 M6 强。你就这样想，你偏向于你就这样想，你就站在中间，你是把智驾放到你的第一位，还是把其他的放到第一位？如果智驾放到第一位，目前鸿蒙肯定是最强的。但是你看 M6 的空间和 i6 比没法比， M6 的配置和 i6， 如果说同样价格239,000 M6 基本上是入门级别了，那和 A6 也没法比，和 i6 也没法比。所以鸿蒙的车现在就是智驾占优，但是 i6 明显是配置稍微占点优势，对吧？ Q05 优惠， Q05 现在什么价格？101,900最高版本啊，最高版本优惠10,000多块钱，但是 Q05 没有必要买这么高的版本。梦想家哪个性价比高？不要超过30就行。梦想家带华为智驾的版本你不要超过30，你随便买啊，买一个代代步，我开个几年时间，我觉得它保值率也还可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新锐和速腾怎么选？选新锐混动啊，选新锐，新锐现在也上混动了，混动版本的新锐现在就四个油，你速腾油耗低七个油吧，六个油，那还有两个油的油差距。CMA 平台的产品底盘也差不多，对不对啊？然后奔驰的 GLC 纯电和奥迪的 E7X 这两款车硬件都过关啊，硬件都过关，两个品牌不同，但我平心而论，奥迪的硬件比奔驰的稍微好一点，但是奔驰的品牌比奥迪的稍微好一点，你这个是很好理解的，这个话不矛盾，很好理解。E300 为什么比 A6 卖的贵？对不对？你在燃油车体系当中，E 级是不是比 A6 卖的贵？ C 级是不是比 A4 卖的贵？所以说你进入电车体系当中，奔驰比奥迪稍微卖的贵一点，我觉得这个在接受范围之内，在理解或接受范围之内，是不是？所以但是这两个车的其实硬件呢到底过关，宁德时代电池两个车都是的，逍遥电池嘛，对不对？ Momenta 的智驾一个是激光的，一个是视觉智驾，然后都是800伏，一个应该是100多度电，一个是89度电，所以说理论角度上来讲应该是奥迪的那个硬件更好一点，但品牌价值奔驰更好一点，你应该自己想嘛，对不对啊？这个新锐 Plus 混动需要再等等还是上市就能买？那上市再看看价格呗。我觉得新锐这个车如果混动的话卖个7-8万块钱，8万多块钱，9万块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领克900什么时候降价？你要是想等到它降价的话，我估计等到它换代了。这个车12月份换代啊，人人都说领克的车保养后期很贵，15,000一保养。你有没有考虑到混动的车基本上就15,000一保养，别的车是一年保养2次，你一年保养1次，你加起来的话，其实价格是差不多的啊，没有问题。领克有没有纯电车？10 EV 不就是纯电吗？然后20 Z20 已经没有车了，马上就是20要上市。啊，这个大概下个月月底的时候啊，这个20要上市了啊。其实现在正常保养，领克价格正常的。Q05 买哪个版本？我觉得买最低配，就79,900的，优惠10,000多块钱，买60,0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就代步。领跑 A06 怎么样？这个车上没上市？昨天上的是05吧，对不对 ？A06 是不是没上？我如果说我记劈叉了，你提醒我一下哈。星越 L 的油混的价格，星越 L Plus 油这个还没上市了，现在等于是星越 L。包括星锐、星越 L 都要进行小改款，那改款之后稍微涨一点，这个我觉得也正常。目前星越 L 混动版本，如果你有置换，就10万块钱出电头，这比燃油要好太多，还太多了，没有问题啊。混动版本是可以买的，别买那个燃油版，没有意义。A05 值得入手，我觉得可以买。昨天晚上上市的价格不贵，正常。10有没有必要上 H7？ 没有必要，你相信我啊，我就是 H5 的用户 ，H7 车我也开过，我觉得这个区别不是本质上的，因为什么 H7 的车我摸过好几台了，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10就买 H5， 因为什么呢？首先，城区它也能用，高速绝对没有问题。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 H 多花10,000块钱意义不是特别大啊。长城的蓝山现在要更新换代了吧？马上应该就要更新换代，或者最近已经在换代周期了。老款的蓝山我估计都能干下来5-6万块钱，那也就20万稍微冒点头。20万稍微冒点头买个大六座呢？现在长城的蓝山遇到一个什么最大的问题？什么最大问题？就是蓝山遇到 H10 的竞争。你蓝山来降5万，29的车降5万，剩23，23听起来不错 ，H10 现在卖20，那你这个东西就要命了。哎，车差不多，内饰也差不多，智驾也差不多，空间也差不多，品牌是一样的。你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应对H10？ 所以在我们可预见的范围之内，蓝山要不就停产，要不就降价。

0: 因为他兄弟降价了呀 ，H10 降价了呀，所以现在买蓝山，我别的不说啊，你现在买蓝山你怎么面对 H10？ 它是发动机更好还是支架更好？你甚至你还是个老款，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没有错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 ？T5 能买吗？那就10万块钱出点头呗，啊，10万块钱出点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就是现在纯电车哈。400伏平台的，你就买个10万块钱出点头的，就差不多了。再高都要面临变化。吉利的 H3 高速能正常用 ，H3 哈 ，H3 就是高速能用 ，H5 是高速和城区都能用，啊，就这个情况。H3 你就高速，它就是视觉雷达，双目摄像头，就只能高速用，其他的就古乐白啊。30万左右纯电的轿车。小米可以考虑，然后鸿门的部分纯电车你也可以考虑。你30万又要纯电轿车，那最好就在阿维塔。那我觉得阿维塔可以考虑，就这也属于鸿门系了。就是你30万的纯电轿车啊，我就明确说鸿门系你挑一个啊，你挑一个就可以了。山海的 T1 底价能到多少？我拿不准。山海 T1 最近价格变化太快了，外边 4S 店行情也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山海 T1 这种车哈，你含个置换，卖个11、12万左右，我都是能接受的啊，因为结合它的外形、长宽高、续航，11、12啊，就可以了啊。目前开的源28万公里了，想换个10到15万的纯电车，你推荐个呗？你是不是非换不可？你都已经开28万了，那你不在乎啊？再开半年，半年以后再换车比较好，或者说你等到省补快结束之前再换车，你不要着急这两天换，我觉得比较好啊。你想一想，你看兄弟们，你想一想啊，就这位同志在我直播间，他开的是远，开了28万公里啊，每1万公里，每2万公里，我们就算是10000块钱油费，对不对？他省了14万块钱的油费，来，现在燃油车的车主，你怎么？你如果开燃油车，你要多花14万块钱。现在他这个源他就扔了，又能如何？来，消费者在我直播间，他开了28万公里，2万公里1万块钱吗？5毛钱一公里吗？对不对？是不是14万是没花的？是不是14万没花？怪怪，你要是花油车呢？你想一想，就对他来说合算还是不合算？扯什么燃油车保值啊？他这个车就算不保值，他扔了又如何？来，明天就报废。连报废补贴都不要，行不行？可以啊，因为他这14万已经省下来了呀，对不对？你不要提电费哈，电费可以忽略不计的啊，电费可以忽略不计的。晚上回家充电是3毛钱一度，一年1000块钱就够了啊，一年1000块钱就够了，那有什么好说的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江老师。
0: 你好。
1: 我这边想问一下广汽RT 这个车的续航怎么样？
0: 它这个车的电，它是前两天上市的，广汽宣传的就是它的多晶碳化硅电驱非常厉害，据说官方公布的电号，就是工信部公布的电号，是第一次把这个车的电号标到了10以下，就是10度电以下，这是好像是第一次。但是你要注意，就这个车呢，不要去买它的550续航的版本，你一定要去买它的605和710的续航的那个版本，那个车的电耗是最低的啊，是最低。不要买那个入门，买998的，你买1098、1198的，我觉得性价比会更好。
1: 那它的电池呢？这个车的电池怎么样？
0: 它不是宁德时代吗？ RT 的亮点卖点不就是宁德时代吗？宁德时代的整包电池啊。
1: 好的
0: 啊，宁德时代的整包电池，这个车的亮点就是一电耗低，二电池整包宁德。
1: 那这个车现在有没有优惠啊？
0: 这个你问 4S 店，刚刚上市，我估计油还是得有一点吧。
1: 行，好的，
0: 好不好？
1: 谢谢，
0: 好，拜拜。
1: 好，
0: 我朋友的爱的网约车6年跑了32万公里，哎，我们就摸着良心讲哈，你朋友的爱的网约车6年跑了32万公里，就算它是中行177的电池。就算啊，就是不要算，就是中行177的电池，对不对？你问问你朋友后悔吗？后不后悔？就是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他那个电池有点毛病，有点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过，他已经跑了32万公里，其实他2台车都挣回来了。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现实问题？你有没有想到过现实的一个问题？不谈钱不是耍流氓吗？ 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啊，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想给对象的话，就是买一辆，就是说那个一个宝马那个三系的，还有现在就是说个一个奔驰的，就是C200L， 就是一个纯那个燃气，就是燃车。您那个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就是燃油车，一个三系，一个 C200L，
2: 一个 C260L， 对，奔驰 C260L。
0: 我跟你说啊，这两款车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距，就是宝马理论上呢动力会更大一些，但奔驰品牌好啊。很多人会就是特别是对于女士来说，它这个品牌它是它很重要的一点啊。如果是给你女朋友开的，或者说就这个女朋友，哦，R60 已经换了2.0了嘛，不好意思啊，我记错了，你说的是 C260L 对不对？
2: 对， C260L
0: 啊，已经换了2.0。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价格接近买 C260 都不用想了
2: 啊，好像就是说这个，然后那个宝马三系是要换代是吧？到明年有出的新款 Z50 是吧？
0: 其实奔驰也快换代了，这个车都在换代周期了。
2: 啊，像您建议就是说，现在宝马有一款就是 i3 也是那个电纯电
0: 版，我知道啊 ，i3 可能是在年底要换新款了。现在 i3 就特别便宜，它便宜到多少钱你知道吗？
2: 啊，
0: 多少钱？
2: 好像就是说，如果是全款来的话，就是在20左右吧。
0: 你多问了3-4万块钱，
2: 啊，那就16万左右就可以拿得下来了，
0: 啊，差不多就这个。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车了哈。前一段时间 i3 价格都已经这16、17就这个价格了，但是这个车买这个宝马 i3 哈，我觉得没有意义。现在，又老又土，架构又土，马上要换代，没有优势这个车。
2: 是的，现在我也在纠结，就是还有一款就是奥迪的那个电车吧，就是那个它的品牌的，就是你如果建议在20万，就是在20万左右。
0: 你说的是不是上汽奥迪的E5？是不是？
2: 对，
0: 上汽奥迪的这个E5比i3要好很多。首先，高压架构，宁德时代电池，Momenta智驾，人家这个并不弱哈，这个上汽奥迪的电车是不弱的，
2: 啊，
0: 嗯。
2: 就是说那个上汽奥迪的 L5
0: 啊 ，A 不是 A5 啊 ，E5 啊，你说电车应该是 E5 啊，哎 E5
2: 啊，就这几款的话，就性价比是在这一块，就是说还是比较好。
0: 如果你要买电车的话，如果你要这样去分，我觉得要不你 C260， 要不就 E5， 就这两个你选一个。你说的其他车我帮你排除了。
2: 啊，好的，那燃油车20万的话，除了就是说那个奔驰的话，还有其他的可以介绍一下，就是那个配置比较高一点的，
0: 给女朋友买，你就直接 C 级就行了，不要想太多
2: 就行了，
0: 哎，直接 C 级就可以了。
2: 好的，
0: 好不好？
2: 谢谢啊，
0: 好，拜拜Q5 混动能做到省油吗？当然能省油，它这个有1.6度到1.7度的这个电池，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雅阁混动 Q5 肯定是省油的啊，肯定是省油的。领克08会上纯电版本吗？明年大概要在明年的时候，领克08应该要上纯电了。那具体什么时候？今年没有，今年是肯定没有。啊，浩博 S600 不是19吗？17万了。你看看我上面写的是 S600 还是 A800？ 你看清楚了 ，S600 17我就不写了 ，A800， 哈 ，A800， 20万左右的大五座插混，银河的 M9 我觉得可以选择，腾势的 D19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选择，就这个价位当中大把的插混六座车啊。看到工厂有人在发视频说，如果领克08出纯电，他自己先换。我个人认为哈，就是现在领克呢，他应该想通一点，不要总想着我造的车呢比别人要优秀很多。他的本身调性确实非常高，你现在就放下身段，把领克08发动机，因为 CMA 平台是可以做电车的嘛，对不对？你把发动机拆了，电池你给我装个大电池，激光雷达你什么都不变，车长稍微拉长一点点，然后你把它做成一个大概有个600公里续航、700公里续航的400伏平台带激光雷达的 SUV， 你也卖多少钱呢？你还卖现在领克08那个钱？说白了，你把发动机、变速箱的钱你给它换成电池，哎，你车都不用整，生产线都不用整，
3: 共赢
0: 火了。
3: 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你看啊，这个犯不着说零七 GT， 挺喜欢的，但是现在市场改装店稍微有点少，如果多了以后肯定更帅。我跟你说啊，领克呢一直是想做小众精品运动型品牌，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呢，单做小众精品和运动型品牌呢，它有时候会显得销量有点不足。来，你看我给它把把脉啊，领克 GT 什么是它优势？外观是优势，四驱是优势。MRC 磁流变悬挂是优势，什么是劣势？其实它的插混就是它现在市场上不太占优的这样一个情况。我给你把把脉，怎么把发动机变速箱取消？取消了之后，你 CMI 平台本来就能上电车，对吧？我给你换成纯电的。你说那厂家为什么不换纯电？说怕和007竞争？没关系，007是800伏，你就400伏。激光雷达保留，现在的外形你也保留，价格呢？价格你就按照现在的价格啊，对不对？发动机变速箱的钱你给它换成电池，对不对？咱们就75度电，咱们就400伏平台，咱们外观什么都不变，激光雷达还是既然继续保留，钱还卖这个钱。现在07 GT 插混四驱带 MRC 磁流变悬挂，你加上省补的价格是145,000啊，这个价格是对的，145,000四驱四秒级别加速磁流变悬挂什么东西，其实很好。哎，你就把它换成纯电的，你马上就火了，对不对？你两驱的就135,000，对不对？135,000，怪结合那个造型再来个纯电，不要800伏，买什么800伏啊？不要800伏，充电慢，我回家充电，我挂枪就行了。因为很多人他没有高压充电的这个需求，有个智驾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之下，哎，有智驾，充电稍微慢一点，但是外形好看，我为四驱买单，是不是绝了啊？其实就绝了啊！现在插混市场实际上是在萎缩的啊！我这个中烟逆耳。H10多少伏平台？那不用说，这肯定400伏平台。我换个电话。你好 ，Hello，
2: 你好。
1: 哎呦，你信号不好。你好，信号不好，你重打啊，信号不好。H10这肯定400伏平台哈。这个如果我现在买领克，找你帮忙价格，当然没问题啊。连云港这个肯定是没问题，这个和阿尔法的先行版比怎么样？这个不太好比。阿尔法的那个先行版哈，属于什么呢？就是末期甩货。啊，甩货它有大库存，但是它便宜嘛，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常态销售车型啊。阿尔法的先行版它值109,800的这个售价，但你要说这个产品有多好，这个就是一呢，你放到109,800，我觉得没有问题。但你要说它未来的这个前景，反正代步可以啊，我有你微信，我能不能到店打你电话？可以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提你在连云港市是不是都认识？也不能谈都认识啊，绝大多数吧。啊，尽力，大家买车的时候我们帮忙。你要说每一个都认识，这个也不现实啊，尽力，反正你能找到我都可以啊。比如说买领克，您可以到连云港正兴汽车城的这个领军店啊，打我电话啊，我尽力啊。文静老师，充电的电桩推荐一下啊。其实原厂充电桩有时候我觉得显得比较贵，你就买能效的。能效的充电桩其实就很好，其实能效充电桩很便宜啊，我就不透露商业机密了。能效的充电桩其实就很好啊，这个买一个这个那几百块钱啊，稍微高端一点的远程启动也就1000多块钱啊。大师，你给浩博把把脉，怎么才能卖起来？都改成纯电啊，浩博产品力没有问题啊，这个买车应该都送桩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0: 弄个九 X， 弄个五座，别弄六座，那个才是真正就是，哎呀，开起来太棒的一个版本了。我2020年底买的奥迪，才开8万公里，卖了有点心疼。没关系啊，你如果现在不卖的话，未来贬值率会更高啊，燃油车贬值率会越来越高。900热度过去了吗？也不能叫过去，就是目前呢，900应该是去年上市的。你一年时间产品力肯定有所下滑，但是它价格也下来了。目前有置换900，现在就25万左右，25万大六座或买六五座，对吧？千里浩瀚 H7、H9，对吧？这我本身就900的车主，我个人认为900的产品力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时间推移，它需要更新换代。我估计啊，900下一次换代年底吧。那100%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产品，但我给你掐指一算，哦，350续航啊，好好，800伏平台啊，对，800伏平台，350续航，哎呀，然后空间，哦，旋转座椅要取消啊，对，我知道了，好，就按照这样办啊，厂里边就按照我这个方向你去生产就可以了，不要谈太多啊，800伏平台，350续航，旋转座椅取消，空间你会觉得稍微大一点就行了，听我的就行，找什么设计师啊，雇我去就可以啊，这个。长安起源提到你没让价啊，这个长安起源的 Q05 吧，这个车都得等2个月时间啊，但是实在找人3500的500、1000的还是能让的。N60 拿来跑网约车怎么样？你要跑网约车买 R60， 买 R60 啊 ，N60 跑网约车我觉得不划算啊。I60 对，我觉得 I60 跑网约车会更好。900现在用900伏。我们供的地毯900是400伏，我确定，因为我是车主。9X 和 8X 是900伏，我确定。那下一代的900应该就是了。啊，海狮上市，比亚迪最近的二代的车上市都没有问题，正常价。他我唯一哈，我提点小意见，比亚迪把激光雷达拿出来单独收12000，这个价格肯定贵了。啊，肯定贵。哦，你说的900用900伏，我们供的地毯。就是你是900的供应商，是不是？就是下一代是用了900伏，那你看我猜的对不对？我都不用想啊，我都不用想啊，哈哈，是啊，你是900的供应商，哎，你看我们这里边藏龙卧虎啊，900的供应商就是已经在预产了，那预产之后的900是900伏平台，那我估计电池是不是宁德时代，是不是续航能够给它干到350？如果你供应地毯的话，我不知道你的配件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它的旋转座椅是不是取消了啊，就这三个你给我改了之后，车再加大一点，加到5.3米啊，加到5.3米，第三排通风按摩给你安上啊，就可以了啊。我换个电话。你好。嗯，
1: 你好，想咨询那个海豚的
0: 啊。您说。没，海豚这个现在已经新老交替了。
1: 啊，想看看那个新款的。
0: 新款现在上了吗？这个海豚现在新款上了吗？不是还在新老交替当中吗？对不对？
1: 新老交替
0: 啊，新老交替当中，就是现在还是25款或26款，26款还没有正式上市，25款呢，你就图便宜就行了。比如说海豚现在卖个7万块钱左右，或者7万多，我觉得海豚都能接受。那26款呢，那肯定是换二代刀片了。那二代刀片的海豚呢，肯定价格要稍微要贵一点点啊，会涨上去啊。
1: 哦，我就想买个在市区代代步，
0: 买个市区代代步，买个海豚，那你就我跟你说，你要市区代步，你不用等二代刀片，二代刀片主要是充电快，你就买个便宜的，25款，我觉得没有问题。
1: 行，
0: 好不好？啊，好，拜拜啊。哦，我们换个电话。你好。不行，你的电话始终是断断续续的。不行。啊，我去年买的200的 CR 买，想卖有点亏，能不能不卖？那你不卖就，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房子不卖，你就不亏，是这个感觉吧？啊，没办法啊。N60是试驾的，支架和牛叉非常好。R60我要买哪一款配置？买宁德时代9万5的那个，有置换9万5，宁德时代那个版本最合适。10万块钱能买什么电车？哎，刚才说的那个 I60 我觉得不错。您要是要支架就买个 N60 可以。长城的 H10 值得买吗？能买。H10 我觉得是能买的。其实我觉得五座版本 H10 很好。这个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哈，跟大家说说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其实大六座 SUV 有好几辆，英菲的 QX60

0: 对吧？你看大六座 SUV， 那包括我现在的900空间已经算是大六座当中的天花板了，已经是天花板了。我有时候都觉得它还是有点小。你要真想要六座，你听我的，直接 MPV， 直接 MPV， 就是大六座呢，是给什么呢？家里边两个小孩，偶尔带父母出游，但是你出游次数根本就不多，一年一次，一年两次，买个大六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你要说经常出游，你听我的，买 MPV 最合适啊。所以你说对于 H10 这个车型，然后包括我们我刚才说的 9X 的那个五座版，就这种车型，我都是觉得买五座其实就是放弃一个座位享受迈巴赫人生，就这种感觉。你放弃一个座位，六座改五座，那个空间和迈巴赫是一样的。哇，那 9X 那后排，有人说，我那天直播的时候有人问我说 9X 能不能后排放倒当床，我说他二排就是床，你为什么要放倒？我他那个二排不用放倒就是床，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你这种大六座五米二五米三的车哈，你直接弄五座，哇，那爽死过去了。耗不得 HL 那个车空间就有点问题，但是你买五座版本，哇，那个空间都大得都离谱啊，大得离谱啊。去年 CRV 活力版落地多少钱？想去提 CRV 活力版，这个车应该优惠5万多块钱嘛，也就这个情况啊。预估一下 i60 的文远之家多少钱？我不知道，目前没有说上文远之家的这个说法。MPV 今年下半年会不会大降价？不好说啊。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记不记得我去年说过，我说塞纳格瑞维亚20，现在外边已经有了啊，格瑞维亚哈，格瑞维亚现在塞纳可能就是去年款的，就不是最新款的20了哈。20了，我张大师的预测从来没有出过错哈。那个20了哈，啊，格瑞维亚塞纳已经20了哈，就去年25、26买的消费者，你们说保值？保个鸡毛值？你们25、26买的，就去年年底的时候，基本上塞纳格瑞维亚是25，对不对？那你现在去看看二级市场格瑞维亚塞纳多少钱？就入门版本已经干到20了，那不贬值先贬5万，来。那你算算你的贬值率是多少？怎么可能保值呢？燃油车怎么可能保值呢？刷刷往下掉，塞纳格瑞维亚的燃油版本就算是新款，现在一口价是23万多，对不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到今年年底它还是20，还是20，就配卖20，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你就是发动机的最低配，20买这个车我觉得是很香的，带 L2 带天窗，对吧？然后好像屏幕也换了。15.6英寸的屏幕了吧，是不是、啊、就是新款的。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么大的 MPV 卖个20万块钱，有丰田的品牌的加持，我觉得20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时间不会特别长。啊，纯燃油的 MPV 还有下行的空间。啊，有报废车想买个便宜的燃油车，推荐哪一个？大概多少钱？便宜燃油车你现在买个帝豪，对吧？便宜。便宜这个没有问题。啊，二手车贩子说特斯拉有包牌车源，没有。啊，没有。抖音上还有7万的特斯拉呢，那都是骗子啊！不要跟他们废话啊！特斯拉的保值率确实还是挺好的，这点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说其他都一塌糊涂，但是它的保值率确实很好啊。起源 Q05 怎么样？买什么版本？我觉得就买七万九的那个，优惠完之后就不到7万块钱。帝豪有报废落地多少钱？那5万多块钱就能落地。那帝豪，如果你有报废，就是燃油的啊，这个。CRV 和纯油亚洲龙犹豫了， CRV 的活力版和纯油的亚洲龙犹豫了，纯燃油版的亚洲龙，我跟你说，卖给老头，你今年有没有60？没有60就不要买纯燃油版本的丰田车，你要有60，当我没说啊。纯燃油的亚洲龙，你都疯了吧？2.0升的亚洲龙跑不动啊，啊，跑不动啊，油耗高，没有意义。我帮你选一个，选混动亚洲龙就可以了，啊。选混动亚洲龙，您都不用想。CRV 活力版和纯油啊，这个刚刚说过了。R60到底买指导价哪一个？你就买个那个纯电最低配，性价比最高。R60啊。哦，你57了，你不还没到60吗？还是选混动的啊？没到60就不选纯燃油的亚洲龙哈。领克900现在能入手吗？价格感觉没上，它的价格不会再有变化了，因为本身成本摆在那，就是领克900现在你加省补 加叠加厂家置换什么东西，就25万、26万，就这个价位，它不短期不会再有大变化。它如果再有变化的话，它就会换代。刚才我们直播间不来一个能人，他说900的这个供应商已经开始调试了，那不用想啊，把900伏平台，然后这个350续航啊，这个，我们刚才不是有个听众已经说了嘛，对不对？啊，领克06这个车怎么样？就是稍微有点小，本身产品力呢也没什么问题，就稍微有点小。车在展厅看不小，出来就稍微有点小。你说我想买个燃油 SUV 代代步，9万多块钱嘛？这个车现在买9万多块钱嘛？其实它就是博越，对不对？它就是博越，博越的领克版，那相对来说做的比博越要精致一点。9万多块钱，你想买个燃油 SUV，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落地20，有没有比泰奇性价比高的？长城的 H10，来，刚刚上市，裸车如果有置换是18万2，啊，我觉得 iCar 的 V27 现在其实也不错。不能说它比泰奇性价比高，但我觉得它有性价比。那吧 T5 的703，这个是最高配的 T5 啊，一般来说不考虑最高配的 T5， T5 买入门版本或次低配版本，我觉得就比较合适，对吧？泰奇你评价一下，没有问题。泰奇来，首先二代刀片闪充激光雷达，激光雷达的这个上车，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泰奇的产品力目前来看，在200000这个价位当中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现在竞品越出越低，越出越低，对吧？而 V27 本身就是它竞品， H10 上市又是它竞品，就竞品多了就会拉低它的这个销量。海豹06 GT 推荐哪个配置？买个插混的我觉得没有问题。那当然我觉得插混的纯电也可以，它是二代刀片嘛，我觉得纯电也可以，但是不要买太贵啊。06这个车毕竟，06 GT 这个车毕竟小啊，稳定在15万左右我觉得可以。战舰700估计什么价格？25能到30啊？我觉得到不了30。战舰700到30难啊，但是这个车我没具体看过车啊，看过车以后再说。油混车会上激光雷达吗？那领克08是什么？星舰七高配不也是激光雷达吗？油混车你有十几度电电池，20几度电池，它是能供应上啊、这个激光雷达的这样一个用电量的，这个没有问题啊。T1 没有什么太大的优惠。01你觉得哪款配置好呢？01是，我说句实话，01需要换代了。啊，我无法评论01这个车，因为什么呢？01是 CMA 平台的产品，但是同样隶属于 CMA 平台，同样是4米8、4米9的 SUV， 在吉利体系当中是星越 L， 而星越 L 现在有一半的销量是 IHEV， 所以01的 2.0T 8AT 好不好？好，很好，但是油耗其实是它的一个小劣势啊，小劣势。极客 8XU 版上22寸轮毂，落地37，贵吗？你有没有置换？如果有置换的话，这个价格，这个车没有让价，这个极客 8X 没有什么让价，但连云港极客店是23号开业，您可以问问，估计会有小幅度的波动啊，小幅度的波动啊。HL A800 S600 目前哪款性价比最高 ？HL 性价比最高 ，HL 现在能做到20万啊，20万。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1: 我刚才开车看你直播间说那个几乎黑那个1098那个车呀、啊，
0: 嗯，
1: 这有没有什么套路啊？
0: 没有套路，1098是全款价格，你付109800，2个月以后北汽给你打10000块钱租金费用，就这个，没有套路，我确定啊。
1: 全款价格也是1098也能可以是吧？
0: 可以，我觉得可以，具体你问他们店里边买。
1: 哦，那这个车那能不能买啊？
0: 那你放到10万块钱，我觉得能买一个代步呗。你本来比如说你就想10万块钱买个车，我觉得买个代步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哦，那行，对对对对对，
0: 好，
1: 行行行，好，谢谢，好，谢谢。
0: 我们今天这个电台的直播啊，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啊，感谢各位收听，提前2分钟下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元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

0: 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劳累时歇一歇，随清风漫舞；烦恼时静一静，与花草凝眉；急躁时缓一缓，和自己微笑；寂寞时来听听小青的暖心歌，让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一段时光。

全心全意的付出可以换来感动，但未必换得来，可能产生感情，但未必产生了爱情。但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感动和感情已经难能可贵，更何况很多心动源于感动，很多爱情来自感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有时候为了成长，我们必须受伤害，纯粹是因为一些经验只有通过痛苦才能学得到。

以前遇见难题总是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后来才体会到，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或许有成长，做自己没

想过的事儿，或许才能改变，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或许才懂得承担。做一直能 hold 住的事儿，自然舒服，做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收获。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心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分享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美好点滴。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

0: 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而在不经意间又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你要学会走走停停，看看山岚，赏赏霓虹，吹吹清风，时常吐垢纳新，给内心留出一片空间，感受生活中那些容易被错失的美好。

他乘坐出租车到一个生疏的地方，一路上连遇几个红灯，眼看到目的地了又是红灯，他就嘟囔真倒霉，老是差一步。这时出租司机说不倒霉，时间很公平，绿灯时我们是第一个走。红灯给了我们思考和欣赏，人生有时需要停一停，并不是一味的往前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之所以痛苦，一是求之不得，二是舍之不得。老天在送你一个大礼物时，都会用重重困难做包装。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底线，只有心灵站直了，生命才不会倾斜。智者把放下当前进，愚者把放下当绝望。放下的高度就是快乐的程度。一个人快乐的前提不是他有能力改变世界，而是有恒心改变自己。

人生的快乐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只要愿意，你可以随时调换手中的遥控器，将心灵的视窗调整到快乐频道。学会快乐，即使难过也要微笑着面对。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会。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江湖是什么？是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是快意恩仇的草莽传奇，还是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另外一种活法？游民文化研究学者王学泰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剖析宋元时期水浒的种种存疑之处，追溯水浒故事的呈现方式与水浒传的成书历程，重新审视这部奇书的主题、思想倾向与创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江湖》。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998年，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屏幕上亮相之后，该出手时就出手，那首起伏跌宕、带着山东大汉豪气的歌曲，很快就火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一些研究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形成了小小的《水浒热》。不过这种热度不过是此前武侠小说热的延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让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兴奋起来。正如武侠热一样，《水浒》热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意义。60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却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不能否认，有些读者是从艺术趣味和个人性格的角度喜欢《水浒传》的。这部书的成就也确实多方面，但鲁迅的意见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鲁迅是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专家，又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话值得重视。那么什么是水浒气和三国气呢？这个问题啊，至今都没有确切的解释。王学泰认为，其所指就是近百年来弥漫

于社会的游民气。他曾就此写信向何满子先生请教，何先生回信说比游民气的范围更广一些，鲁迅是慨叹构成人民精神奴役的整个理应过时的旧意识、旧风习、旧文化之存在。《水浒传》这一类最初形成于游民之手、第一代江湖艺人的通俗文学作品，附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它与社会上的游民气相互作用，波及许多并非游民的人，挑动人性中阴暗的角落，散播着与现代文明法治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点还是许多喜爱和研究《水浒传》的人认识不足的。近20年来，许多文人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对《水浒传》的阐释有所突破，打破了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心说、中间斗争说、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某一方面，但大多没有抓住本质，不是从作品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因此缺乏说服力。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水浒传》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一些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但是由于该书体制的限制，无法把有关《水浒传》的想法完全地表达出来，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这本专著，进一步阐述对《水浒传》的意见。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句话套用自学者孙树宇先生。孙树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说，《水浒传》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他认为北宋南宋之交、金兵入侵、中原混战、军队溃败、社会失控、天下大乱，黄河、淮河流域流窜的武装力量兵匪难分，被视为忠于赵宋的武装力量，所谓的忠义人也多是招安或收编之后的称谓，其中一些归附到岳飞的麾下，成为名噪一时的岳家军。孙氏认为《水浒传》可能就是这一类忠义人所作，书中既有北方忠义人拒债自保的故事，也有许多情节影射岳飞忠义为国最后冤屈而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忠义人大多来源于盗匪，后来被南宋朝廷授给空头官职，都成了官和军官。他们的故事具有冒险性和传奇性，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困守山寨的武装人员日日处于焦虑之中，也喜欢听这类故事，因此催生了这种破刀赶棒改变个人命运的故事。孙树宇用的“强人”一词指强盗，王学泰觉得不够准确，涵盖面太窄。强人只是一种职业，只有少数人跨入这个行当，不能够全面地概括《水浒传》的内容，也不足以说明其本质。用江湖人替代更为恰当，因为江湖人是一种身份，涵盖面要广泛得多。如果强人沦为说故事者并以此谋生，那他就不是强人了，而是江湖艺人，属于江湖人的范畴。至于《水浒传》里写的虽然是强人，但这些强人很少有职业强盗，大多是社会边缘人或游民，由于各种原因从主流社会中游离出来，经过种种曲折上了梁山，但他们都把梁山坡看作是暂时的安身寄命之所，幻想一朝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回归主流社会，也就是若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后来招安失败，梁山好汉或死于非命，或真的做了官，或重操旧业，或流落江湖。《水浒传》完整描绘了游民和社会边缘人物求生存、求发展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
跳出农民起义的单一叙事，以游民与江湖为钥匙，开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欢迎继续收听。《水浒传》是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初作者一定不是坐在书斋里的文人，必然有一定的江湖经历。从作者对宋江集团一边倒的无条件的拥护和赞颂的态度来看，有人认为这是对农民起义造反精神的赞颂，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作者对其他与梁山类似的武装斗争持否定态度，显示出强烈的帮派性。这说明原初作者一定与这个集团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正像孙树雨所推断的，原初作者有可能就是宋江集团瓦解后流落江湖的人物。北宋灭亡后，逃难到江南的他们回忆起曾在宋大哥统领下驰骋两河流域，所向披靡，震动朝廷，接受招安，进京做官的风光，以及平定方腊为朝廷做的贡献，把这些都向当时受到朝野一致肯定评价的北方忠义人方面靠拢，因此宋江的故事才被南宋民众认同，作者对于宋江和宋江集团的感情也连带被接受。这位原初作者不太可能是写作者，而是一个口头的讲述者。此时正当通俗文艺蓬勃发展之时，许多流浪江湖的游民投入了这个队伍，讲述宋江故事的当是其中的一个。南宋时期形成的水浒系列故事，除了大宋宣和仪式中从杨志丢失花石纲，杨志卖刀，到玄女娘娘授给宋江天书，36将齐聚梁山坡，受招安平方腊的水浒传雏形之外，还有许多以梁山坡英雄为写作对象的个案，如《醉翁谈录》中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五行者、花和尚等个人英雄传奇，能够把游民的冒险生活经历及其趣味性讲出来，把自己的愤懑不平表达出来的人，已经不是一般的游民了，而是有了一定生活经验，懂得如何奋斗、如何自己争取利益的江湖人，也就是江湖艺人。因此《水浒》的故事是江湖人说给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听的。《水浒传》的主角是谁，或者说书中讲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倾向的。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演绎出的故事，是作品主题的载体。只要对《水浒》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写水泊梁山108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那些在108位头领之下跟着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被完全忽略，但也被作者忽略不计。过去的正统人士称这些人为盗匪，孙树雨称他们为强人，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沿袭。最近五六十年的一些史学家一看到史籍有盗匪、盗贼字样，便译之为农民起义，这些都是贴标签式的分析方法，不仅无助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

枪弄棒，注重义气，反对官府和地方恶霸，救民于水火，替天行发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物求生的、渴望发迹的内在动力被忽略了，从而在批评上表现出泛道德化倾向。《水浒传》所描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物，他们或是逃祸，或是为了谋生，或是由于任性而行，或是因为幻想发达而脱离原有的平庸生活，经历了种种曲折后最终齐聚梁山。那么这108人都是些什么人物呢？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等类型。人数最多的是游民，有50余人，其次是武将，约20人，第三是吏人，10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5个，阮氏三雄和谢珍、谢宝。而且这5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时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而是渔民和猎户。由此可见，《水浒传》的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一群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江湖人。他们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史，才是这部书真正讲述的故事。读完《水浒江湖》，最大的感受是，王学泰先生以一种近乎怯媚的方式，剖开了农民起义、替天行道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外衣，直指梁山好汉的本质。他们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游民和边缘人，求生存、谋出路才是他们行动的第一驱动力。这个视角让人豁然开朗，那些曾经被我们当作忠义标榜的快意恩仇，背后涌动着的其实是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游民气，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本书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宋江、李逵、武松这些熟悉的面孔，也让我们对江湖二字有了更复杂的理解。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编外史官说，书中对宋江历史原型的考证十分的精彩，原来他并非替天行道的领袖，而只是一个区域抢劫团伙的头目，这才是历史的真相。读者独行客说，王学泰先生用游民这把手术刀剖开了《水浒传》的另外一面，他告诉我，那些快意恩仇的背后是宋代城市化催生出的大量领渔者的生存挣扎。读完后再看梁山好汉，多了一层悲悯。读者秩序外的观察者说，这本书让我看到江湖并非只有浪漫的侠义，更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权力运作的隐秘棱镜。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哈莱阿卡拉火山口。阳光、沙滩、温泉、草裙舞，在各色皮肤的人们心中，夏威夷永远是一块充满浪漫气息的度假圣地。今天让我们去探访夏威夷的浪漫之源，太阳升起的地方，阿莱阿卡拉火山口。夏威夷毛伊岛上的阿莱阿卡拉火山口是多次火山喷发和经年累月风雨侵蚀作用的见证，岁月拓宽和移平了火山口，使它达到现在的巨大规模。火山口

0: 口的周边长34千米，火山口深达800米，仿佛探到了地球的核心。哈莱阿卡拉火山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790年，作为休眠火山，尽管很长时间没有爆发了，但谁也不排除它再度爆发的可能性。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哈莱阿卡拉火山不仅仅是一座火山，它见证了夏威夷人自然天性的形成，目睹了这块土地的沧海桑田。每天从这里喷薄而出的朝阳，仿佛一遍一遍地向夏威夷人讲述着这片土地的来历。银箭树在干热的哈莱阿卡拉火山口最高可长到1.5米，每隔10到15年才会开一次花。传说来自塔希提的火山女神佩莱曾掌管整个夏威夷，平时在太平洋诸岛云游，一旦回家，哈莱阿卡拉火山便膨动相迎。后来在哈莱阿卡拉火山的谷地上，火山女神佩莱和海神展开了一场恶战，佩莱被打败，她的领地也只剩下了哈莱阿卡拉火山。夜色中，当地的土著居民常在哈莱阿卡拉火山上围着篝火起舞，向居住在这座活火山中的女神膜拜。动人的传说为古老的哈莱阿卡拉火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同时哈莱阿卡拉火山以其宽广的胸怀和气魄保护着当地的夏威夷人，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是他们心中的骄傲。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能是语言性的，也可能是非语言性的。如面部表情能够表现出你的非语言沟通，或者用文字沟通，如书信或文章、文摘等。而语言则是更为直接的沟通方式。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语言的艺术很重要。在文学的领域，文学作品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通过作者生动精彩的文字感染读者的心灵，通过文学作品架起作者内心世界的反应与读者交流的桥梁。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史铁生的散文《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进行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9: 文学的目的，笼统言之，就在沟通。文学所以存在，就因为我们需要沟通。一个人盼望与所有人沟通，所有人盼望互相沟通，甚至自己的大脑也在寻求与自己的心魂沟通。文学的问题 其实就是人与人，乃至人与万物万灵如何沟通的问题。这样看，似乎就没有必要提出一个国家的文学如何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沟通这样的问题。国境线内的沟通并不比国境线两边的沟通更简单些，国度的概念于此又有什么意义呢？文学意义上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国境线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亦或经济的问题。从国度的位置看文学，极容易有一个糟糕的效果，那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看到另一群人的群体现象，而不去关注个人的心绪，只看到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行动，而忽视他们心魂的趋向。但是问题既已提出，就说明国度在人类所盼望的沟通中是个独特的障碍，这障碍是文学不情愿看到的，但它却是事实。首先，那是由不同的语种造成的，不同的发音，不同的文字和文法，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信仰、心理和思维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听见翻译家们抱怨说，某些作品是不可翻译的，完美的翻译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虽只略懂汉语，但我能理解翻译家们的苦衷和遗憾。不过，我想这并不是最可怕的障碍。如果这障碍正是沟通的一种背景，而我们不仅注意到了它，而且正在努力克服它，我们就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但是，通天塔的不能建成，大约主要不是因为语种的纷繁多异，而是由于比语种大得多的语言，就是说，语言中的障碍比语种间的障碍大得多。比如，成见和偏见与语种无关，但却包含在语言中。所以，其次国度所酿造的最大也最可怕的障碍，也许正是这种成见或偏见。西方人看中国文学，常常认为那只是了解中国人风俗习惯的一条路径，较少相信那是了解中国人心魂状态的一个角度。他们经常是以社会学、民俗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的态度看待中国文学，很少把中国文学放在文学的位置上来关照。他们更容易以猎奇的态度看

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对那简单的外在历史和现实之下埋藏的丰富且悠久的心魂追寻却多有忽略。中国文学却曾有那么一段时间离开了文学的位置，这可能是造成西方之成见的一个原因。这成见之深，慢慢演成偏见，仿佛中国文学永远都只是出土的陶瓷片或恐龙蛋。单为冷静的考古学家们提供一处工作场所，为他们的预设的考古理论提供具体数据，我们对西方文学一向是崇敬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可是正因为这样，西方的偏见又助长起一些中国写作者的错觉，以致他们情愿在那偏见所发出的赞扬声中亦步亦趋，处精神之迷途而不觉，投偏见之所好，亦为乐事。先要让文学回到文学的位置，沟通才是可能的。正如恋人要先走进爱的期盼，领袖要先退回到选民的地位，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这就有一个文学的位置在哪儿的问题，这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我想肯定是既简单又明确的，文学是超越国境线的，超越种族的。文学与经济的先进和落后也不成正比，它就像大气层一样，是上帝对地球人平等的赐福。它在到处催生着精神的蓬勃绿色，唯愿不要因为我们愚蠢的偏见与争夺而污染它，破坏它。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作家说，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或奴役，是以改变他们的语言为开始的，是以同化他们的语言为过程的，是以消灭他们的语言为结束的。他的这一判断大约并不错，我很感谢他的正义和敏觉。征服和奴役，这当然是一种可憎可恶的事实，这当然也是一种理应反抗的事实，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奴役都是不能容忍的。但这更是一种可悲的事实，在被征服者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征服者到底获得了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语言呢？他们获得了什么语言意义上的胜利呢？如果我们承认这样的征服者也就是语言的胜利者，那我们就等于承认了语言就是霸权。然而，语言却从来不承认征服者的胜利，因为语言的伟大和神圣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沟通。而语言的征服与被征服都是语言的失败、堕落和耻辱。上帝给我们空气是为了让我们呼吸，上帝给我们语言是为了让我们对话，上帝给了我们语言的差异是为了让我们沟通，上帝给了我们沟通的机会是为了让我们的心魂走出孤独，走向尽善尽美，使爱的意义一次次得到肯定。

0: 跟我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0: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2: 花骨朵，朵字要轻声。
0: 那他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高深莫测的交际心理，确实给我们的社交蒙上了一层面纱。因而与人交往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掌握沟通的艺术。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文学则是语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没有办法体现语言和文学纯粹的美，但却无法完全限制了两者之间文学或语言的交流。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古诗词，可以用他国的语言翻译出来诗词中的意思意境，但是那种平仄韵律和诗词的精炼却很难翻译。然而面对这种差异，是应该拒绝接纳还是彼此吸收呢？接下来的时间，请出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继续带来史铁生的散文《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的下半章节。
4: 那位作家接着说，因此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就是文学的一项重要使命。这话也是不错的，面对征服和奴役的危险，这话就更显得正确无疑。但是，如果那样的征服和奴役，并不能证明语言的胜利，这样的捍卫与反抗，就能证明语言的胜利吗？遗憾的是，我没有再听到那位作家说到文学的其他使命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于是就有了几个问题凸显出来。一个问题是，在民族间或国家间的征服尚未出现或已经消失的地方和时候，文学的使命是否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是，在同一民族国家中，文学的使命是否还存在？再一个问题是，我们何以要有文学，何以要有语言，何以要有语言的探险与创造？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语言并不屈从于民族或国家的概念，它可能因为民族或国家的原因而被征服吗？最后一个问题是，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其限度是什么？无限度的独立和纯洁是否有益？是否可能？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还不懂得民族国家之分以及征服为何物之时，我们就已经渴望语言了。当我们已经成年，看见了整个人类，并且厌恶了互相征服，甚至厌恶了互相防范，这时候我们尤其渴望语言。这就说明，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之外，早就有了一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在召唤，在孕育着我们的语言了，而且永远都有一条无穷无尽的长途在前面，迷惑我们，引诱我们，等待着我们的语言去探寻，等待着我们的语言更趋强健， 完美。那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和长途是什么？我在刚刚完成的一部小说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你的诗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味。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我想那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和长途，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困境和梦想。我想写作就是跟随灵魂，就是聆听那片混沌，就是听见了从那儿透露出来的陌生消息而不畏惧，仍去那片陌生之域不懈地寻找人间的沟通。这就是文学的位置吧。这样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捍卫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很可能就是捍卫每一个人的语言权利，使之不受任何名目下的权力控制，以及由此而生的成见和偏见的左右。他们是朋友间真诚的交流，是对手间坦率的对话，是情话或梦语般的自由。这样他怎么还可能被征服、被奴役呢？即便征服和奴役的邪欲一时难于在这颗星球上消灭干净，也会因为这样的语言和文学的力量而使之不能得逞。追求集体语言的反抗，大约并不能消灭征服的欲望和被征服的事实，而追求个人语言的自由才可能办到这一点。因为集体语言非常可能在独立和纯

0: 节的标签下实行封闭，而这封闭又会导致集体对集体的征服和集体对个人的奴役，而个人语言却必须是在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中才能成立的，必然是在敞开中实现其独立和纯洁。这样的独立和纯洁并不害怕吸收意志和改造自身，这样的吸收和改造才创造了人类文明，才证明了语言的胜利。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倾听到的是来自史铁生的散文《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沟通方式也因人而异，遇到不同的人，沟通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语言和文学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容纳差异，彼此间的融合吸收，取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真正的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

是藤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藤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不受疼爱的那一个。她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她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藤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藤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她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她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藤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藤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藤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时有记忆起，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5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3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我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再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她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你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2002年，我上小学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5、6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的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的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他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 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他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 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 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

我长大以后报复他，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他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他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他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他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激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3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

爸爸站在别墅三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或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 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她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 我觉得是时候让他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他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他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他，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他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 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他。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得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也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识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滕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滕娇娇的故事。

我跟亲妈相见是20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奶奶也可以称作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我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你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幸福的家庭里，好的一面是可以一直激励自己，尤其是我在奶奶的灌输下，很小就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女生。越是向上爬，人生的选择也越多。我渐渐有能力摆脱家庭，去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都保持着距离。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藤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9: 杀！
8: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0: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1: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7集，谏官们听闻此事，迅速行动起来唱反调。但是这一次啊，仁宗铁了心，派人把敕书送去青州，交到陈执中手里，并告诉他：
4: 朕任用你，满朝官员都认为不可，但是朕不受人言蛊惑，坚持要任用你。
3: 次日，谏官们还计划死缠烂打，想靠着舆论优势把陈执中的委任搞黄。但是他们刚一上殿，就看到仁宗脸色不对，紧接着就听到仁宗的厉声训斥：
4: 还是关于陈执中之事吗？朕已经宣他入朝了。
3: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以往志同道合的战友们陆续外放，自己的建议又不被采纳，才有了蔡襄要求回老家福州工作的请求。接下来被赶出京城的人是石介，自从复辟为避嫌自请外任，他的同谋石介就成了众矢之的，大家都对他指指点点，石介无法自安，于是要求通判蒲州。事情到了这一步，改革几乎进行不下去了，接下来的任务应该就是逐渐废止。
4: 从复辟和石介大逆不道的通信事件开始，身边的臣子确实结成了一个稳定而强大的党，这不是好事。
3: 欧阳修等人过于活跃的表现，就更加加重了仁宗的疑心。
4: 那些隐藏的中间派，不论如何任人唯亲或者上下其手，至少不会对皇权稳定构成威胁。但是范仲淹这一股明显的力量，就算是打着为国家为赵家江山的旗号，又有谁能保证他们？欧阳修更是写下了大名鼎鼎的朋党论来为自己辩护，他们结党心里可还有我这个皇帝吗？
3: 长此以往，仁宗心里呀，实在有点忐忑。其实从对陈执中的任命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在改革初期，谏官们权力很大，甚至有权为国家提名参知政事。但是现在仁宗一意孤行，非得唱对台戏，对谏官们的意见置之不理。
4: 我才是帝国的主人，我不再是以前言听计从的软弱皇帝了，你们这个饭党非解散不可。
3: 蔡襄估计是从这件事中嗅到了一丝不和谐的气氛，才要求离开。蔡襄此时还不知道，他和陈执中在将来还会有一次相逢，这次故人重逢事关陈执中的家事。陈执中没有经过正式的科举进入仕途，而是靠父亲陈述的恩印，这也是蔡襄等人为何攻击他不学无术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书少，陈执中的家教很差，管不住老婆，也教育不好儿子。
5: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3: 他有一个小妾张氏，极其凶悍残忍，曾鞭挞女奴银儿致死。还是这个张氏将女奴海棠打得遍体鳞伤，因为忍受不了痛苦，海棠自缢身亡。此事被告发后，就由开封府审查，时任开封府长官的正是老对头蔡襄。蔡襄福州任后转为知制告，然后在皇佑五年，也就是1053年，接替吕公弼全知开封府。蔡襄还没来得及报仇，又被仁宗插了一杠子。仁宗为了保护他的宠臣，特别委派了一个叫齐阔的人来调查，意思很明显，就是要齐阔做个样子把张氏给放了。
5: 还可以这么操作的吗？

0: 这件事儿被蔡襄的老同事谏官四人组里的王素知道了，王素特意给齐阔写了首打油诗：
1: 理应破柱秦张硕，董令回车击主奴，前世清分宛如赞，未知君可及兼无。
0: 王素诗里的李英和董令说的是古代那些不畏权贵敢于公正执法的强力，特别是后者董宣乃是青史留名的强项令。王素用这两个人的刚直不阿来刺激齐阔，并挑衅说，
2: 前世这些强力的清分还宛如眼前，不知道我辈能不能比得上。
0: 齐阔有任务在身，当然不敢接招，只好含糊了事，还给王素写了一个条子：
3: 王同志，当别人站在空边上时，请不要在背后推人。
0: 这段公案之后，陈执中去世，那个作恶多端的张氏虽然在蔡襄手里逃了一命，但终于受到了报应。庆历四年，也就是1044年冬十一月，晋奏院祭祀神灵，兼晋奏院右班殿职刘训、齐贤校礼苏顺钦按照惯例把清理出来的废纸卖掉，用所得的钱请来祭乐大宴宾客。因为之前有个叫李定的人是太子府的中书舍人，希望能够出钱参加聚会，但是被苏顺钦拒绝了。
4: 晚会没什么好节目，宾客中也没有太子中书舍人这样的贵客，我看就算了吧，改日再聚。
0: 遭到拒绝后，李定怀恨在心，就到处大加诽谤，这个机会被一直虎视眈眈的王拱辰逮住了，就指使手下的刘元瑜和余周寻上书弹劾苏顺钦。一查之下，竟然又揪出一个大线索，这群喝酒作乐的人中有个叫王一柔的，喝醉后写了一首诗叫《傲歌》，其中有这样两句：
5: 醉卧北极浅地浮，周公孔子屈为奴。
2: 我去，这么狂的吗？这两句可直击儒家的祖宗周公和孔子。
0: 据说仁宗连夜派宦官将这帮人拘留，震动整个京师，罪名至少有两项，苏顺钦等是自盗公物，而王一柔则是有辱斯文。照例这件事又交给了开封府处理，因为没有范仲淹出来撑腰，与会者都得到了处罚，停职的停职，降级的降级。此事过后，幕后策划者王拱辰得意洋洋，他不愧是状元出身，迅速为人们创造了一条成语。
3: 这些家伙被我一网打尽了。
0: 这件事儿孤立来看，似乎呢有点小题大做，但联系当事者的出身和背景，就明显能看出来，目标还是范党。苏顺钦来头很大，他的祖父是大才子苏义简，他的外公是王旦。至于他的岳父则是目前的扛旗者杜衍，至于王一柔更是故人之子王蜀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外公是寇准。
6: 我去，在现在那妥妥的官二代和官三代啊。
0: 此案发生后，张德相不置可否，坐着看笑话，贾昌朝则暗中助力王拱辰。至于杜衍，因为他是主犯的岳父，要避嫌，所以不能发言。还有谁能出来主持正义？这时沉默很久的韩琦站了出来，他直言不讳地对仁宗说：
2: 王一柔年少轻狂，说了一些狂妄的话，哪里值得深究呢？天下大事不少，亲近大臣应与国家休戚与共，他们不干正事，却来攻击一个王一柔，看来是别有用意啊。
4: 韩琦所说的用意在哪里呢？
0: 目标还是让他们不自在的范仲淹，还有目前看不顺眼的杜衍，这些人大部分是范仲淹推荐的，而苏顺钦出事，杜衍势必受到牵连。

0: 这样就把范党连根拔除了。遭此无妄之灾，苏顺钦悲愤莫名。为了排遣心中的忧愤，他只好给暗查河北的欧阳修写了封信。因为这封信用语过于激昂，所以他的文集中没有收录。在信中，苏顺钦的不平之气在笔尖肆意喷泄。
1: 我年仅四十，齿摇发苍，方才为大理评事，平时的领路所入还不足以养家糊口，更何况性格上不能和凶邪之人走得太近，现在被政府除名也并非不幸，今后以自己所学教育学生或者做生意，也未必会饿死，所以应该缄口远遁，不应该再说什么。
0: 得信后的欧阳修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但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写下一行字：
2: 姊妹可哀，无恨不能言。
0: 写完觉得不解气，又写了一遍。欧阳修此时已经不再建院，早就丧失了话语权。从此之后，苏顺钦走到哪里都讨人嫌，那些以往交往甚好的故人一个个躲得远远的。苏顺钦悲叹道：
1: 你皆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
0: 作为宰相的女婿，苏顺钦一直没当过什么实权贵官，现在又被贬为庶民，在今天人看来实在是难以想象，这就更加说明了杜衍的清廉。据说呢，苏顺钦美貌魁伟，作为名门之后，诗写得好，草书写得也不错，但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自诩极高。他曾经发牢骚说：
1: 我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被人说写字像周越，作诗像梅尧臣。
0: 要知道周梅这两人的字和诗在当时是很有名的，特别是一辈子仕途坎坷的梅尧臣，他的诗深得欧阳修青睐，但是苏顺钦看不起他。苏顺钦的字写得确实也好，岳阳楼记虽然是范仲淹执笔，却是他亲笔书写的。进奏院的这一起冤狱彻底将苏顺钦打趴下了，一个古代的读书人离开了仕途，就相当于失去了全部精神寄托，我们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心境。
3: 那肯定是生无可恋呐。
0: 哎，对于这一点呢，欧阳修的朋友被苏顺钦看不起的梅尧臣是最有体会的，因为著名的梅诗人是个落榜专业户，一辈子都没中科举，后来靠叔父关系，并在好朋友欧阳修的帮助下方才走上仕途。梅尧臣对仕途的渴望一点儿都不亚于他叔父梅洵，这一点从他和范仲淹的关系就能看出来。我们知道梅尧臣和欧阳修关系极好，因为年轻时候他们一起在西京洛阳钱维演手下共过事，那是回忆中一段美妙的时光。欧阳修是范仲淹的忠实拥护者，但是梅尧臣对范仲淹很不满，这是一种由爱生恨的感情。
4: 哎呀，具体说说这里边不得不说的故事吧，我瓜子儿都准备好了。
0: 当年范仲淹手持百官图对吕玉简拳打脚踢之时，梅尧臣写了一篇《灵鸟赋》来歌颂他。范仲淹掉到坑里，看到有人支持自己，就很感动地回了一首赋。等到范公参大政秉国权，梅尧臣心想：
5: 当年也是一个战壕里的，你怎么着也该表示表示，拉我一把吧。
0: 岂料范仲淹像得了健忘症，只推荐孙富等人，把梅尧臣忘在脑后了。落寞的梅尧臣又写了一篇《灵鸟后赋》，用语比较不礼貌，甚至称得上客。

0: 屡屡落地，又对功名有着望眼欲穿的渴望，岂是现代人所能体会的？他被贬之后也时时在等待着东山再起，直到庆历七年，也就是1047年，苏顺钦由湖州在当地太守的帮助下遇到了湖州僧人居简。这个居简呢，据说善于相人，于是苏顺钦就到寺院去拜访。居简招待一番后，晚间留宿寺院。
1: 每当有人仕途不顺或者处于低谷，都有得道高僧或者方外之人的出现。
0: 待苏顺钦酣睡后，居简悄悄入内，登上苏顺钦的床榻，细细聆听他的气息。苏顺钦惊醒后，居简并不说话，只是按住他的手臂，好像医生切脉一般。许久之后，居简冒出一句：
2: 来得也何？
0: 这一句来得也何是湖州土语，意思是感叹来得太快了。苏顺钦莫名其妙，临行前去询问什么意思。居简问他：
2: 如果让你做州县这样的官员，你去不去？
3: 我只是怀才不遇，如果能够得到再次重用，岂是这样的小官？
0: 一年后，朝廷特赦，苏顺钦被任命为湖州长吏。他气坏了，没有去赴任，没过多久就在幽怨中去世了。老和尚来的也和，也许指的就是这个。身在外地的范仲淹其实也时刻关注着京城的政治局势，仁宗皇帝处理苏顺钦、王懿柔二人的态度令他心如死灰。
2: 是时候离开了，没有最高决策者的大力支持，改革完全就是一句空话。如果再继续贪恋权位，搞不好会惹祸上身呢。
0: 范仲淹在庆历四年，也就是1044年11月，迫于压力，不得不上表祈请罢免自己参知政事的职务，并请求改任滨州。仁宗没有答应，但是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次年正月，范仲淹还是卸任了。这是张德相落井下石的结果。范仲淹这一次的辞呈刚一递上去，仁宗本来计划答应，但张德相插了一嘴：
4: 范仲淹素有虚名，如果就这样轻易罢免他，恐怕天下人议论说陛下您轻易罢黜贤臣。不如这样，暂且下诏不同意他辞职。如果范仲淹上表感谢朝廷的挽留，这就说明他是用欺骗的手段来要挟你，那时候就可以罢免他了。
0: 张德相这是挖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他给范仲淹两个选择，要么继续上表坚持要求辞职，仁宗最终肯定会答应，要么上谢表不辞职，然后被仁宗罢免。总之啊，他被免职是一定的。
1: 这个弯仁宗能转过来吗？
0: 不知道仁宗是没转过这个弯来，还是对范仲淹已经心生厌恶，反正啊，他答应了这个计划。范仲淹果然中计，很快上表致谢，感谢朝廷的挽留。
5: 范仲淹是在以退为进，他要挟我。
0: 与此同时，右正言钱明义的一封充满诋毁之词的奏书成了致命的那根稻草。在这封奏书里，钱明义将范仲淹、富弼二人形容得无比阴险，其措辞较之当年范仲淹攻击吕简的文章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范仲淹被罢免的当天晚上，学士院大门紧锁，窗户却有依稀的灯光透出，翰林学士程旨丁度正在里面奋笔疾书，他所草拟的正是罢免杜衍的致书。
6: 我去，这又是要干什么呀？
0: 这件事儿啊，说起来有点复杂。当初攻击陈旨中不学无术的蔡襄和孙府，因为上书没有被采纳，觉得丢了谏官的面子，就相继要求到地方去任职。蔡襄回福州去了，但孙府当时出使辽朝未归，就暂时没有处理。等

0: 孙府出差回来，学士丁度因为和他有旧怨，就火烧火燎要求孙府去外地任职，杜衍却不允许。
1: 检院现在缺人，还是让孙府去那里任职吧。
0: 杜衍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朋友和战友依次被外放，自己身边不能没有人，他急需一个可以配合自己的言官。仁宗同意了杜衍的建议，让中书省自己去决定，于是此项决议很快就形成文件，而且杜衍和张德相都签了字。但是等文件送到新任参政陈执中那里，陈执中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2: 就在不久前，这个孙府还恶毒地攻击我，刚愎自用，不学无术，现在还想继续留在建院兴风作浪，那不可能。
0: 陈执中拒绝签字，就相当于动用了一票否决权，杜衍只好要回文件将其焚烧。这一烧又给陈执中制造了理由，迅速跑到仁宗面前递黑材料。
2: 杜衍和蔡襄、孙府结为朋党，企图将他们安插在景院，被我慧眼识破后，他害怕留下证据，就烧了札子。
0: 仁宗呢，已经被犯党搞得头晕脑胀，根本听不得朋党二字，一听说杜衍也开始结党，浑身冷汗直冒，当即下令罢免杜衍。起草制书的学士丁度啊，可算抓住机会复仇了，恶狠狠写道：
3: 杜衍自从位居宰府，没有什么安邦治国的成绩，反倒使得朋党之风愈演愈烈，这个咨询谋划的位子怕是不能再坐了。
0: 杜衍一走，江湖悲凉，朝廷再无热血之士，只留下一些温吞之徒，在未老先衰的朝廷做一些温吞之事。
4: 范仲淹走了，他空出来的位置谁能胜任呢？
5: 宋祁。
4: 可是我怎么更看好他哥哥宋祥呢？
5: 那就让他俩一起当参知政事。
4: 我觉得行。
0: 和陈氏三兄弟一样，宋氏兄弟也被传为一时佳话。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陛下，请上马。
1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2: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7: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2: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7: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2: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7: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全部干掉！
3: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4: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八集，谏官蔡襄曾经这样十分夸张地形容宋氏兄弟：
2: 宋元县恭敬之和气，弗然袭人；景文则英才秀发，久视之无一点尘气，真神仙中人也。
0: 他们的出生也充满了神奇色彩。母亲怀孕之时，曾梦见有朱衣人送给她一颗大珠子，醒来后怀里还觉得热乎乎，很快就生下了大儿子宋祥。当然那时候他还叫宋娇。生二儿子宋琦之时，又梦见先前那名朱衣人再度出现，递给他一本昭明文选，故宋琦有个小名就叫选哥。这两兄弟出生后不久，亲生母亲就去世了，他俩就在位于安陆的继母家生活就学，家庭条件也不太好。到了冬至节请客，宋娇置办好酒席，端起酒杯对客人们说：
2: 我节请客也没什么准备，就从我家新人剑鞘上扒拉下来一两银子来置办，不成敬意，希望大家海涵。
0: 说完后他又开玩笑道：
2: 冬至节吃剑鞘，过年时就该吃剑了。
0: 吃剑呢，是古人的一个俗称，指的是被判死刑。在贫寒落魄中能如此豁达幽默，宋娇啊也算得上是宰相度量。在这两兄弟未成名之前，曾经将文章投递给当时在安州的夏竦，夏竦一读之下惊奇万分，就把两兄弟找来一起喝酒。文人没什么别的娱乐活动，喝酒之余就是写诗，两人分别写了一首《来咏落花》。大宋写道：
3: 汉高沛冷临江湿，金谷镂空到地乡。
0: 小宋写的是：
12: 将飞更作回风舞，一落犹存半面妆。
0: 可见大宋的诗端庄宁静，而小宋则清媚灵动。言为心声这句话确实不假，夏竦是这样评价的：
5: 宋娇咏落花却不言落，应该会状元及第，而且他风骨秀重，他日定然会做宰相。至于宋琦，虽然不及他哥哥，但

0: 也是朝廷桂冠无疑。风骨绣重的重点是在这个重字上。宋娇确实比弟弟要敦厚深沉一些，这也应该是仁宗看重他的原因。仁宗曾说过，这兄弟俩大的不错，小的那个一上殿，满朝廷臣就没有一个是对的。
1: 从天子的评论可以看出，宋祁喜欢发议论，喜欢品评人物，眼光很高。在宋祁的《宋景文笔记》中也曾记载，
2: 我少年时候学习，没有什么师友，家里穷，也没有藏书。24岁那年，投递文章给夏英公，得到他的赞赏，认为我必取甲科进士。
1: 到科考那一年，兄弟俩的苦读终于结出了硕果。礼部奏报，这一科第一名为宋祁，第三名为宋娇。当时还是张献太后刘娥主政，封建社会最讲究伦常。刘娥一看弟弟考在了哥哥前面，觉得不好，就亲笔御批，将宋娇改为第一名。宋祁吃了点亏，被赶到了第十。宋娇眼看喜从天降，还没来得及高兴，那边站出来一位学士，名叫李叔。此人精通历代典法，但是啊，为人狡诈阴险。他一看宋娇凭空捡个状元，还是兄弟俩组团考进士，就很不开心了。最重要的是啊，他害怕宋娇得到重用，自己的机会就少了。李叔上前奏报，
3: 宋娇这个名字不大吉利啊，娇者交替也，也就意味着大宋朝要被交替，那岂不是改朝换代了？
1: 还好刘娥头脑清醒，并没有因此就剥夺了属于兄弟俩的状元，只是过了一段时日后下令让宋娇改名宋祥。祥本来就是学校的意思，符合状元身份，而且和祥是谐音。刘娥看来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改名后的宋娇有点郁闷，她给童年好朋友叶清晨写了一封信，信里用的是宋祥这个名字。叶清晨跟她开玩笑说，
3: 我是宋娇那一榜的第二名，翻遍了那一年的进士名录，不知道这个宋祥乃是何许人也？
1: 泱泱不乐的宋祥回信给叶清晨：
4: 只为勤勤问姓名，近邻依旧沾华英。莫经书路称臣相，即是当年刘更生。
1: 刘更生就是汉代的刘相，他本名更生，后来改名相。这里被宋祥用作改名的典故，因为白白捡了个状元，所以世人之间传闻风起。有的说宋祥省试时候重复押了一韵，有人给他改了，所以才能考第一名。还有人说他考试忘了一韵，也被考官放了一马。总之啊，大家言下之意是说，宋祥这个第一名不一定全是因为文采，而是祖上积德，或者用流行的话说呢，就是人品问题。
5: 祖上积德也是实力的一种啊。
1: 状元公宋祥改名后果然官运亨通，宝元二年，也就是1039年11月，宋祥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在此之前，仁宗皇帝曾经告诉中书省，如果两府缺少官员就用宋祥，因为宋祥是先朝状元，应该择贤录用。这里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当了状元就一定会官运亨通。科举一般三年一次，但是宰相、参政和枢密使这样的两府高级官员并不多，所以很多状元并没有成为国家重臣。当了副宰相的宋祥依旧不改当年作风，倒是他的弟弟宋祁富贵之后迅速变得腐化堕落。某年上元节，副宰相宋祥还在书院里挑灯夜战，当了领导后啊，他变得愈加好学，对着油灯刻苦研究周易，正学习着，听到身边人说，
6: 你弟弟啊也在挑灯工作，不过他点的是华

0: 灯，抱着歌妓在加班饮酒呢。
1: 第二天，宋祥派身边亲信给弟弟传话过去，原话说：
2: 老弟呀，听说你昨晚潇洒风流，烧灯夜宴，简直奢侈的穷凶极恶。难道你忘了若干年前，咱哥俩在某州州学，坐着冷板凳吃咸菜喝稀饭了吗？
1: 宋琦并不惧怕这个副宰相哥哥，他给传话的人说：
0: 麻烦你给相公捎话，问问他，我们当年那么辛苦吃咸菜喝稀饭，是为了什么？
1: 宋琦暴发户的心态一览无余，当年辛苦就是为了今天享受的吗？哥哥在政坛搏杀之时，弟弟宋琦依靠他的锦绣文章在京师博得了很大的名声。和晏殊一样，宋琦喜欢享受生活，喜欢一些小布尔乔亚的调调，比如说和粉丝谈恋爱。
3: 我去，玩得这么花的吗？
1: 有一次他路过繁台街，迎面来了一架宫内的车子，有一双凝脂小手举起帘子，没看清楚脸，只听有人娇声呼道：
4: 原来是小宋。
1: 就在这短短交错的刹那，宋琦柔软的心脏就被丘比特射了一箭，小手指被月老用红线绕了一扎，他回去写了一首小诗：
0: 画骨雕鞍狭路逢，一生长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龙，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车子是宫内的，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这个姑娘了。
1: 宋琦是名人，他的文章传播速度很快，所以很快就传到了仁宗的耳朵里。仁宗大手一挥：
0: 给我彻底查清楚，究竟是谁在街头呼叫小宋。
1: 没多久呢，就搞清楚了，是某一个宫女在侍奉御宴时听内侍指点说某某人是小宋，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天在街上偶遇就失声喊了出来。仁宗把宋琦找来聊天，一会儿便说起这事儿。宋琦呢有点惶恐：
5: 我真的帅得惊动了中央了，搞不好生活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为今之计只有端正态度立正挨打了。
1: 仁宗意味深长的一笑对他说：
0: 你小子中说比蓬山还远几万重，错了，蓬山不远。
1: 说完就将那名宫女叫出来赐给了小宋，成就了这一段浪漫姻缘。
6: 您别说啊，就这方面仁宗还是很地道的。
1: 生性爱幻想的宋琦在政治上似乎没什么大作为，但是到了晚年，他和欧阳修为文化事业做了贡献，两人合作编修了《新唐书》。如果说欧阳修只是年轻时候风流，那宋琦则是始终如一，到老年还一直坚持着风流事业。他喜欢宴请宾客，会宴于广厦之内，屋外设置重重幔帐，里面点上巨大的熏香蜡烛，歌舞相继，觥筹交错，客人们快乐地忘记了疲倦，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灯漏太长。最后喝完了，打开幔帐才知道，原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难怪觉得时间没走。此宴名曰不晓天。
4: 这是喝到通宵了呀。
1: 编修《新唐书》时，宋琦在成都任职，宴会完毕，叫人打开寝门，点燃如传蜡炬，只见婢女和侍者来往穿梭，或者研墨，或者铺纸，或者摆桌椅。总之啊，远远望去都知道宋尚书要开始写书了，时人称其望之如神仙焉。一直到老年，这朵红杏还一直坚守在枝头闹着，

0: 他后庭叶绮罗者甚重，也就是说呢，彩旗飘飘，红颜知己啊太多了。
1: 呸，渣男。
0: 某次在锦江喝酒，偶然感觉冷，就要叫人拿一种叫半壁的衣物来御寒。他刚说完话，一回头吓了一跳，身边的红颜知己们每人拿出一件来，齐刷刷站在那里让他挑。宋琦考虑再三，还是忍着寒冷没有去选，因为他怜香惜玉，不肯因为挑选衣物而有厚此薄彼之嫌，谁都不想得罪，干脆啊不穿了，咬牙挺住。
1: 渣男活该，呸！
0: 宋氏兄弟啊，可称得上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似乎对范仲淹的新政没什么兴趣，只是墨守成规做自己的事而已。放眼朝廷，当时可能只有韩琦一个人敢出来说话，但他的声音太小了，或者说仁宗捂着耳朵不愿意听。范仲淹和杜衍在一月份被罢免，二月初当时参与弹劾苏顺钦卖废纸事件的刘元瑜上奏：
2: 近来京官要升迁到员外郎、少卿等，需要五位清正有名望的官员来推荐，这恰恰助长了奔走钻营的风气，搞得大家都去走门路，从而无心工作，希望废止这一制度。
0: 仁宗反应很快，初四日就有诏书下达，
3: 废止京官需要人来保任的制度。
0: 这个制度是范仲淹制定的，到三月底又下诏废止了范仲淹所制定的科考新法。而就在这段时间内，离群所居的韩琦也无法在朝中安心工作，他恳请出外任职，出知扬州。只有欧阳修还在战斗，他虽然人在外地，但依然不改当年言官的作风，写了一封长长的奏书，坚持为范党忘我工作。这一次欧阳修变换了策略，他不再像写朋党论时那样直言不讳，举着拳头高喊：
4: 我们就是朋党，朋党无罪。
0: 这次啊，他拐了个弯，开始为朋党洗脱罪名，对朋党的情结可以说始终贯穿了欧阳修的一生。他晚年编修《新五代史》时，在《唐六臣传》这一部分就评论说：
5: 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尽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事而避其耳目者，必尽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尽朋党之说。唯以朋党之说，则无免者矣。
0: 我们看看欧阳修奏书原文的大致内容吧。
3: 如果世人不是奋不顾身，就算不上忠信；如果你说的话不能令人不快，就算不上谏争。我现在在外地任职，有些事情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研究后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是小人陷害君子，就一定要用朋党之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打掉一个忠直的人，还有一批在，而且正人君子缺点少，不好具体指责，为了将这些人连窝端了，就只能说他们是朋党。
0: 接下来欧阳修又指出，
3: 以前杜衍和范仲淹、富弼和范仲淹，乃至韩琦和范仲淹之间都是有过激烈争论的，他们是为了国家大事而争吵，怎么算得上朋党？
0: 在如此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欧阳修能够勇敢站出来实事求是反映情况，他不平而鸣的个性始终没有改变。欧阳修的奏书虽然呢没有得到回应，但他发泄后心里舒服了，嘴上痛快了，他痛快了，昔日的政敌们显然不会痛快。这帮人看欧阳修如此顽固，丝毫没有弃暗投明的意思，又开始进一步搜集不利证据，对欧阳修实施最终的打击。带着放大镜或显微镜去找一个人的毛病，再加上造谣诬告，可以说是古今以来小人屡试不爽的标准武器。八月份，意料之中，欧阳修 果然出事了。
1: 这次是因为什么？
0: 欧阳修年轻时候确实风流倜傥，但年长之后呢，收敛了不少。饶是如此，在政治觉悟、经济和政务方面找不到毛病后，反对派还是将目光聚集到了他个人作风问题上。这是一件很久远的事情了，大约在10年前，欧阳修的妹夫张圭正在襄阳去世，留下寡妇妹妹和一个7岁的外甥女。于是欧阳修呢，就将母女二人接过来一起生活，以方便照顾。一晃10年过去，古代人结婚早，所以在此期间，欧阳修就将这个外甥女张氏嫁给了侄子欧阳胜。此年6月间，欧阳胜因为工作调动，带领全家老小进京等待新的任命。
6: 把外甥女儿嫁给侄子，现在都不敢那么操作呀。
0: 可以想见，因为交通不方便，这一大群人从江西赣州走到河南开封需要走多少天。时间一长呢，就发生了问题，张氏和家里的一个仆人好上了。欧阳胜勃然大怒，将这两人送到开封府右军巡院发落。也活该欧阳修倒霉，他当谏官时的作为结出了恶果。
7: 右军巡院是个什么部门？
0: 右军巡院是一个刑狱机构的名称，和大理寺狱、开封府司路司一起掌管京师的治安。当时全知开封府事的杨日言，前一段在成都有经济问题，曾被欧阳修参过一本。杨日言得知欧阳修的外甥女被捕，心下大喜，私下叮嘱玉立一定要深挖细究，从此案中敲打出一点干货来。于是玉立们大显神通，尽职尽责，加班加点，完成了杨日言交给的任务。据惊恐万状的张氏交代，在他还没有出嫁时，有很多暧昧污秽之事涉及欧阳修。
1: 这算不算屈打成招？
0: 但主审的军巡判官孙奎认为，
6: 张氏的供词有威逼的嫌疑，而且欧阳修和此事无关，
0: 所以他的报告只提到了张氏和仆人的奸情，并没有连带他人。这一点令杨日言很不满。
8: 好不容易在黑暗中看到一个亮点，还被你弄灭了。
0: 于是他找到了当时的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希望获得援助。很快中书省专门派来了太常博士兼三司户部判官的苏安世带着专案组进驻。陈执中等人对欧阳修也不是那么友好，他知道蔡襄和欧阳修曾经是一个组合的，所以这个苏安世也有任务在身，就是给欧阳修定案，一棒子把他打趴下。同时参加专案组的还有一名太监，大名王昭明，可能是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出现。王昭明呢，也是欧阳修的一个敌人。不久前朝廷曾派欧阳修任河北转运使，让王昭明随行，欧阳修不干了。
3: 我个人认为，侍从官出使地方州府，没有和内侍太监一起同行的，对于朝廷的这个决定，我深感耻辱。
0: 这么看来，欧阳修应该也是令王昭明恨到牙根痒痒的角色。王昭明来得晚，他到的时候苏安世已经把案子结果拿了出来，局势对欧阳修很不利。按说王昭明应该高兴，曾经侮辱过自己的欧阳修过得越惨，他就应该越开心。但是王昭明没有，他虽然是个宦官，但人如其名，人品非常好。看到结果的王昭明大吃一惊，他指着卷宗骇然道：
7: 我在皇帝身边，听他三天两头都会说起欧阳修，你现在这个判决结果很显然是为了迎合宰相，今后要是翻案，我岂不是要跟着脑袋落地？
0: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案子审不下去了，苏安世对王昭明说，
9: 不如锻炼一下。
0: 这里的锻炼 并不是说

0: 去街上跑步锻炼身体，其意是指让通过严刑拷打制造冤案。王昭明听了这话愠怒道，
1: 圣上令我来监察，只想公道处理罢了，你这个锻炼是什么混账话。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静默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清亮。
6: 你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诚，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城朝夕。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站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朴素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以及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很多小仙女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刷一会儿手机就去睡觉或者是读书，结果手指一动划开手机就再也停不下来，看看朋友圈里的消息，玩玩小游戏，刷刷短视频，其实啊，这些带来的都是垃圾快乐，它虽然短暂的带来了快感，但是很容易让人丧失自控力而沉迷于其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呢，就想和你分享，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所谓的垃圾快乐，就是能带来短暂的精神快感，但长期沉迷其中，不仅伤害身体健康，消磨意志力，还会让一个人走上人生的下坡路。说到垃圾快乐，不得不提我的朋友小 K。 小 K 以前的生活是下班后的时间就约上几个好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每天晚上睡前看一会儿书，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早上刚来聊会儿，他喜欢和我们分享他昨天看的书，侃侃而谈昨天又看到了让他颇有感受的观点，眼神都是在发光的。但近期呢，小 K 渐渐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再和大家分享看到的好书好电影，上班经常迟到，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整个人也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好气色和精力，取而代之的是眼睛下挥之不去的乌青，散乱的头发，昏昏欲睡的状态。原来小 K 最近迷恋上了一款小游戏，原来呢只是想打发打发时间的，却没想到开始了却停不下来，玩到通宵，第二天睡得起不来，午休时间、吃饭的等餐时间都在玩，甚至为了这个游戏呢充了不少钱，买了一堆什么没有用的皮肤。我们都劝小 K 别太沉迷于游戏当中，他总是笑笑不以为然地说，生活这么苦，总要找点乐子缓解一下压力。 直到有一天，小 K 又一次迟到了，连续的迟到让主管气到了，扣了他这个季度的奖金。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所谓的乐子给搞得一团糟糕。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写道，垃圾快乐成瘾比毒品成瘾更可怕。毒品成瘾每个人都知道是一件必须拒绝和远离的事，而垃圾快乐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忍不住想要更多，让你的意志迷失，忽略到本应该做的事情。它默不作声地让你慢慢成瘾，一层快乐的糖衣之下，也许会有刹那甜蜜的错觉，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尝到它带来的苦。为什么有人会沉溺于垃圾快乐当中呢？心理学的角度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反馈越短的时间越容易获得快感。你玩一会儿游戏，马上就能感觉到爽感，看一个搞笑的短视频，马上就能哈哈大笑，情绪带来的快感让你忍不住上了瘾。这么舒服的事情谁愿意舍弃呢？反之，对于那些反馈模式比较长，获取快感的时间比较慢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很厌烦，难以坚持。比如想要收获好身材，必须克服高热量美食的诱惑，再加之一次次挥汗如雨的运动。读书学习亦是这样，一两个小时的学习并不会让人直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在不知不觉中沉淀在看不见的气质谈吐之中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亦不是唾手可得。我一直相信，走得太舒服的路都是下坡路。所谓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自由就像卢梭所说的，无往不在枷锁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你所热爱的东西，所沉沦的快乐，最终有可能会毁掉你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充满挑战困难的环境下，才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毛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想要变得更加自律，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你就必须一次次的去突破自己。当你体会到知识进入灵魂，充实的喜悦就不再会沉迷于那些无意的垃圾快乐之中。学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去感受那些可能并不轻松的事情，并坚持。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哈大笑的快感，真正的快乐是你翻过一座座高山，气喘吁吁过，汗流浃背过，最后灵魂和精神被知识和经历填满，它带来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也沉淀于你的气质当中。不可否认，生活有时候很苦，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快乐来治愈。偶尔看一个轻松搞笑的视频，刷刷情节过瘾不用动脑的电视剧，这都没什么问题，但切忌成瘾，切忌在这上面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

有的人的快乐来自读书、旅行、健身，一步步充实自己，提升灵魂。有的人的快乐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吃吃炸鸡，喝喝奶茶，看看手机，刷刷搞笑短视频。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也许沉迷一小时游戏、手机和看一小时的书，二者给人带来的变化相差并不大，但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以后，你给岁月什么，岁月自然就会回馈你什么。20岁的生活方式决定你30岁的打开方式，30岁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决定你40岁的打开方式。所以小仙女们，千万别仅仅只是满足昙花一现的快乐，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好好读书，好好健身，认真护肤，多选择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有一天回首过去的时候，对生命不辜负，对自己不遗憾。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天生柔软，我却觉得女人应当是由骨气铸成的，真正的美人在骨不在皮。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听内的这篇《女人有了骨气便是天生尤物》。有骨气的女人热爱工作，不抛弃不放弃，很喜欢刘涛，不仅是因为美，更因为在她身上有现代女性那种不折不挠，拼了命也要向上生长的力量。有人说刘涛是一个被命运扇过耳光的女人，早早成名，嫁得有情郎之后息影相夫教子，但也很快就遭遇丈夫破产，身陷巨债。刘涛开始付出拼命工作，最辛苦的一次一年拍了18部片子，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款，挽救了家庭。虽然经历着生活的大起大落，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家人，不埋怨生活，无论多艰难都坚持着，最后凭着自己的力量打破了生活的枷锁，一层层蜕变为一个有骨气的女人。刘涛现在已经41岁了，可你看她的照片却觉得美艳如少女。当生活无情地给我们致命打击，其实流再多的眼泪也没有用处，与其抱怨不如笑着接受，热爱工作，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永远不放弃你自己。你终究会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承受住生活中所有的苦痛，蜕变成为有骨气的自己。有骨气的女人心地纯良，从容却有力量。有一种女人特别让人欣赏，她温柔善良，没有心机，遇事从容淡定，有力量。董卿就是这样的女人。在一次比赛中，来了一位少数民族的小姑娘，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有些紧张，小姑娘表现得不是特别理想，顿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场面变得有些尴尬。董卿不慌不忙，轻轻地走过去对她说，我能抱抱你吗？看着眼前这个画着精致妆容却异常温柔的大姐姐，小姑娘瞬间破涕为笑，表现不理想的阴霾瞬间散去，开心地与董卿抱在了一起。温柔善良，遇事不惊，理清头绪，董卿用爱与从容化解了小姑娘的一场尴尬，更为自己赢得了一份世人的尊重。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女子？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骨气女子？眉眼带着笑，心里装着人，一举一动总想着如何妥帖照顾好身边的人，遇事不会慌慌张张一惊一乍，总能从容地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努力平和地解决问题。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对身边的人和事的来来去去总能看得很淡。有骨气的女人用好身体与这个世界打持久战。马薇薇在《奇葩说》里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女人要好命一定要运动。我深以为然， 30岁是女人的一个分水岭，30岁以前，身体的新陈代谢，运动不运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并不大。过了30岁之后，你仔细去看你身边那些运动和不运动的姑娘，你会发现差别真的特别大。不运动的姑娘因为经常坐办公室熬夜，身体状态特别糟糕，经常腰酸背痛颈椎痛，脸色还容易发黄，面色憔悴，身材呢也越来越发福。但是爱运动的姑娘面色总是会更加红润，皮肤呢也会更有光泽，体态更轻盈，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饱满，30几岁看起来跟20几岁似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有多忙，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出去运动一下。下了班去公园、小区楼下、健身房跑跑步，或者呢买一块瑜伽垫，在家里面跟着运动的教程锻炼半个小时。境况越是糟糕，女人就越是要拼命的运动，因为这可以帮助你赶走坏情绪，带来好的身体和高级的气质，帮助你与这个糟糕的世界进行长久对抗。有骨气的女人通过读书修炼气质，一个人的才华是容貌的保鲜剂，若有才华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林青霞是一代人心中的东南亚第一美女，闯荡演艺圈20余年，出演了100部电影，她是影坛颇负盛名的女星之一，但她的生活却不止于演艺圈。闲暇时，她会飞往各地听关于生活、文学、美学的各种讲座。她喜欢看书，《孤独六讲》、《裴多》、《药》都是她很喜欢的书目。她的客厅、书房、卧室和洗手间到处都是书。她还出版了2本散文集《窗里窗外》和《云去云来》。如今的她已经60多岁，却气质不减，内蕴愈加的丰润。很多人对她的喜欢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这就是真正有骨气的睿智女人。不管几岁，永远不放弃读书。遇到生活的难题，不再轻易找人诉苦，而是学着去书中寻找答案。不常感到寂寞，因为书中的无限知识就是她们最好的消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认知体系，活得更自在和通透。这样的女人，即便老去，虽不能花一样的明艳，却可以树一样的长青。爱运动给了女人一个好的体魄和皮相，心思纯良，不卑不亢，热爱工作和生活是女人的筋骨，支撑着她更好的与生活相爱相杀。而读书则给了女人不同于他人的气质和底蕴，皮相、筋骨、气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明亮的、有骨气的女人，明亮而不刺眼，柔软却有力量。有这样一句话，美丽的女子令人喜欢，有骨气的女子令人敬重。当一个女子既美丽又有骨气时，她将无往不胜。希望你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女人。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版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气味盎然，让人不忍视觉。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亦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1/2匙面粉和1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
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

0: 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挤进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5，
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五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他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他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他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去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她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她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他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他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他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他，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他会记起我。他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他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它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

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伊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伊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3: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2: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巨型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5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3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 陆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 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 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 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 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陆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 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 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 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藏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藏俗
4: 始于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丧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 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室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石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 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
2: 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十三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2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风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近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联合多学科医护团队成功救治一例胎龄仅24+5周、出生体重700克的超早产儿。经历了整整115个日夜的漫长坚守与精心救治，宝宝终于平安闯过重重关卡，顺利回家，续写着生命的奇迹。原发性不孕，8次人工受精，这是最后一个胚胎。这些旁人听来遥远的词，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个细细接住，再一个个慢慢消化。当这位妈妈第8次举起验孕棒时，那条红线终于没再消失。而这一次，他终于摸到了妈妈这两个字的温度。可命运偏偏给这个家庭开了个玩笑。当孕22周，他自感有腹部紧缩感，有先兆流产迹象。当地医生告诉他，这个孕周胎儿的存活几率很小。权衡之下，他果断转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在产科及新生儿科的全力守护下，宝宝再孕24+5周，人迫不及待地出生了。胎龄仅24+5周，宝宝的脏器发育远未成熟，踏入 NRCU 后，需要接连闯过呼吸、循环、感染防控、精细化喂养、神经发育5大生死难关。这对于新生儿科医护团队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呼吸是宝宝面临的第一道生死关，从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到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再到低流量吸氧，内径仅2毫米的气管导管撑起了宝宝活下去的希望。每一次呼吸参数调整，医护人员都要反复斟酌，精准评估，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颅内出血、前功尽弃。在新生儿科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护下，宝宝的肺一点点发育成熟，终于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60天后脱离呼吸机，出院前顺利脱离氧气机。对于这些生存极限超早产儿而言，从胎儿循环到宫外循环的过渡难如登天，循环管理如同刀尖跳舞，液体管理、血管活性药物的调节必须精益求精。感染关、喂养关、神经发育关，每一关都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与精细化护理，从无陪护病床过渡至家庭陪护病房。在新生儿科医护人员的精心指导下，宝爸宝妈积极参与下，宝宝从出生时的700克长到了2950克。这个曾经仅成人手掌大小的掌心宝宝闯过重重生死难关，平安顺利出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团队始终秉持不但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好的信念，不断挑战医学的极限。这一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为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保

0: 护航。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这两天港城的天呢主打一个闷字，虽然呢已经是立秋了，但是暑热呢并没有要退场的意思，空气湿度大，身上呢总是黏糊糊的，体感是相当的不舒服。那么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最高气温是30度，但是湿度偏高，那么午后体感温度会更高，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多喝水，做好防暑降温。那么既然天气还热着，盛夏的快乐呢就还能续上。最近不少港城人在讨论晚上去哪儿消暑，有人推荐沿河巷的夜排档，约上三两好友，点上几斤小龙虾，配上冰皮，是夏夜最踏实的快乐。也有人更喜欢去海边吹吹风，连岛的夜游项目呢最近也很受欢迎，吹着海风散散步比闷在家里舒服不少。您更偏爱哪一种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那么更多的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您关注我们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这样的路况信息和参与话题互动的话，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呢，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参与话题的话，或者说是有一些问题呢可以来交流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趋势天气1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气温24度到30度，1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气温24到30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4: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汪树友低促冠名播出。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港城百姓最近最期待的一件大事，就是海鲜。受到今年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8月5号启动的海洋专项特许捕捞工作，在推迟了6天之后，终于在台风预警解除后按下了重启键。从8月11号傍晚开始，全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陆续分批次有序驶离各沿海渔港。港城百姓的餐桌即将迎来休渔期后的第一口鲜。那么昨天凌晨3点多，黄海海域潮位条件全面利好，迎来了出港高峰。海图港内象征吉祥丰收的龙头船率先领航开路，紧随其后赣渔区各港渔船依次结缆列队顺潮出港。今年赣渔区共有1448艘渔船取得了专项捕捞许可证，是当之无愧的开捕主力。那么为了这一刻，渔政部门和渔民们都做足了准备。渔船起航前夕，渔政执法人员持续登船抽查，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渔船出海后，专职船管员每日与在海渔船联系3次，严格落实定人连船机制，实时掌握渔船方位、船员状况以及生产动态。用一句话说，就是海上渔船底数清，动态明，管控无盲区。那么渔民们呢，也是信心满满。青口镇下口村90后渔民朱海宁，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已经有7、8年的出海经验了。他说，推迟这几天呢，大家一刻都没闲着，检修船体，整理网具，备齐所有出海物资。眼下海况转好，海里的资源充足，正是出海好时机。梭子蟹、鲳鱼的个头和品质呢，绝对差不了。那么海旗船老大匡立鹏也分析，台风呢把海底的东西翻上来了，饵料充足，螃蟹会更肥，估计呢最早一批船很快就能回港，到时候市场就该热闹起来了。在渔船密集出港的同时，市区各大农贸市场的水产摊位也已开始预热。不少摊主表示，伏季休渔期间，市场上鲜活海鲜以养殖和冷冻为主，消费者对本地的热气货期待值很高，每年小开海后的第一批梭子蟹都是抢手货。那么说到这个小开海啊，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今年横杆脱虾、龙湖类、刺网和灯光围网这4种作业类型渔船以及配套辅助船的专项捕捞时间调整为8月5号的12点至9月16号的12点。这四类率先解禁的渔船主要就是捕捞梭子蟹啊、梭子蟹、对虾、皮皮虾、鲳鱼等伏季休渔期这个市场上难得一见的鲜活海产。但是今年呢，我们是延期了，到12号，延期了6天啊。那么今年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呢，所以这个出海计划到昨天凌晨才正式启动。从8月5号的翘首以盼到12号的破浪前行，经过数月的休养生息，大海里的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得到充分的养护，渔业资源储量稳步回升。6天的等待让这片海积蓄了更多能量，港城的海鲜盛宴已经按下了重启键，这第一口鲜就快来了。

我们也欢迎啊，欢迎这个广大网友们来到我们连云港来尝尝这第一口蟹。还记得去年那首火遍全网的《裤衩之歌》吗？我们连云港的侯宝因为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凭着一股子坦荡和这个豁达，收获了全网上亿的流量和无数人的喜爱。不过热闹褪去，这只顽皮的小石猴呢，也有了自己的小烦恼。他不想被单一标签定义，正憋着劲要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江苏省第21届省运动会上，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惊艳全场，好讲讲咱们连云港的故事。那么就在前天下午，在侯宝诞生的地方，连云港发布做东攒了一个特别的局，宣传、体育、文旅、网信、文创企业、自媒体博主，还有咱们热心的网友代表，几十号人聚在连云港发布大厅，开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侯宝策源沙龙。与其说是研讨会，不如说是一场敞开大门的听劝会。没有标准答案，大伙儿畅所欲言，就一个目的，帮侯宝完成属于他的齐天大圣式的72变，让他真正成为咱们港城流动的城市名片，把西游文脉、山海风光和省运激情串起来。回想当初5亿的曝光量背后是无数人的共情，侯宝面对出洋相那种坦然自嘲的态度，就像每一个普通人在低谷里还能昂头向前。这也像咱们征战苏超赛场的连云港队，虽然结果有遗憾，但那股不认输拼到底的劲儿，正是这座城市包容开放敢于自我革新的写照。那么问题来了，从这个爆火到沉淀，偶然出圈的热度怎么变成持久的生命力呢？沙龙上大伙儿也形成了共识，还得回归内容价值。未来的侯宝不能是个呆板的宣传画，而是个有喜怒哀乐、会窘迫也会成长、有故事有个性的鲜活伙伴。他要深深扎根进港城的城市肌理，打卡山海地标，走进校园社区，陪伴市民日常，和连云港共生共长。所以为了让侯宝华丽蜕变，我们此刻正式向全城全网发出邀请，无论您是西游迷、创作达人，还是单纯喜欢侯宝的热心市民，都请您开动脑筋，一起参与侯宝72变创意征集。您的脑洞呢，可以很大胆，全新人设二元，这个二创形象，元气运动少年，还是山海治愈代言人，穿搭细节通通欢迎。您的创意呢，可以很有趣，慢剧、短剧、魔性段子、能刷屏的小故事，尽管砸过来。您还可以贡献文创设计和活动策划、玩偶周边、线下快闪，甚至侯宝嘉年华的奇思妙想，我们照单全收。那么参与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把您的方案发送到邮箱 syhl.yg2026@163.com， 征集时间截止到9月1号。所以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无论您的脑洞大小，无论专业与否，每一份普通人的奇思妙想都值得被看见。让我们一起帮助侯宝完成这72变，一起为侯宝加油，为咱们连云港加油。接下来呢，带您去看一台有意思的新家伙。在市开发区黄海大道，江苏海虹智能科技的厂区停车场里面，一台白色的长方体机器人正在缓缓移动。它没有方向盘，没有驾驶室，车身稳稳地横移，原地转圈，再窄的车位呢也能够轻松穿梭。屏幕上充电二维码已经亮起。这不是科幻电影，是咱们连云港本土企业制造出来的移动充电机器人。2024年4月，他拿到了全国第一张移动充电机器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实力啊。20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是他的心脏，120千瓦液冷快充系统负责输送电能，给普通家用新能源车补40度电，20多分钟就搞定。而让它能360度旋转、侧移、斜向通行的是麦克纳姆轮，这套4幅驱动方案在同类产品里可不多见。有市民头一回见啊，以为就是给私家车充电的，实际上它的主力服务对象呢，并非是私家车主，而是那些缺稳定试电、基建改造成本高的商用和工业场景。
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固定的充电桩，它设备本身不算贵，贵的是电力配套、架线路、增设变电设备，投入相当可观。而这台机器人呢，它换了个思路，集中一处完成补能，再转运到各个点位循环使用，把用电化零为整，省去了大量土建和变电改造的开支。我们来看看几个落地的例子啊。干于新海湾港口工地，一次性投放20台机器人，保障全场施工用电。以前打桩机、电焊机全靠柴油发电机，噪音大、排污多、运维麻烦，现在搭配 PCS 转接模块，供电稳定，几乎不用人工打理，环保又省心。天津公交场站用它做公交快充，狭小场地内灵活调度，还能错峰储能，削峰填谷。市开发区周边的花果山景区停车场，节假日客流暴涨，就多投放，淡季直接转运别处，不存在固定充电桩常年闲置浪费的情况。省内高速服务区每逢长假，就是大批量投放，专门解决新能源车集中充电排队的老大难。在咱本地市场上，企业主推这个租赁发电服务模式，本地企业按需租赁采购发电服务，不用一次性拿出几十万全款购机，用完统一回收调配，那么大大降低了前期投入。设备直接售卖则更多面向外地有长期自用需求的客户。今年全产品线扩容，仅移动充电机器人这一块，全年营收预估就能够达到1.2亿。而且如果搭配 PCS 转接模块多台并联，它还能变身小型移动电站，满足工地、基站、小型工商业储能等大功率用电需求。依托自研云端运维平台，工作人员远程就能够监控电量调度转运，实现无人化运营。目前这台移动充电机器人已经落地本地工地、景区、公交场站等多个场景，高铁站 P2 停车场呢也能够看到它的身影。这套灵活低成本的移动补能方案正在实实在在地解决各类临时用电难题。一台会跑的巨型充电宝，咱们连云港造，够提气。

0: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搜索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里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通过公屏我们来进行互动。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啊。我们的调频是 92.7， 大家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新朋友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最近啊，甘肃兰州公交的一条新闻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有公交车司机反映，公司把车辆能耗和绩效挂钩，超出能耗标准就要扣绩效工资。结果呢，炎炎夏日，个别司机担心被罚钱，干脆不开空调，乘客热得满头大汗，而那些坚持开空调的司机工资呢，就真的被扣了。这事儿被央视报道后，兰州公交集团已经暂停了考核，也启动了专项督查，纠错动作很快。但是咱们得往深里想一想，问题仅仅出在一刀切上吗？先说这个考核本身，公交公司讲这个节能降本初衷不坏，但是执行的时候统一能耗标准，新车老车一个标准，老旧车辆机械老化，能耗天然就高，司机再怎么规范操作也躲不过扣钱，而新车司机却月月拿奖，这不叫考核，这叫看车下菜碟。那么更关键的是，公交公司把运营亏损的压力通过奖惩机制直接转嫁给一线司机，企业整体经营的风险凭什么让方向盘前的驾驶员来扛呢？而公众最不满意的就是公共服务属性被挤压了。公交车不是私家车，是基本的公共交通工具，夏天开空调是底线服务，不是增值服务。可个别司机担心扣钱不敢开，乘客只能开窗硬扛，热得满头大汗。网友吐槽说，闷热难耐，这哪里是乘车体验，这叫遭罪。公交司机呢，把经营压力通过一条扭曲的管理政策啊，转嫁给了普通市民，这合理吗？不合理。所以我们要说嘛，考核方式粗暴是表层问题，深层矛盾在于公交的公益底色和企业降本压力之间长期存在着错位。节能降本本身没问题，但不能以牺牲乘客基本体验为代价，管理要精细化而不是一刀切，车况差异要区分，季节因素要纳入，节能奖惩要公平，开空调的基本保障更要守住。兰州公交及时叫停考核，开展督查值得肯定，但根本问题还在于如何平衡经营压力和公共服务质量，如何制定一套科学公平精细化的内部机制。这不仅是兰州公交要解的题，也是所有面临经营困难的城市公交企业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公共服务姓公不姓钱，乘客满头大汗的时候，这个道理不该被忘掉。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和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简陋专场直接拦稀砍， 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 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 V 脸。 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 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